0: 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1: 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四号表示，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在明年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六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对此，欧洲委员会七月发出警告称，相关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八月均值为116.3点，环比上升2.2%，创下2024年五月以来的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创下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均值为106.4点，环比上升11.9%，创下2025年六月以来新高。
1: 北京时间昨晚，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公布外部调查报告，证实该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尼德科公司还曾在2025年被爆出进行财务造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经确诊了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了35年来年度最高纪录。记录显示，今年因麻疹住院的病例是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1: 昨晚，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支以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队伍共24名队员，他们将帮助几内亚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着力培养当地医务人员，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1: 昨晚，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0: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5点位于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位列第二。经过前8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0: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国际方面我们再来看详细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

0: 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 3.3 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当地时间4号，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2: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德拉克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要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
2: 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在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3: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1: 美国债务高企，叠加将军事行动与金融制裁挂钩的表态，也让更多国家重新审视境外资产存放的潜在风险。黄金的战略压舱式价值被进一步看重。
2: 就在今年年初，法国刚刚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巴黎发回的报道。
3: 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
4: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France started to reconstruct its gold stock for two reasons. I mean, one reason was really again to back currency in issued currency by gold stock. And the second reason was f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for sovereignty. And here, France is usually known as being very vocal,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and saying, okay, like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ying,Okay, if you don't run a good, a sound budget deficit, I mean, we can convert dollars into gold. It was more an exception in the way they vocally used gold as an instrument of power in the 1960s.
3: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60余年后，相似的历史逻辑再度上演。
5: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4: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and it was i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central bank, it was still marked at the purchase price. I mean,

0: 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哈。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哈。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另一方面，我们看啊，除了这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呢，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这种另一层关键动因。那我们看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哈，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哈。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大规模增持黄金啊等等啊，不等于说瞬间抛弃美元哈。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同时，不少国家也在拓展多种这种币种的双边结算渠道，目的也是在打破储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的脆弱格局哈，构建更加分散的这种资产组合。所以应该看到这一轮资产再平衡释放的信号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之妻，爱你哦。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好。

0: 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前方出发！
15: 这青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

0: 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秋季天气干燥，我们该如何正确补水？反复口干隐藏着什么健康风险？今天的节目里，两位中医专家现场讲解润燥好食材，教您科学调理，远离口干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进入9月金秋时节，很多朋友呢总会觉得嘴巴干，嗓子干，

0: 喝了再多的水却总感觉不解渴，那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秋燥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喝一些润燥的汤水就可以得到改善，而有些人却怎么喝都得不到缓解呢？普通秋燥和疾病所引起的口干又该如何区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张琴和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景，咱们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聊聊秋天该如何科学润燥。张医生好，李医生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问问张医生吧，像我们说的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口干，可能背后是什么原因？
1: 那这个呢，主要是秋天呢，我们说是这个燥邪啊，对人体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燥盛则干。你像这个女性的护肤品，可能你夏天的时候用的水乳会比较多，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成霜剂了，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就比较干了。洗完澡呢，必须要去涂一些护肤品，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口干呐、口唇呢，会有一些起小皮儿了啊。然后呢，这个鼻干呐、咽干鼻燥这种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你像觉得好像这个吃点东西啊，必须得喝点水。
0: 对对对，
1: 里边也干啊。
0: 噎得慌。
1: 对，不光是外边干，里边也干，然后呢，容易出现小便呐这种的短少。大便呢，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啊，啊，这个排便不畅这些的表现，这是燥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燥邪呢，还有第二个治病的特点，这个燥邪啊，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里边，其中这个肺啊是特别的影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肺为焦脏，它是五脏六腑的华盖，那么肺呢，它是喜润恶燥的，所以到了秋天呢，燥邪当令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肺，也就是我们这个呼吸系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有些人如果有鼻炎的话，你可能感觉你秋天的时候鼻炎会犯得更勤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像咽炎啊，慢性咽炎，这时候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咳嗽，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好像有一个痰在那儿堵的，但是怎么又咳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患者形容的就是一个块儿，就是非常的稠的那种表现，甚至呢会带一点血丝，就是太干了啊，都伤及血络了。那么还会呢，如果有一些啊慢性的这些呼吸道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在秋天时候就特别特别要小心了。
0: 是，
1: 因为这些病呢，一个是它容易复发，第二容易加重。
0: 刚才我们说到更多的呢是一种就是非疾病状态哈，因为大家可能处于那种亚健康或体质上稍微有些偏颇，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有一些真正是得了疾病了，他们确实会出现经常干、经常燥，怎么喝水都难以改善。那么究竟哪些疾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讲讲吧，这三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肝的表现。
2: 糖尿病大家其实都已经不陌生哈，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疾病了。那么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呢，其实就是口干。而且糖尿病的这种口干呀，它不光是表现为白天的口干，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夜间的口干。而且它这种口干呢，它很难通过喝水去给它缓解掉啊。很多人他会觉得越喝越渴。实际上糖尿病人的口干呢，其实反倒不是他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如果大家能够这个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第一条出现的是多尿，啊，特别是夜间的一个多尿，是非常早期而又不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晚上起夜次数比年轻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是要注意。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这种消渴、糖尿病血糖升高的一个表现，先是一个多尿的表现，然后因为这个小便排出去的太多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口渴。而且很多糖尿病人到了秋天，合并了这个秋天的燥邪的影响之后呢，他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发干呀，或者皮肤明显比之前这个瘙痒比较明显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感染，就会比较容易加重。

0: 啊、这种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口干的一个特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干燥综合征，这就属于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相关的疾病了，这个我们得让张玉。

0: 馒头啊，必须得就着菜汤我才能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它的干的一个程度，然后眼干的就没有眼泪了。
1: 哎呦
0: 啊，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他就会突然觉得，哎，我这么的感动，怎么都没有流眼泪。干燥综合症真的是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啊，如果出现了这种的不是非常容易能够缓解的这种口干呐、啊甚至是牙齿片状的一块一块的掉，最后那个牙齿真的我们叫猖獗龋齿，真的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叫口干症。哎，这个病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哈，这又是怎么回事？它的口干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口干症啊，它主要是一个症状，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对于疾病的诊断，我们会有一些是属于功能性的诊断，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种刚才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的。那么口干症它主要是一个临床表现，主要只有口腔的这种的干的一些表现，往往就诊的是这个像口腔科或者五官科啊，然后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口腔的一个干燥啊，甚至出现了反复的口腔的溃疡啊，口腔它局部的一些黏膜出现了一些这种的病变啊，比较严重的你像一些扁平苔藓呀什么的，它都是可能是由于一些这种口干的一些症状导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
1: 那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了啊！我们还是主要说由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燥邪带来的干哈。那针对这样的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其实网上大家传的最多，主要这几种解决方法啊，我们来看看靠谱不靠谱。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猛灌水。
2: 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哈、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反正口干嘛，我就喝嘛。
1: 多喝，
2: 而且年轻人这个容易一下子啊，咕咚咕咚的就很大，这杯子我估计得有两升了，啊，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我们喝进去的水，我们喝不是目的啊，我们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津液它不能疏散到全身去缓解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下子喝得太多，那么进入到脾胃，它实际上它是不能够一下子被运化开的。所以呢，就这种生理性的口干，大家到了秋天当然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啊，但是这个喝的方式呢，建议大家要少量的啊，多次的慢慢的去喝啊，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因为喝太多小便直接就排出去了啊，起不到我们应有的效果。
1: 好，我们把这个猛灌水这事说完了啊，再来看看第二个，话梅啊。其实包括话梅在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零食，它是有点偏酸性的，包括一些我们说到的水果干，是吧，含到嘴里呢，你会觉得哎，促进你的唾液分泌，这你看是不是能缓解口腔的干燥啊？这方法有没有效果？
0: 那么确实呢，中医说呢，酸甘化阴啊，就是这种酸甜口的这些，不光是话梅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水果干什么的，都有这个方面的作用。其实呢，就是偶尔呢吃一点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喜欢每天都吃的话。或者每天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是对口腔黏膜呢这个刺激有点过度，然后呢对你这个消化道呢影响也会很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吃太多的酸的东西容易反酸烧心啊这些的啊。实际上如果要是说临时觉得确实嘴巴像秋天了这个口有点干呢、觉得这个唾液产生的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这种的鲜柠檬
1: 鲜柠檬片
0: 然后呢口上含一下然后柠檬呢，一个是呢它也是酸的最主要呢像这个鲜柠檬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C 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呢，它一个是能促进一个唾液的津液的分泌，第二呢它也是提高抵抗力，我们这个 VC 多的时候实际上对人体来说是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中药里边麦冬
1: 它甘甜的，
0: 对它这个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冬也是口含含一些，然后这个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生津呀止渴呀甚至滋养我们的这个肺脏的 啊，所以可以用这样。

0: 样的方法来替代我们用这种话梅这种强刺激啊，然后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就可以了。
1: 明白。刚才说这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脑子里就想到这些形象，然后就刺激我的口腔不停的分泌津液，这望梅止渴说着说就用上了，甚至我还想到那种就是秋天下那种绿色的特别酸的那种小橘子，哎呦，我一想到这画面立刻口腔里充满了口水。所以有时候您真不用寒，想想望梅止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好，再来看看第三章啊，羊肉汤。嗯，肉汤好啊，解渴啊，关键里面有营养啊。那这个时候秋天了，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这多好啊！顺便我把贴秋膘这个任务也完成了，嗯，这行吗？
2: 哎，喝汤确实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如果加上羊肉的话啊，可能起不到我们这个滋阴润燥的这个效果，因为羊肉非常的美味，但是它是偏温燥的，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吃了羊肉之后会有口干的这种表现，口干呀、上火呀这种表现，所以对于羊肉汤来说呢，贴秋膘可以贴一贴啊，吃点优质的蛋白质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从燥邪的这个滋补的这个角度上去进行，哪怕是到了深秋凉燥更明显一点的这个节气呢，那么羊肉也是要少点吃的啊。
1: 适合您的身体选择一些汤水也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合适的一种食材煮出来的汤。
2: 对，后面咱们就会介绍了，
1: 咱们再介绍。
2: 哎，对对，
1: 二位都留着呢，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个食材搭配，怎么做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湿器。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差点给我逗坏了，那家人可能买的加湿器有点问题，一直开着，结果一直喷出来的那个水汽那个雾气特别的浓，哎呦，遍布他们家的这个客厅啊，
2: 云雾缭绕是吧？
1: 这有点夸张了。所以咱们还是说说啊，加湿器到底管不管用，如果要用的话咱们怎么科学合理的使用。
0: 确实加湿器对于改善这个空气的干燥，对于我们这种口腔啊鼻腔啊这种黏膜呢这种湿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一个度的，就像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啊，我们今年这个北方人虽然是啊在北方，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就是体验到南方人的那种的湿的那种表现是吧，就是
1: 雨水大，
0: 雨水非常的大啊。你像我弟弟他们一家正好暑期的时候嘛，也是带着孩子呢就出去那个旅游去了，然后嘛把他们家那个车呢就放在这个地下车库，结果呢这个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车窗啊没有关好，玩了有20多天回来以后呢发现什么呀，就是一开这个车门啊里面都长小蘑菇了，
1: 哎呦，发霉了，
0: 发霉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是要去加湿，对于这种改善我们这种燥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湿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你家里头都已经
1: 云雾
0: 缭绕了，那就是会长小蘑菇的，啊，就容易长这种霉菌，啊，真菌。家里头有那种的温度计，其实，在温度计的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显示我们那个湿度的。那么我们人体来说呢，你从温度上面来说呢，你可能觉得25-26度会比较舒服，你在家里边，对吧？其实开空调也不会开得过凉。那么你的湿度也是这样。如果在40-60这个中间这种湿度的话就完全可以了，如果过度的假如说到了80-90的，你像那种桑拿天的那种感觉，那种闷的那种湿的话，其实你身体反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真正的这种生理的干燥啊，秋天出现的这种口干的问题，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都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我们中医啊有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有很多的中药材也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儿出了一堆谜面啊，分别对应着4种不同的药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吧。半半如玉，清润安神。那看起来它应该是那种一半一半的，大蒜是一半一半的，应该不是大蒜，白色嘛如玉。山竹也是一半一半的，
2: 但它还有一个清润安神的
1: 啊，我知道了，还有一个秋天大家用来润燥最常用的百合，
2: 对，主持人，
1: 对不对？也是一半一半的，我们看看，哎，你看，百合，
2: 百合啊，
1: 平常咱们做菜经常有西兰花炒百合，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个青笋炒百合很好吃啊。

0: 啊，
1: 对，
0: 林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百合。
1: 刚才主持人先说到了山竹哈，哎，山竹这个水果呢，实际上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滋阴生津、滋补的这个效果，嗯，但它主要是靠它这个果汁的这种汁水，
0: 嗯，
1: 它本身呢其实也是稍微的偏凉性一点的水果，所以适合我们这个啊温燥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群去适当的去食用啊，但是它没有这种这个清润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百合。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这个滋阴润燥，改善我们的口干呀、咽干呀等等的这些表现。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表现，换季的时候啊，燥邪啊，这个偏盛啊，一换季它会这个睡不好觉啊，心烦意乱的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嗯，
1: 那么如果同时还伴有这种口干呀、咽干呀这种表现的话啊，实际上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用一点百合，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本身稍微的偏寒凉一点点啊，所以如果这个肠胃不太好的，偏虚寒一点的，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呀，或者不敢吃凉东西的啊，这个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啊，但是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就是可以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去搭配一点点，加几个生姜片去调和一下它这种寒热之性啊，也是可以的。
0: 那说起食疗，我们用到百合，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家庭小炒，是吧？甜盐小炒，
1: 对，
0: 七星百合啊，
1: 对，
0: 看上去很清爽啊，但是这个太常规了。
1: 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百合的一个食疗方啊，叫做百合马蹄南瓜盅。
0: 哎呦，可以，您讲讲。
1: 哎，好，那么我们用到的呢，一个是这个南瓜，另外呢就是这个鲜百合啊，鲜百合味道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脆马蹄。哎，另外呢还有用一点点这个优质蛋白，这个虾滑。那么这其中的南瓜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补中养胃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啊。那么百合我们说到了，它具有这种养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再有呢，马蹄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其实一吃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生津啊，包括有一点点清热的这种作用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啊，
0: 清甜脆爽。
1: 对对对，哎，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好。所以整个呢是偏润，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清凉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它又不过于寒凉。所以这个秋天之后啊，这种口干咽干，然后呢这个睡觉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烦躁不太安稳，可以去使用的啊。当然呢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南瓜呀，它本身这个碳水它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血糖不太稳定的，或者说血糖偏高的，一定要控制这个吃的这个量。
0: 是的，
1: 哎，煮的时间不要太熟了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像百合呀、马蹄呀，它都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平时就不太敢吃凉的，一吃就觉得胃里不舒服，或者说大便本身就容易偏不成形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不要吃的太多啊，那么尝一尝有一定的滋补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
0: 百合马蹄南瓜盅，您看李医生这推荐确实比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吧，田园小炒啊、细心百合啊，有不少的改良，肯定又有养生功效，而且又美味可口。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去看看吧，这个百合马蹄南瓜盅究竟该怎么制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道滋阴润燥、形状好看的百合马蹄南瓜盅。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南瓜一个，虾滑150克，鲜百合50克，马蹄30克。首先将南瓜的两端去掉，切平。哎，我们切平的目的啊，是让它放起来不晃。切平以后，我们用刀中间切开，挖掉南瓜籽和多余的瓜瓤， 做成两个，

0: 南瓜中啊，这里我们要注意挖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挖透。我们南瓜中啊，处理好以后啊，入蒸锅上气蒸20分钟。在蒸南瓜的同时啊，我们来处理馅料啊，把马蹄啊去皮斩碎。这里要注意，我们马蹄啊不要斩得太碎，这样啊能保留一定的口感。接下来啊，我们处理虾仁，虾仁啊中间劈开，如果有虾线啊就挑一下啊。劈开以后啊，我们用刀背去敲虾仁，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粘性。接下来啊，我们再切少许的姜末，是用姜的温性去中和虾的寒性。洗净的百合呀，我们去除两头，掰开摘去杂质，去除啊坏的部分，用清水洗干净以后沥干水沸备用。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处理完了，接下来另取一盆，加入我们的虾胶、姜末啊，少许的盐、胡椒粉和料酒。所有的食材啊都加入到碗中了，我们啊搅拌均匀。为了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胶性，我们可以反复摔打几下。摔打完以后啊，我们分成圆球，我们团圆以后啊，把百合呀插入上面。哎，我们大的百合往下插，小的百合啊往上插。接下来把我们莲花状的啊百合虾泥放入啊蒸熟的南瓜盅里，上气蒸8分钟，让我们的虾泥啊达到成熟。我们这道清甜软糯、层次丰富的百合马蹄南瓜盅就做好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紫叶辛香宣肺利咽，这又是什么药材呢？哎，其实我觉得答案都在这个谜面中已经出来了，对吧？
1: 对，
0: 紫叶那应该就是紫苏叶子呗。我们来看看，哎，是紫苏。
1: 紫苏啊，相对来说呢，最好是这种背面是这种紫发紫的这种的啊叶子是相对更好一点。这味药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驱散风寒的，然后还可以利咽呀啊生津啊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滋阴的药，它是滋阴的药本身来说呢，它容易是那种性比较偏凉的。
0: 比如说刚才的百合，
1: 对
0: 对吧？
1: 啊，马蹄啊这些的都是偏凉。那么我们这个紫苏呢，它是性温的
0: 啊。
1: 所以呢，它可以中和一下这些的滋阴的药的它这种凉性，而且呢，它不光是一个啊，就是可以有这种的利咽啊、生津的作用。那么紫苏本身它还有一个调畅气机的作用。我们不光是要去补充物质，从功能上面，然后这个气机运化可以的话，然后我们这个肝呢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推荐一下。比如说跟什么能搭配一下，咱们做个什么简单的代茶饮吧，因为它是叶子嘛，
1: 对，
0: 可能还是泡起来冲起来比较合适，
1: 对，
0: 解决口干舌燥的问题。
1: 像现在正好到秋天了，然后呢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你像紫苏长得也比较好，还有我们秋天一个当令的花就是我们的菊花。
0: 哎，菊花
1: 啊，对，所以呢这个紫苏配菊花，一个呢偏温一点，一个偏凉一点，
0: 哎
1: 啊，那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对于这个利咽，然后生津止渴，而且还可以清一清这个肝火呀，啊，清一清热啊，都会比较好一些。甚至是可以用它来减肥，因为它是可以去促进你的一个脾胃的运化啊，消食的啊，也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紫苏3克，然后菊花呢2到3克，叶子花嘛比较这个简单，就泡在一起一块这个喝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明白。菊花我们差不多怎么选择都可以吧，比如杭白菊也行。
1: 对，
0: 如果是那种大朵的菊花也行，
1: 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常选的还是杭白菊。杭白菊会更多一些。
0: 明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山间草根甘甜养阴，这个你让我猜就有点难了，
2: 揭晓一下
0: 我们看看吧。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哦，玉竹。
2: 对，
0: 李生，
2: 这个是玉竹。那么玉竹呢，它其实跟百合是有点类似的哈，它也是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这个功效，而且玉竹呢相对百合来说稍微的更平和一点，所以一般偏凉啊偏温啊都可以用它。而且玉竹呢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滋阴生津的，它对应的脏腑呢，一个是胃，一个是肺啊，就是对于这种肺阴不足和胃阴不足的，因为秋天燥邪容易伤肺嘛，那么玉竹都可以去使用。那么玉竹呢，大家

0: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稍微的偏滋腻一点点。
1: 嗯嗯。
0: 哎，所以就是如果本身属于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
1: 嗯，
0: 体内本身就有湿气的啊，比如舌苔偏厚一点呀，舌体又偏胖大呀，那么这种的情况下，玉竹可能不太适合去食用或者大量的去使用。
1: 接下来李医生给我们推荐吧，
0: 推荐
1: 比如利用它怎么搭配。
0: 好，
1: 咱做个养生药膳。
0: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叫做石斛玉竹包排骨。
1: 哎，
0: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石斛和玉竹也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能够养阴生津的啊，这个药材哈、所以呢，这个口干咽干的，包括皮肤稍微有点干燥的，都可以来食用啊。那么排骨呢，又是一个滋补的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啊。另外呢，这个为了口感更好一点哈、可以再加一点点梨啊、配进去都可以啊。那么梨呢，它是我们秋季当令的一个水果，同时呢，它本身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生津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润肺。
0: 对，润肺。我们的这道食材啊，它是一个偏这个滋补的啊、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滋腻啊、所以大家脾胃不太好的，这个大便不好的，或者有一些人容易吃点东西容易肚子胀不太消化的啊，大家要注意这个不要吃得太多。
1: 好，谢谢李医生又推荐了一道既美味又养生的药膳哈，石斛玉竹包排骨。其实要做这道菜也不是那么难的，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下面啊，教大家一道养阴生津温润养人的石斛玉竹包排骨。哎，我们用的食材有哪些啊？排骨400克，石斛玉竹8克，秋梨1个。首先啊，我们把石斛和玉竹做个简单的处理，放入碗中，加入清水，用手啊搓洗干净。我们这里的秋梨啊是1梨2用，既要用到它的养生价值，又保留啊梨的口感。我们这里啊就是把梨去皮啊，梨皮可以厚一点，然后梨肉改块。梨肉擀完块以后啊，一定要迅速加入清水中，防止啊梨块变色发黑。我们起锅，加入冷水，放入排骨，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2分钟左右，煮出它的血沫和杂质。煮完以后，我们捞出，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不会让我们的肉质啊变柴。洗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还有少许的葱姜，还有石斛、玉竹，还有梨皮一起啊放入到开水当中。开锅以后啊，我们转小火啊，先煲它40分钟。40分钟以后啊，我们再把梨肉放入砂锅当中，继续啊小火啊煲它20分钟，让梨的清润啊融入汤里，中和药膳的口味。出锅之前啊，我们还需要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我们这道清淡养生、温润回甘的药膳汤就做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图片啊。这个难度继续加大，寸断黄白养阴生津。我们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这功效，寸断黄白，我只能理解它不像紫苏叶子，它不是个绿植的叶子，它应该是发黄白色的，这太多了。比如沙参，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谜面啊？这可以吗？
3: 沙参也是一个养阴生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药物。那么其实沙参呢，它也是分这个北沙参和南沙参的。北沙参呢，它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品质上面它比较肥厚，然后所以它的生津啊、润燥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那么我们主要把它用于一些这种口干呐、这种咽干呐 而且呢，它呢性呢是偏凉一点的，然后还可以清我们的这种燥邪、清火。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南沙参。南沙参和北沙参比较呢，南沙参相对来说它的质地呢稍微的疏松一些。那么这个南沙参呢，虽然它质地没有像这个北沙参看的那么胖乎，但是实际上呢，它除了这个滋阴的作用，南沙参呢还有补气的作用。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尤其像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阴虚，但是呢他又中气不足，有点气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南沙参。对，所以这个沙参也是分南北的，不一样的啊。但是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寸断黄柏，然后这个养阴生津呢，还不是沙参，
1: 还不是沙参。说了这半天也没把我那个谜面翻过来哈。
3: 对，其实，在刚才我们也曾说过这个药，

0: 就是我们的麦冬。
1: 哦，麦冬，对，您刚才提过，对，麦冬就是我们可以含在嘴里，是吧？
0: 对，
1: 包括跟天然的柠檬片一样，有这个作用的效果的。
0: 对，秋天时候容易伤我们的这个肺，肺是啊焦脏啊，喜润物燥，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麦冬来养肺啊。为什么会养肺呢？就是因为这个麦冬它是一个滋阴润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品。但是呢它也不能过的量太大，时间太久，因为它也是偏凉一些的，
1: 偏凉性的。所以我们除了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哈，来润我们的口腔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用方法？
0: 刚才说到了玉竹，还有就是桑葚，茯苓，还有这种代茶一块来煮。这样的话呢，它本身来说呢也是起掉了一定的这个我们说滋阴，而且可以健脾。麦冬和玉竹呢，它们是养阴生津的，那么我们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桑葚，它主要是补阴润燥的。那么我们茯苓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健脾药啊，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茯苓。所以这几味药呢配合在一起呢，然后可以去滋润我们的这个肺和这个胃啊，而且呢它可以生津止咳啊。但是就注意桑葚它是糖分偏高，所以不太适合糖尿病病人的一个食用。
1: 好，李医生，刚才张医生推荐的这道哈，麦冬啊、茯苓、桑葚和玉竹搭配的这个代茶饮啊，说了不太适合糖尿病人过多的饮用。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三种疾病，对吧？
2: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已经患上了糖尿病的朋友，口干这些症状，我们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食疗方能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呢？
2: 首先第一条啊，就是如果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这种口干的话，那么因为它是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了，所以最重要的呢，我们不是要去想我怎么去用一些药材或食材去代茶饮去改善这个症状，一定第一条要先去医院去就诊啊，我们看看怎么样要把我们的这个血糖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1: 正规用药。
2: 对对对。那么当然呢，日常也可以有一些辅助的帮助我们去缓解或者改善这个症状的一些食材啊，像张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麦冬啊、沙参呀，包括玉竹呀，我们也可以就不需要加桑葚了，直接用其他这几味药物，直接去用它去代茶饮。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口干的这个症状啊。当然另外呢还可以给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们呢推荐一个叫做参麦金栗山药包。那么这里面呢用到的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沙参、
1: 麦冬。
2: 那么金栗呢就是板栗。山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白扁豆。这里面呢这个沙参麦冬啊，我们刚才提到好多次了哈，是一个养阴生津的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像山药啊、白扁豆啊，它是我们非常常吃的这个食物，也是我们一个健脾补肾和化湿的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啊。另外其实山药本身从中药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很多的降糖方里面其实也用到它了、
1: 没错。
2: 板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材啊，补肾，这个强健体魄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当然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像板栗呀、山药啊，它其实本身从它的成分上来讲它是淀粉偏多的。
1: 对对。
2: 所以呢病友朋友们啊，一定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啊，避免它糊化，产生的碳水太多。另外就是适当的控制吃的这个量。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李医生推荐的这道参麦金栗山药包哈，究竟该怎么制作。
3: 接下来教大家一道清润滋补、健脾养胃的参麦金栗山药包。这道药膳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沙参8克、麦冬8克、山药200克、白扁豆30克、板栗150克。首先我们处理白扁豆啊，白扁豆清水洗净以后啊，用温水啊提前浸泡2小时，然后把我们的山药改成滚刀块啊，山药的大小啊要跟我们的板栗差不多，这样蒸的时候啊能同时成熟。改完刀以后，我们把山药、板栗和我们的白扁豆一起放入盘中，上锅上气以后啊，蒸它25分钟，让我们所有的食材啊达到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处理沙参和麦冬，用清水啊去冲洗，洗去表面的杂质。洗净以后啊，我们加入砂锅当中煮20分钟，我们呀作为药膳的汤底。

0: 煮好以后啊，我们捞出药渣。哎，捞药渣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这道菜出来以后啊，没有杂质，口感更好。接下来，我们把蒸好的山药、板栗和白扁豆一起加入砂锅当中，继续小火啊煮它5分钟，让我们这个药膳的汤底啊融入到食材当中。在出锅之前啊，我们要加少许的食盐去调味儿啊，也可以加入少许的天然椰浆。我们加入椰浆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中和药膳的味道，让我们这道药膳吃起来啊更加清香美味。
1: 那我们说完了糖尿病，那刚才还说到另外一个疾病叫干燥综合征哈，这是张医生您帮我们解读的，所以能不能也对这样的患者给大家一些食疗方面的建议？
2: 啊，第一个呢，就是尽可能呢不要吃一些过度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1: 没错，
2: 你像这个辣椒啊，太辣的那种的小米椒啦，然后蒜呢，其实也是不要过度的去吃这种特别刺激性的食物。还有呢，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呢，坚果特别硬的这种的啊一些食材呀、啊、瓜子啊这些的吃的东西呢，我们尽可能也要少用一些。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呢，我们尽可能呢啊不要吃太多的这种的腌制的东西，然后这种烧烤的浓茶，还有这种特别这个浓的一些咖啡啦，啊，这个也是要少用。我在这里边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就是得我们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友们，无论吃的、用的、穿的，你尽可能用你熟悉的和你用过的东西，不要老是去尝试这种新鲜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像很多的我们去旅游，有一些北方人啊，这个水果南方水果我从来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有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我非要去尝试它吗？不必要，
1: 有风险，
2: 有风险。所以像这样的干燥综合征的这种患友们，尽可能用你熟悉的东西，熟悉的饮食，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种食疗方啊，代茶饮啊，当然里面更多的加入了一些我们中医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吃的主食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秋季是丰收的季节，对吧？所以二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3: 那么就推荐大家选择一些汁水比较充分的，哎，但是呢它有性情比较平和的一些蔬菜和水果。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像梨呀、我们刚才提到的马蹄呀，
1: 马蹄，对，
3: 哎，银耳啊，莲藕啊，百合呀，这些啊都是秋天非常好的这种润燥的一些食材。大家去做菜也好啊，或者煮汤羹也好啊，都是可以去选用的。另外呢，就是像银耳啊，百合呀等等的啊，都可以去做成这个粥这一类的啊，
1: 汤羹、粥、
3: 汤羹，哎，对，既能够起到这种补水啊、滋阴啊、生津的这种效果，同时呢，粥这个食物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它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固护脾胃的这个作用的啊。那么脾胃好了，它才能够去把这些吃进来的东西运化，让它生成一个津液，才能去发挥它的作用。
1: 没错。
3: 当然粥这一类的还是我们糖尿病病人还是要少吃的、啊、
1: 升糖快。
3: 对对对，是的啊。
1: 再次谢谢二位专家的介绍啊。那刚才我们其实主题主要是围绕吃来进行的，就是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养生保健，解决秋燥口干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中医还有很多的外治方法，对吧？所以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两位专家能不能再推荐什么穴位按摩呀，或者一些外治的小妙招啊，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2: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叩齿生津法。
1: 叩齿生津很好。
2: 对，就是我们轻轻的啊，上下这个牙呢，轻轻的叩击，一般呢叩击30次左右啊。叩击完以后呢，我们的舌体呢，在我们的口腔里边慢慢的转动，然后这样刺激我们的啊口腔呢，产生了津液。这种产生的津液呢，我们中医叫它咽津啊，身体比较好利用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分3次，缓慢的给它咽下。这种方法我们每天可以做啊3遍左右啊，对你身体都有一定的好处，而且这个也不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除了这个叩齿生津这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去按2个呢比较重要的穴位。那么第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这个肺经的中府穴。这个穴呢实际上比较好找，就是我们沿着我们锁骨 锁骨到后面快到尖峰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锁骨窝。
1: 嗯
2: 啊，那么在这个三角窝的下面

0: 啊，一寸，啊，中医的等身寸呢，一寸就相当于我们拇指的啊第一指节的它这个宽度，
1: 嗯，
0: 然后往下，然后我们按到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轻轻的按压，你会有一种酸痛的感觉，然后这是我们的中府穴。那么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我们的下肢，我们的脚踝内踝下一寸，然后呢这个穴嘛叫照海穴，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伸筋的。
1: 再次谢谢张医生，谢谢李医生啊，二位精彩的讲解。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月饼，玉月黄记灶，专注高品质月饼。
2: 手机，我选新锐电。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这样
14: 吧。两
15: 个人
14: 上
15: 门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
1: 嗯，行啊，我同意了。
0: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议下来，咱们的爱。

0: 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那就辛苦你了，大胆放手的去干吧。我这边会全力以付，支持配合你的。谢谢院长。文姐，
1: 哎，
0: 今天伙食不错啊，
2: 你尝尝。
0: 不是有谢谢。哎，兰兰，不减肥了。
2: 哎，
0: 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吃填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其他啊都是假的。
3: 不讲，
0: 跟我打算去哪儿？我还没有想好。
3: 是不是又失恋了？就没练，嘴硬吧你？兰兰，吃饭呢？兰兰，你男朋友来了，别不理人家呀。
0: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兰兰，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还生我气呢？我有什么资格生你气啊？你当着方伯伯、方伯母还有我爸这么多人的面显摆你前妻的照片，你是不是很得意啊？那现在呢？来继续显摆的。
3: 兰兰，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0: 有什么事你说，我听着。
3: 你看，我也没吃饭，旁边有个西餐厅，咱们边吃边聊。

0: 那个王子科昨天吃饭好好的把前妻的照片拿出来干什么呀，惹得许哥生气。兰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这又谈崩了。
1: 哎，他要是一直找不着合适的，会不会一直在咱们家住下去？
0: 你才是早晚，这叫什么？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2: 爸，开门。
0: 哟，好像是梅子他们回来了。
1: 哎，兰兰住这儿的事千万不能告诉他。
0: 能瞒得住吗？
1: 哎，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了。去开门去。
3: 这么丰盛啊。也对，散伙饭嘛是该吃的好一点。那赶紧吃吧，吃完我还上班呢。
4: 我这不是给你赔不是吗，点的丰盛点显得我有诚意。
3: 嗯，有事说事吧，说完了以后就别联系了。
4: 兰兰，你有必要把咱俩的关系搞那么僵吗？我昨天确实是喝醉了，所以
3: 啊，亏了你喝多了，酒后吐真言呀，我还得谢谢你喝多了呢，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原来结过婚的呀。哎
4: 呦，我离婚三年多了，本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一切告诉你。你真的在意我离过婚吗？
3: 我在不在乎是一回事儿，你说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没说我在乎过你结婚，我可以不在乎，但我在乎的是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时时刻刻带着？
4: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专门给你解释这件事。
3: 那你解释吧，我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4: 我前妻啊。
3: 哎，你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是前女友。
4: 兰兰，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等我把这一切都跟你说完了，你再评定这件事情能否原谅我。那个欺骗我的人，我之所以把照片放在了钱包里，并不是因为我对他还有一丝的爱恋，我只是想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自己，在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不能偷懒，我要努力奋斗，我一定要成功。

说句心里话，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感觉非常的好，好到我可以放掉一切的压力和过去。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可以和我相伴一生的人。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0: 我学历也不高，也没什么特长。我爸为了给我弟还债，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1: 兰兰，那一切都不重要。没有房子，我们可以赚钱再买呀。没有文凭，没有特长，我们有什么本事就过什么本事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你已经走进我的心里了。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的话，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未来的生活就一定会很好的。我想和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0: 你看你今天点了这么多菜，多浪费啊！这顿菜的钱，估计够我们俩坐着吃半个月的了吧？
1: 那我答应你，从明天开始，咱们还在家里坐着吃。
0: 我不坐。
1: 我坐，你吃。我是不是都凉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准再喝酒了，喝完酒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好，我答应你。
2: 还有，你不准再骗我，以后任何事都得跟我说实话，听见没有？
3: 你都点这么贵的牛排啊？
1: 我这不犯错误了吗？吃个鸡翅。
3: 那是哪个？
1: 是哪个？
4: 哎呦，不行，爸，我们得出去一趟，等我们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豆豆。
5: 啊，能回来吃晚饭吗？
4: 不一定了，别等我们了。
6: 妈妈，爸爸快看，爸爸快看，姑姑的照片。
4: 哎，哪拿的呀？
6: 你就是在那间房间，里面还有好多姑姑的东西呢。
4: 怎么回事啊，爸？
7: 兰兰住不惯出租房，我觉得你公公挺为难的，我就让他过来住两天。
1: 我不知道。
4: 行，去大城。
5: 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啊？我这辈子得还你多少？
4: 我伺候着你，还得伺候你妹
5: 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那怎么回事啊？我们全家都欠你的呀！
8: 哎呀，你别总你妹你妹的，多难听啊！那不也是你妹吗？
7: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了。要怨就怨我，是我主动让兰兰过来住的。
5: 爸，救急不救穷，更何况他们家也不穷啊，他爸手上有好几十万。我想不明白了，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租个好点的房子，非得租那破店儿？为什么呀？
8: 是是啊，为什么呀？其实我也很困惑。
5: 那你去问问呢。嗯，
8: 问问。
4: 嗯。哟，来不及了，快快快！你看我这日子过，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6: 爸爸妈妈再见。
8: 再见。
5: 做作业啊，做作业。
7: 这梅子的暴脾气真得改改了。
0: 是啊，你看他训大成就跟训儿子似的，真是一物降一物。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瞧着吧。
0: 陈主编。
9: 哟，马小芬。哎呀，这许大成呐，给我介绍你的项目和报社合作，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呐，是不是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
0: 你们文化人可真会说话，你不也是一样吗？
9: 我都老朽了，你看，两鬓斑白了都。来来来，坐，坐坐坐。
0: 陈主编啊，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说吧，找我有什么吩咐？
1: 吩咐我可不敢当，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是这样，我们社区医院申报的爱心医院项目得到了上面的审批通过。这个爱心项目呢，主要是针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和半自理的老人。我们的社区医院需要整修，要一大笔费用，上面拨的款不够，所以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想请你们报社还有电视台帮我们宣传宣传，扩大影响，希望能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赞助。
0: 嗯，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医治啊，都刻不容缓。你们建爱心医院是善举，我全力支持。电视台那边啊，我认识几个人，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1: 哎呦，太好了，陈主编，谢谢谢谢。
0: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那么客气。你呢，就抓紧准备时装秀，我这边啊，找时间给你介绍电视台的人认识。另外，你那边有摄影设备吗？
1: 摄影设备没有。
0: 从长远来看呢，我建议你添置一套。爱心医院老是依靠租赁设备，不划算，而且很麻烦。
1: 嗯，您说的有道理。
2: 哎，我就纳闷了，你爸不是有钱吗？怎么2万块钱还要找我借？
3: 现在跟我爸不能提钱，一提他就炸。2万，2000都借不出来。
4: 我也是犹豫了好几天，才跟你开口的。
3: 你到底能不能借我呀？
2: 借倒是能借。你要借钱干嘛呀？
3: 王子科他妹妹从老家打电话来。哎，你好，是子科的妹妹吧？
5: 你谁呀？
3: 哦，我叫许兰兰，我是你哥的女朋友。你有什么事儿吗？他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你跟我说吧。
5: 那跟你说也一样，让他赶紧把那2万块钱打过来，爸妈可都住我这儿呢。他这个做儿子的，一年总得向爸妈表示一下孝心吧。
3: 是事先说好的，子科要给他爸妈的赡养费，他现在不手头紧吗？也没钱，我就想从你这借2万块钱给他应应急。
2: 哎，你是真够可以的，别人谈恋爱都是男方补贴女方，你可倒好，你倒贴，你赔钱货呀你啊！
3: 哎哎哎，你怎么现在说话跟我爸一个口吻啊？说这么难听。
2: 不是，我就是想提醒你，现在吃软饭的男的可多了，你长点心。
3: 你要是不想借，我也能理解。你别把人子科说的那么阴险，他不是那样人。
2: 我这才说了2句就不高兴了。行，我借还不行吗？
3: 就你最好。
2: 不过呢，你这个钱得月底前还给我，我要给员工们发工资。
3: 哎，你放心，没问题，我月底肯定还你。子科跟我说，他过2天就季度奖金发下来了，到时候我工资也下来了，一起还你。
2: 行，
3: 谢谢谢谢。哎，婷婷，刚才我现在看了一路，可都没什么人啊。你这么大的店，能行吗？不行就别干了。
2: 我也不想撑了，可是你说，我不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呀？不瞒你说，我前几天还真去应聘来着。结果他们嫌我年纪大
3: 啊。嫌你年纪大？那我就别活了。
2: 现在新毕业的小年轻一大把一大把的，像我们这种没资本又没后台的大龄女青年，那可不就是没人要。
3: 哎呦，听你说完怎么那么凄凉啊。你这都这样，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个相亲公司，这都多长时间了，收益一点也不好。你说现在外面那些高大上的什么相亲公司啊，婚恋网遍地都是，谁上我们那儿相亲去啊？那天王姐还说呢，再这样我们得关门大吉了，所以我有可能随时面临着失业。哎，青青，
2: 嗯，
3: 帮我拿钱去呗。
2: 知道啦，你出息。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女士您好，您需要些什么？
1: 摄影器材方面我也不太懂，就是能摄像的摄影机什么型号比较好啊？
0: 您是单位用的还是打算自个用？
1: 单位用。
0: 单位使用的岗，您还是买个好些的吧。再说能报销又不用花了一分钱，买个大牌子的，领导也有面。
1: 小伙子，话可不能那么说，单位的钱也是钱，能节约还是得节约。
0: 对对，那我给您推荐几款。
1: 谢谢。
2: 相机买的时候将近4万块钱的，这没用几年挺新的。
3: 可这毕竟是好几年前的旧货了，我能出10000已经很公道了。
2: 你别出10000了，你让你给18000吧。
3: 那不行。
2: 15000
3: 也不行。
2: 那你最少给我12000，要我就不卖
3: 了。您真会讲价。行，12000就12000，你等着，我给你拿钱。这是10000，这是2000，
2: 这数过了，
3: 数过了，
2: 挺好的，我这相机
3: 是不错。
4: 同志你好，这个相机是刚才那个人卖给你的吧？
3: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4: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3: 那不行，这是做买卖，不能随便反悔的。
4: 您看这个相机吧，是我们两个人定情之物，我们俩吵了一个架，他一赌气就把这相机来卖了。不管怎么说，这相机也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念想啊，不能卖的，您说对不对？
3: 以后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再过来，
5: 省得折腾时间。
4: 您给了他多少钱呀？
3: 12000。
4: 我给您多加200，您卖给我吧。哎呀，算我求求您了。哎呀，谢谢您了。
3: 冲您这句话，多一分钱我都不收，就12000。哎呀，
4: 太好了。
3: 你是现金还是扫码？
4: 太感谢了，我微信支付吧。
3: 都行。
6: 来了。谁呀？
7: 来，快进来。你怎么来了？
8: 怎么我不能过来找你吗？
6: 能。
8: 你在家干嘛呢？哼，
7: 我在准备明天公司开会的材料。来喝水。来找我干嘛呀？
8: 怎么我没事不能过来找你吗？
7: 当然可以了。
8: 不过我找你还真的有事儿。20000块钱，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7: 这不合适吧？
8: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还客气啊？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你要还给我的。
7: 谢谢啊。
8: 怎么谢我？
7: 你说。
8: 我说就简单了，你娶我呗。啊？怎么了？我把你吓着了？
7: 没。
8: 你是不是没打算跟我过一辈子？实话实说，不准骗我。
9: 啊，赵先生啊，
10: 你有事儿啊？
9: 对不住了。这通知下来了，这一片棚户区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10: 这么突然？
9: 我也觉得突然，可没办法，社区通知我们呢，准备啊赶紧搬家，所以这几天你也忙着收拾收拾，准备搬走吧啊。哎，这月的房租我也。

0: 我是一定要跟的，而且这个项目成功的话，提成非常可观。我想起码等我手里攒了些钱，尽我可能给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你能再给我一些时间，等等我吗？
1: 等等，那你想让我等多久？把这项目完成，最多半年，到时候咱俩就去领证。算你说到点上了，那就是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嗯。
1: 我不是想逼你，搞得好像我结婚后要嫁人似的。 是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我不想再住在方伯伯家，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实在太差了。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就是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哪怕是我们租一个很小的房子，可那也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了。
2: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嗯。哎，
3: 好香好香，吃太撑了。来，哎，
4: 不用管了，过去坐。好的。我把我吃饱了。
2: 啊，太撑。
4: 来了，不回来吃饭，也不提前说一声，这又做多了。
2: 剩下的放冰箱也不浪费。
3: 隔夜的菜不好，容易产生毒素，对身体不好。
2: 哪有那么多钱不交啊？呢？
4: 因为兰兰吵架呢。哎，你说兰兰也真是的，在咱们家住的时候就这样，到我父母家住也不知道收敛，真是大小姐呀。
2: 啊，是，兰兰是做的有点过分。这样，爸，等兰兰回来，我好好说说她。
4: 说。
2: 啊，妹子。 兰兰失恋了，你不要用语言来刺激她，何为贵？爸，
4: 失恋怎么了？失恋就不能说啊？真是大小姐，说不得啊！
2: 她不是大小姐，可你是带刺儿的玫瑰啊，扎人！
4: 爸，她是你亲生女儿还是我是你亲生女儿？你怎么护着她不护我呀？
2: 她比你小啊。
4: 嗯，对。<笑>徐大生，
2: 啊，
4: 我问你。
5: 许兰兰要是不结婚，是不是打算在我爸这住一辈子呀？
6: 怎么可能？这不是暂时过渡吗？这样，回头我跟我爸好好说说，让他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再不行，我想办法啊！这都不是问题。
4: 你说的啊？
6: 啊，我说的。
5: 一言为定。
6: 啊，定。
5: 姑姑，等等，哎，哥嫂子你们也在这儿呢。
6: 来了，回来了，哎。
4: 豆豆，你看这什么？哇，蛋糕！你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
7: 姑姑，
4: 你看你姑姑多疼你啊！不逢年过节给你买那么贵的蛋糕，
6: 这个不是我买的，这是死磕买的。我跟他说豆豆喜欢吃，
4: 特意买给他的。谢谢。兰兰，你不是跟王子科分手了吗？
7: 那个就是一个误会，他都跟我解释清楚了，所以说开了就没事了。
4: 没事啦，那赶紧让他娶你啊！
8: 我跟你们正式宣布一下，我很快就要结婚了。有了，好。<笑>
2: 你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办事啊？
8: 哪有那么快啊？怎么着也得半年。哦，姑姑结婚了，有大新娘子了，大家鼓掌！
6: 鼓掌！鼓掌！鼓掌！
2: 鼓鼓鼓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9: 都这么久了，他们也没联系我。今天不跟你联系，明天肯定会跟你联系的。
2: 你算命的，还有五千只呢。
9: 我刚刚掐指一算，你爸打给你的吧？

0: 哎，爸，
1: 小超啊，我就不给你打电话，
2: 你是永远不会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啊？
1: 爸，我忙着呢。
2: 你忙什么呢？啊？你是忙着追债呀，还是忙着谈女朋友啊？
0: 没有追债，
3: 现在连骗子的影子都没看见。
1: 找不着就赶快回来吧。
3: 我现在在这边找了个工作，挺好的。家里面怎么样啊？
2: 哎，我好着呢。哎，小程啊，我听那女孩子那声音啊，
1: 这孩子人都不错。不是，你呀，你得好好待着。你呀，别先把说话气到，在外边啊，比不了家里。
2: 能回来你就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吧？
0: 挂了。
4: 你爸可夸我了。
0: 夸你什么了？
4: 听声音是个不错的孩子，重点是你要好好对待人家。

0: 喂，
1: 哎，徐教授，
2: 咱们就不兜圈子了，明天交易吧。
0: 行，那时间地点我来定。
1: 可以，
2: 但你不许报警，否则你的钱就追不回来了。
1: 好，
3: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我就说他们会打给你的。
0: 你说咱们那个方法管用吗？
3: 肯定可以。

0: 小点声，大晚上的大呼小叫的。
1: 我下次注意啊。哎，今天兰兰问我借钱了。
0: 借多少钱啊？
1: 20000。
0: 她借那么多钱干嘛呀？
1: 她说她男朋友缺钱，就那个王子科，说是每年要孝敬父母的钱。
0: 那她男朋友还挺孝顺的啊。
1: 可关键是，这许叔不是卖了房子吗？这手头应该有不少钱呀。可兰兰跟我说，谁跟他提这钱，他跟谁着急。这我就纳闷了，这许叔赚这么多钱，他是想干嘛呀？妈，你就真不想和他好了？
2: 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联系我，我总不能上赶着找他吧？
1: 那按您这么说，您还是想和他在一起的，是不是？那我去问问。
0: 哎呀，算了算了，我现在医院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没工夫考虑个人问题。
1: 可是我觉着你们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开了，能成不能成那得有个结果呀。我这天天看着你没着没落的，我都替你难受。这外婆现在见着我天天都问我这事儿，你说我怎么说呀？
0: 是该有个结果了。
3: 许多军的电话，赶紧给我一个。
4: 秀姐，不是，他可真是个香饽饽。
5: 您这一大早上呢，一直找他干嘛呀？这是，
3: 这不是昨天我那大厨跟我耍横来着，我一气之下我炒他鱿鱼了。我想请许多军来我店里。
4: 姐，你聘谁也不能聘他去你那儿啊？
3: 为什么？
4: 没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能聘他呗。
3: 哎，行行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我请他指导指导总可以吧？
4: 姐，我可跟你说啊。不能让他染指咱们家生意。
3: 你给不给？你不给是吧？行，我去叫咱老爷子来。
4: 姐，我给你还不行吗？真怕你了，我一会儿微信转你啊。
3: 这还差不多。哎，不过我就纳闷了哈，你怎么那么怕咱老爷子上门啊？咱爸没跟你要那100万和房子。

0: 哥，你到时候把那一百万的存款和房本给他晾一下不就得了吗？那两居室的房证啊，我做了抵押，连同那一百万都投资了，这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投资了？靠谱不靠谱啊？你可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1: 不是你能不能点正能量啊？
0: 哎，这个许多金跟马小芬。
1: 他们俩都3年了，怎么还不结婚啊？这我哪知道啊！我可警告你啊，找谁不能找他，这人可不靠谱。
0: 不靠谱，你跟他来往啊？
1: 我这是身不由己，我也不想跟他来往。
0: 不，这话说的，是你欠他钱了，还是他借你钱了？
1: 你别瞎想行不行？没那事儿啊，你忙你的去吧，你。
0: 行，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2: 咱爸这两天身子骨的确不太好，你没事多看看他去啊。啊啊！
3: 我先走了。哎，别忘了把手机号发我。啊，
1: 回头转你。
3: 我接个电话啊。喂。 怎么回事？行，我知道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过去。嗯，外婆，我这店里又出事儿了。
2: 店里出啥事儿了？
3: 我这不没给员工发这个月工资吗？他们就跟我闹罢工。
2: 那工资就得按时发嘛，你怎么还拖欠人家的呢？
3: 我要是有钱，我肯定发呀。
2: 可我这最近不是手头紧吗？哎呀，生意不好做呀，就不做。你看你这整天累死累活，熬心熬肺的，你又不挣钱，你这算啥生意呀？嗯，那赶紧去处理一下吧。那你自己在家能行吗？哎，你把外婆当成废物典型啊？一个人半天没事儿啊，去吧。
4: 那行，那我先去了，我路上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赶紧回来。谁啊？哎，小芬，你怎么来了？
5: 怎么不欢迎？
4: 哪能呢？快坐。
5: 是不是我那摄影包吧？没错，昨天我上摄影器材市场，正好看见你在卖相机，我就把它赎回来了。这么巧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4: 你卖了房子，不是还剩50万吗？那钱呢？
5: 我拿去投资了。投资？
4: 小城的教训还没受够啊！哎，
5: 我那是正经投资，跟小城那不一样，弄好了，每个月还能赚点零花钱。你就给我
4: 编吧。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你怎么突然那么缺钱？我终于想明白了，你是身体出毛病了。我身体能出什么毛病？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多。
5: 你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你不可能拿那么一大笔钱去投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身体出毛病了。哎，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我身体结实着呢。
4: 那好，你现在就跟我去一趟医院。
5: 我身体好好的，上医院去干什么？
4: 我就认为你身体出毛病了，否则你不会这么躲着我。走，我这就带你去体检。
6: 喂，兰兰。
7: 喂，
6: 你现在能不能把我之前借你的2万块钱还给我呀？
7: 怎么了？
6: 我着急嘛，这不是。我得给员工们发工资，他们都跟我闹罢工了。
8: 此刻发奖金了，我现在去找他拿，然后我给你送过去。
7: 好，
8: 你等我啊，拜拜。

0: 恭喜你们成双入对了。
1: 我俩这姻缘啊，都是你忙前忙后给促成的。今儿个李哥特地过来，想请你吃顿便饭。
0: 你们太客气了，成人之美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等你们喜结良缘的时候，我再去喝喜酒。
2: 哎，喜酒是一定要喝的，这答谢饭也一定要吃。
0: 主要是我今天有急事儿，现在着急出门，饭我就不吃了，我心领了。
1: 那行吧，你要去哪儿，叫李哥送你过去呗。
0: 哎，这个可以有。
3: 罗京。
4: 哎。
3: 血糖、血脂还有肝功能都正常啊，就差一个心脏彩超了。我去那边把你其他的化验报告再取来，你在这等我一下。
4: 许小姐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新阳路的天盛公司，您知道吗？
4: 嘿，巧了，去我们公司呀。
0: 李哥，您在那家公司啊？
4: 是啊，我刚换的工作。
0: 哦，那太巧了。你认识一个叫王子科的人吗？
5: 太认识了，我就是他的助理。
0: 您是他的助理？
4: 是啊。
0: 您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个小职员，他哪过得起您呢？
2: 王总怎么会是小职员呢？他是我们公司老总。
0: 你是说王子科吗？
2: 是啊，是我们公司大股东，第二把手，主抓业务，年少有为，人也精明能干。许小姐，走吧，上车。
0: 啊，

0: 兰兰，你怎么？好奇为什么我会坐你的车过来是吗？
1: 哎，王总，没想到啊，兰兰和您认识，她正好来公司找您，我就把她顺过来了。哎，兰兰，王总在我们公司可是鼎鼎大名呀。
2: 老李，你别开玩笑，这样，你先去忙吧。
0: 哎，好嘞。
3: 王总是吧？打扰了，您呢？财大气粗，之前借给您的2万块钱，能不能现在还给我？我有急用。
1: 钱我马上转给你。来都来了，要不上楼坐坐？
3: 别，你们这么高大上的写字楼，我估计我进去都不会走路吧。
4: 这样，您用微信转给我就成。
3: 走了。
1: 哎，来了来了，那个。
3: 给我跟你解释啊！解释什么？继续撒谎还是继续编故事啊？
5: 我觉得我们以后不用再联系了。

0: 哎，那架钢琴给您留好了，您看，都摆上货已售出的牌子了，没人碰。
1: 好，哎，明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哎，明天一定把钢琴送回去。
0: 您放心，明天啊，我们准时送到。
1: 那我看一看钢琴吧。
0: 您请。
1: 好，
0: 您请。大叔啊，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你看，名牌，你看这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
2: 大叔，你怎么了，大叔？
3: 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钱还给徐小成，你都要把尤顿交到林翔手里。
4: 只要尤顿在你手里，他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5: 你是怎么拿到尤顿的？你还知道些什么？
6: 你还没把房子给腾出来呀、啊？
7: 能不能容我两天？
6: 你今天必须得搬走。
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钱呢？
10: 又来了！
1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看，我们准时送到。那我看一看钢琴吧。您请。
1: 您请。大叔啊，这架钢琴你可算买着了。
0: 你看，名牌，你看这做工、用料都很讲究。哎呀，
1: 这琴键多好啊！你看，做工精细。
0: 许先生，哎，你可来了啊！你把刚才把我吓坏了。
2: 怎么回事？你爸叫完款，我带他去见钢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我赶紧按照单子上留下联系方式，打电话给您了。谢谢。那怎么没把我爸送医院去？本来想送来着，120都打了，可你爸醒来说不用去医院。我爸他现在人呢？
0: 啊，在里面躺着呢。啊。
3: 感觉到啥？没事儿。这怎么还昏倒了呢？哎呀，这日子忙活的，可能是累了。我说眼前一黑呀，就啥也不知道。你怎么还来了？别耽误工作呀。
2: 工作耽误不了，您这样我能不来吗？
0: 这钢琴我已经给。
3: 都埋好了，是呀，
2: 听您父亲说，明天是你女儿生日，那钢琴我们一定准时送到。谢谢啊，那你爷俩再聊会儿。
3: 不了，走了。啊，谢谢啊，谢谢。
2: 啊，谢谢啊，
3: 爸，啊，是不是饿着了？要不咱爷俩吃点东西？不用。
2: 你给我送回那出租屋吧，我回去躺会儿就好。要不，带您上医院查查去。
3: 不用，回去歇会儿就好。你车呢？
2: 啊，车在那边呢。走。爸，要不然我先带您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您这身体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啊！
3: 上午你小芳阿姨刚领着我检查完身体，哎呀，各部分都挺好的，没事儿。不信你给你小芳阿姨打个电话。那都挺好的，您怎么还昏倒了呢？
2: 哎呀，这不最近忙的嘛，也累着了，回家躺会儿就好了。
3: 这咱们家里边数您最忙，也不知道您忙什么。
2: 忙着找工作，赚钱。
3: 爸，您这卖房剩下的钱啊，我们也都不惦记着啊。您该花就花，别舍不得。
2: 您说那50万呢？
3: 对啊，
2: 那钱不能动，我得留着养老呢。
3: 不是，您还怕没人给您养老啊？那我、小程、兰兰不都在呢吗？再说还有芬妮呢，是不是？
2: 哎，对了，您跟芬妮到底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2: 不是，您之前不是已经把跟芬姨结婚的这件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了？那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3: 哎呀，你说家里出了这档子事儿，我还哪有心思？以后再说吧。
2: 您别以后再说呀，反正我觉得芬姨真的挺好的。您看今天还带您去医院检查身体呢。
3: 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好好开车吧。行，爸，我最后再说一句啊，那个钢琴的事儿，我替豆豆先谢谢您啊。哎，谢啥呀？我是他爷爷，应该的。
4: 别倒了，别倒了，你想把我的脚烫熟了？
5: 啊，不热不热啊，来试试试试。爸，我这正好没吃饭呢，
4: 这泡熟了，我到兄长吃。你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存折带来了吗？

0: 你还真要啊？
1: 废话，要不是这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我就到你那儿取了。拿来吧。
0: 爸，你要存折，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吗？
1: 嗯，
0: 告诉你啊，我有了。
1: 真的？
0: 嗯，真的。
1: 你可不是蒙我。
0: 蒙你有意思吗？
1: 那快说说，那女方什么条件？多大了？干什么的？
0: 美容院小老板，这不到三十呢。
1: 年龄是比你小了不少，不过小一点也好，等你到我这么老了，他还正年轻，还能照顾你。
0: 不是爸，你想的可真够久远的。
1: 这远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一眨巴眼的事儿吗？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干嘛还问人名字？你，
1: 你个臭小子，答不上来了吧？还是蒙我？
0: 叫左青青，蒙你干嘛？我这是
1: 没蒙我，就这两天，带家里人让我瞧瞧。
0: 啊？还要带家里人让你瞧瞧？
1: 必须得让我瞧瞧。不然存折现在就拿了。
0: 不是，爸，得了，过两天我就带回来给您瞧瞧，保您满意。您躺一会儿，我给你按按脚。
1: 这还行。
0: 三，
1: 哎呦，你个臭小子！
0: 啊，疼，瞧瞧。
2: 回来了。
0: 啊，
2: 爸爸。
0: 哎，

0: 爸爸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就还是钢琴的事儿。
1: 又没消息了是吧？
0: 爷爷啊，把钢琴给你买下来了。
1: 真的？
0: 啊？
2: 耶耶，太棒了！
1: 嘿，妈妈，我爸说的是真的吗？爷爷把钢琴买了。
3: 真的？
0: 明天就送到家里边来。
2: 耶耶。

0: 嘿，
1: 多开心！来来来，
2: 我有钢琴了！
3: 哎呦呦，别摔着孩子了！豆豆，明天见到爷爷，好好谢谢爷爷，知道吗？
4: 知道。
3: 哎呀，做作业去！
1: 快去去去！我爸呀，要不就不出手，出手那就是重拳出击。
3: 我也有件好事。
1: 什么好事？
3: 今天，商宝和他媳妇主动来医院，直接把张叔接回去了。
1: 真的？
3: 嗯。还说把我们之前垫付的医药费啊，还给我。
1: 你看，这就是双喜临门呐、啊！我说什么来着？这就叫精诚所至，
2: 金石为开。
1: 哎，对。
3: 那个，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3: 今天张叔出院的时候，把之前我们还给他的5000块钱，他又给我了。
1: 啊，你收了？
3: 嗯。
1: 不是，方明同志，这我得批评你，这钱你不应该收啊。
3: 他要直接给我，肯定不收，我至于那么算你？他偷偷塞我包里了。
1: 那这……
3: 我想。要不明天，咱们去趟张宝家，看看张叔，就是再把钱还给他。

0: 还是何方志。
1: 豆豆别写了，快吃吧。
2: 哎呀，洗手了吗你？
0: 啊，先洗手，先洗手，走。
2: 豆豆洗手啊，再做个汤就吃饭了，你们俩快点。啊。

0: 星月，一定要记住了，这次和林翔团伙交易，不管他们有没有把钱还给徐小成，你都要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我们跟踪他，引出了七哥，此人是境外地下钱庄的中间人。目前可以基本确定，林翔是通过七哥给他的优盾，用来转移骗来的巨额钱款，然后溜之大吉。
1: 星月，你有什么疑虑吗？我在想，林翔是不会轻易把骗走的钱还给徐小成的。如果我硬要把优盾交出去的话，会不会影响之后的工作啊？
0: 你是怕徐小成怨恨你吧？我再强调一遍，当务之急是不能打草惊蛇。现在已经顺藤摸瓜。 引出了诈骗集团的老板林翔，这就离引出捕书，并且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时间不远了。咱们专案组为了这次行动已经忙碌了一年，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掉链子。等任务完成，我会当面向徐小成解释清楚的。

0: 喂，小程。
1: 喂，曼曼，你那儿都还正常吗？
2: 嗯。
3: 你千万记住啊，只要我没同意，这个优盾千万不能交到他们手上。
1: 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
0: 好，我知道了，你多加小心啊。
1: 哎，你放心吧，只要优盾在咱们这儿，他们不敢对我下手。
3: 好，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嗯。

0: 阿文，别动！你们要干嘛？哎，老板，我们已经在车上了。好的。喂，
1: 徐小成，交易地点改变了，具体位置你听阿文的。 你要想要回你的钱，就必须听我的安排。
2: 我得知道去哪儿，明白吗？
1: 我要的是优盾，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把你的手机交出来！交出来！拿来不及。喂。
1: 奇怪，小程打过来不说话，打回去还关机了。

0: 跟踪队，林翔、阿文、阿彪、孙茉莉脱钩了。怎么会跟丢了呢？他们从酒店分两辆车，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我跟新民只好分头行动。我跟踪的林翔和孙茉莉突然在繁华的街区下了出租车，去了街的对面。我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新民那边跟我一样情况跟丢的。
1: 喂，老马，什么情况？
2: 查到了，从监控录像上看到，徐小成在快捷酒店上车，阿文和阿彪紧跟着上了车。徐小成啊，一定是受危险开车走的。
1: 好，知道了。现在要抓紧查清徐小成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去租车公司查车的定位，必须保护他的安全。
0: 好。

0: 小程，我们老板要跟你谈谈。
1: 徐小程，我们终于见面了。
2: 你就是他们老板。我们约好的海富中心，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哎呀，别紧张，无非就是换个地方而已嘛，我们又不会把你怎么样。你以为我们找不到你？其实盯了你一整天了。徐小程，有件事情我挺纳闷的，你和吴星月一直形影不离，怎么这次没在你身边啊？
2: 跟你有关系吗？
1: 那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要给这位美女聊几句。嗯。

0: 啊，对，是小程打来的。
1: 去。
2: 喂，小程。吴新月，你赶紧把U盾送到火车西站的寄存处，记住了。
1: 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我的人拿不到，你就再也别想见到徐小程了。你要是敢动小程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
2: 狠话人人都会说，有用吗？赶紧的吧，啊，赶紧把U盾送过去。
1: 我这边马上就把你的心上人给放了。
3: 哎，等等，我有话要说。
2: 好啊。
3: 阿满，你听我说，只要U盾在你手里，他就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小程。
4: 哎，不是，
5: 你动，
2: 别动啊！

0: 抗队，他们把魏征发过来了。喂，
1: 你听着，我必须见到徐耀成本人才能把油灯给你们。
0: 位置我收到了，我现在就过去。可以啊，
2: 千万不要把油灯给他。
0: 行了行了，放开他！哎哎哎，小程，还想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拿到油墩的？啊？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3: 快说！
0: 小程啊，实话跟你说吧，行有行规，我们是不可能把骗你的钱归还给你的。哎，
3: 但是啊，你只要说出优盾的真相，我付你50万的酬谢，
0: 怎么样？实话实说。
3: 对，徐小程，赶快招了吧。
0: 但是不要瞎说啊。 看来你还挺硬气啊，那好，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走吧走吧。

0: 许先生啊，
1: 对，
0: 你还没把房子给腾出来呀、啊？哎呀，你知道吗？我跟张先曼呐签有合约，今天晚上再不腾出来呀、啊，我就要被罚款了。
1: 我说，我这两天太忙了，你能不能容我两天？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搬走，别让我看到今天晚上还亮着灯。你搬走后啊，把钥匙留着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快啊！哎。

0: 上。
1: 徐小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出幽盾是怎么拿到的，我就把你绑起来扔海里喂鱼。

0: 大哥。
1: 小程。
2: 谁让你来的？
1: 幽洞我带来了，放人吧。
3: 不验一下，我怎么放人？
0: 别动，不能给他，别动。

0: 感谢你们的配合。其实我早就知道优顿是谁拿走的，只不过我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能够自己说出来，没有什么损失，他自己站出来的话，我会饶他一命。
1: 大哥，大哥，我错了，你饶我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大哥，你饶我这一次吧，大哥。
2: 大哥，你饶我这一次吧。
0: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2: 啊，大哥，大哥，
0: 起来吧。
1: 谢谢大哥，不杀之恩。
0: 阿文，我们是好兄弟，没有什么的。
3: 云霄，
4: 小程，借你的车用一下，我们就先行一步了。再见。嗯。

0: 小程，你没事吧？小程，你为什么要把尤顿给他们？为什么？
1: 可是我不给他们，你会有生命危险。
0: 可是没了尤顿，我就没有拿回钱的筹码了，你知道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死了，我要怎么活？
2: 小程，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把钱追回来的。你用不着安慰我，我知道被骗走的600万，再也拿不回来了，钱追不回来，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心愿。
3: 从现在开始，咱们好聚好散吧。小程，哎，慢走啊！哎，老板，我看你这外边写着24小时通宵营业，
4: 嗨，也就那么一说。 你说我的小门脸真要24小时营业，我不太乐意死。
3: 那你既然写了，你就得这么办呢。也就是说，万一谁喝了后半夜去，你也不撵人呗。
4: 啊，那倒是，不是大叔，您不要一瓶啤酒。

0: 真做到天亮吧？
1: 谁说我要一瓶了？你再给我上一瓶。
2: 这次由多家集团公司发起的。

0: 对决厨神桂冠，所设奖金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00万。观众朋友们听好了，是100万分钟奖金哦。决赛时，选手可以自由发挥进行烹饪，自己对菜品创意取名，
1: 这回我有救了。
0: 时间掌握，菜品
2: 这多少钱？
0: 味、味、意、形，
2: 你就跟下手吧。
0: 进行综合评分，最终胜出者将受
2: 谢谢、啊、
3: 这回我有救了。
2: 这一瓶没喝完，就醉了。

0: 没数啊，
1: 这大晚上的，您急着过来还钱来了？
0: 大侄子，我欠你的钱呢，我有办法了。
1: 啊，真的？
0: 进去说来。
1: 哎，走走走，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啊，缓解方法。
1: 对呀、
0: 啊。啊，对什么对呀、啊？这全国人民都能参加的厨艺比赛，那是藏龙卧虎，高手如云。你凭什么就有把握能拿冠军呢？
1: 哎呀，你听我说，就凭我这厨艺，就凭我这心气儿，就凭我……
0: 你喝了吗你？你还是赶紧找份正经工作，不然生活都成了问题，你更别说还我钱了。嗯、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也别跟人磨牙了，这天也不早了，啊，赶紧睡觉吧。
1: 行。
0: 不是，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 你不是说赶紧睡觉吗？
0: 你和你租房睡呀？你在我这儿算怎么个回事啊？
1: 哎呀，我说大侄子，哎呀，我那离这儿可挺远的，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哎，你就忍心看我这么折腾，让我在你这儿将就一宿啊？
0: 不是，叔，您总得问问我啊，愿不愿意您在我这儿将就一宿吧？
1: 哎呀，我明天一早就走了，这天这么晚了，我要打车回去，那可不少钱呢。为了还你钱呢，我是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哎呀，再说咱爷俩谁跟谁？你快睡觉吧。
0: 不对不对，你可真行，你这真的。

0: 大哥，我错了，你饶我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大哥，大哥，我错了，大哥。
1: 起来吧。

0: 侄子，起来吃早饭吧。
1: 真香啊，我这还以为在做梦呢。
0: 你知道这叫什么面吗？
2: 广东面食，乍听粥面。
0: 不愧是中国吃主，说的一点都没错。
3: 快起来吃吧。
2: 叔，放楼下客厅吧。
0: 好。味道怎么样？
1: 美，地道。
0: 你要是让我住你这儿啊，我天天给你换着样的做，各种不同的口味儿。
1: 您打算住我这儿？啊？您凭什么这么自信我会答应啊？
0: 因为你是个好人，你有同情心。
1: 你少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托一个人我住不习惯我。哎呀，
0: 人要是有难处，就如同虎落深坑啊。我瞒谁，我也不会瞒你的。昨天晚上啊，那房东啊，因为我给不起房钱，把我赶走了。你说说，大侄子，你能眼看着欠你钱的人没地方住吗？流离失所吗？冻死饿死在街头吗？那谁来还你的钱呢？
1: 不是，您租那个平房一个月才1000来块钱，你拿不出来谁信呢？
0: 本打算啊，我再找工作挣点钱，把房东的钱给他。可谁想到房东等不及了，就因为这1500都上房揭瓦了。
1: 那能冤得人房东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以为都像我这么好说话呢？幸亏我对您是知根知底儿。
0: 大侄子，要不说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大侄子，帮人一次忙，胜烧十炷香。哎，你让我在你这住段日子，缓口气儿。我看你这房子挺大的，哎，看哪个小房间呢？或者是杂物室都行。你让我把这口气儿喘过去。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住到你这儿，对你还有好处呢。你想啊，我是欠你钱的人啊，我天天要是在你眼皮底下，这不心里更踏实？那证明我这个欠钱的人是跑不了的。
1: 您住我这儿啊，也可以。不过我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4: 咱们公司这半年以来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连房租和水电的费用都赚不回来。我平时一直把你们当成自家人看待，可是你们也得努力工作呀，不要老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天天坐在电脑跟前，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手机。你们觉得这合适吗？

0: 兰兰，你去看看。
1: 今天我郑重宣布，如果这个月你们还是没有业绩，那我就只能重新招聘一些有能力的员工了。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注意。
2: 兰兰，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
1: 你电话我必须要接吗？我现在正在上班，我们只接待客户，请你出去吧。
2: 哎，兰兰。
1: 子科呀，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俩要什么事情的话，还是等兰兰下班以后再说吧。
2: 王姐，我现在就要成为你们公司的 VIP 客户，请帮我开卡。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惠，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的前妻之所以离开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
2: 可爱情是不允许考验的，
3: 你得叫我奶奶才对。
4: 我要是叫了你奶奶的话，那你不就是我爷爷的媳妇了吗？
5: 你要住在我们家，你稍微勤快一点，
2: 不就是个房子吗？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6: 等林香离开，立即抓捕。
7: 是。
8: 别动！
4: 别动！
8: 快点！别动！坐下这儿。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现在就要成为你们公司的 VIP 客户，请帮我开卡。啊，我们公司的
1: VIP 客户开卡可不便宜啊。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这笔业务要送在兰兰头上。好，好，兰兰，你男朋友可真是大方，财大气粗啊。
2: 王姐，你误会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要是我男朋友，就不用过来这儿办卡了，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1: 啊，此刻，我现在就去给你办那个 VIP
3: 开卡，好吧？哎，王姐，我有话跟他说，稍等一会儿啊，你跟我出来。我爸呢，逼我拿100万的存折和2居室的房本，可我把这些都给小张填坑里了，我上哪儿拿去？我爸说了。
4: 不拿存折和房本也行，带个女朋友回来看看，我这一着急，我就说有了，可我这上哪儿抓挠去？你什么意思？你有合适的吗？
3: 我有合适的，那都是我这岁数的。瞧您这话说的，
4: 我上哪儿给你瞧瞧？
3: 我呀，可以给您批个醒儿。
4: 左清清怎么样？他还是单着呢吗？单着是单着呢，可是我看你好像比他大个10来岁吧？那我怎么张这个口呢？
3: 我就是让他假装应付一下，见我爸一面也不能缺斤少两呗，这不把场合应付过去不就得了吗？
4: 哎，那我试试，我试试。
3: 不试试啊，必须办到，要不然你也别住我这儿了。
5: 兰兰，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听了谎话还不够多吗？再听下去也是谎话。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说清楚。我和你说过，我对你是认真的，我要对你负责。
6: 你对我是认真的，你不觉得这听着很像一句笑话吗？
5: 啊，你对我是认真的，所以你才骗我是吗？兰兰。 对不起，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有些事情我早就应该跟你说明白了，但是。

0: 我不给自己找理由，过去的事情我无法挽回，但是将来，将来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想知道的，只要你跟我说，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1: 好啊，那你告诉我，你明明是公司的老总，你为什么骗我说只是一个小职员，还故意在我面前装穷？

0: 我的前妻之所以离开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穷，我永远都忘不了她的嘲讽、讥笑。她婚内出轨，给我戴绿帽子，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只是因为那个男人有钱。她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家庭未来好。我受不了那种刺激，于是我埋头赚钱。
1: 我后来是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对于女人却越来越不信任。这种感觉让我害怕。直到我认识了你，你真诚、善良、亲切，我越在乎你，却害怕你像以前那个女人一样。所以你就考验我，试探我。我是真的很想和你过一辈子，当然。 我不该用那种方式，但我不是没钱装有钱，我是有钱装没钱啊。
2: 有什么不一样吗？没钱装有钱是虚荣，有钱装没钱是心术不正。你总是在说你怎么想，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王子科，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未婚夫。 我宁愿自己从牙缝里省，也不愿意你缺营养。你开心我就开心，你郁闷我就伤心。你有任何难处，我想尽办法去帮你。可你呢？你把我骗到这个地步，还理直气壮要求我成为你想要的女人。
0: 原来我错了，但是我确实经不起爱情的折腾。
2: 可爱情是不允许考验的。
0: 叔，
2: 你以后别再找我。
0: 兰兰，我不讲。
2: 你不想我就要答应你吗？王子科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为了骗我故意租一个房子，你为了骗我故意把房子弄得脏乱差，还让你妹妹给你打电话故意让我接到，说你们家急需2万块钱，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我是吗？
0: 兰兰，我错了，你给我一个纠错的机会好不好？
2: 你简直太有心机了，心思缜密到可怕。 对于你们这种有钱人，你还可以去考验下一个，考验更多的女孩。我不配。既然都分了，能不能分得体面一点？我不想恨你，也不想讨厌你。你别来找我。

0: 好，进门。往前，
1: 往前，往前。
2: 谢谢妈妈。
0: 还谢谢你爷爷。
2: 谢谢爷爷。哇！爸爸妈妈，你们想听什么？我给你们弹。
3: 弹你喜欢的。
2: 那行。

0: 再给我来一打蛋挞。
1: 哎，这蛋糕都吃不了，就别要蛋挞。
0: 哎呀，吃了吃不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第一次上门得有面儿。
1: 上门？
2: 妈妈，我过生日，我爷爷还有姑姑怎么还不来呀？都饿死了。
3: 饿了，不等了，来吃饭吧。爸，不等了，吃饭来。等什么等？不等，吃饭。
2: 不要，我留着肚子吃蛋糕呢。
3: 你们家人怎么回事？几点了？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
4: 可能堵车这点儿，打一电话啊。
5: 哎，光给你爸打，兰兰估计来不了了。
4: 兰兰不来了，为什么呀？
3: 他今天一回来啊，那个脸耷拉的老长，估计是跟那个王子科闹脾气，心情不爽。
4: 哦，
2: 我过生日，我姑姑怎么能不来呢？我给他打电话。
4: 哎，给

0: 海哥。
1: 喂，姑姑。
0: 豆豆。豆豆，姑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不过去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嗯，姑姑你必须来。哼，你不来我生气了。哼，再不理你了。嗯，好姑姑，你就来吧。你不来我过生日多没意思呀。
1: 你不来我不过生日了。
0: 豆豆。好，那你等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嗯。搞定。
3: 就是啊，咱们家大宝贝过生日，谁敢不来啊？是不是啊？
4: 嗯，亲亲。嗯。
5: 哎。
6: 嗯。
5: 我爸请客吃饭，老的不来就算，小的也不来，太不给我爸面子了吧？
6: 这不就来了吗？你看豆豆面子多大呀！哎，
5: 打电话求着他来。
7: 兰兰怎么回事啊？让长辈等晚辈。那摆谱给谁看呢？
8: 啊，摆什么谱啊？兰兰就是没谱，是吧？要不怎么就早就来了嘛？

0: 走吧。
1: 哎呀，谢谢你啊，要不你先回去吧。
2: 不是，你这马上都饭点了，你赶我走，你好意思吗？
1: 你还真要进去啊？
2: 对呀，我又不是母夜叉，我不会吓人的，不就一顿饭吗？走吧。
0: 这个房间吧，
1: 你确定要进去啊？
0: 拿着。好看吗？
2: 肯定好看，
0: 一眼都看直了。来，
3: 许哥，这位是？
1: 这是橘子。这是我亲家。
3: 啊、哦，大哥好。
1: 这我亲家母。
3: 大嫂好啊。
4: 你好。
1: 这是我大儿子。
3: 你好。
5: 啊，你好。
1: 这大儿媳妇。
3: 你好。
1: 这是我孙女豆豆。
6: 我是豆豆。
0: 可爱。

0: 你就是豆豆是吧？今天的小寿星，我送你一个蛋糕啊！祝你生日笑哈哈，永远开心。
1: 谢谢。嗯，
0: 来，这个也送给你。
2: 呦，那个，蛋糕我们收下了，这个红包没必要。
0: 哎呀，您别驳我面子啊，我的心意拿着吧。
3: 拿着吧，拿着吧。
4: 那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0: 怎么能叫阿姨呢？我虽然看着年轻，可是我管爷爷叫大哥，你得叫我奶奶才对。
1: 那我可不能叫你奶奶。我要是叫了你奶奶的话，那你不就是我爷爷的媳妇了吗？
0: 豆豆，快，
5: 别站着了，大家都坐吧，坐吧，
2: 一起吧。好，好，好。
0: 哎，来，蛋挞，
2: 谢谢。那我去让服务员上菜。
4: 好，上菜吧。

0: 喂，三哥。
1: 小陈，有件事我不告诉你，你爸为了筹钱，连身体都不要了。
0: 什么？三哥，你是不是逼我爸了？
2: 你这么说可就没良心了。你们现在欠我300多万，我一直对你和你爸五开一面。
1: 你爸被房东撵出来了，我还让他住在我这儿，你要我怎么样呢？
0: 不是三哥，就算我爸再怎么着，这钱也没办法还给你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跟我交个死底儿，
2: 到底能不能把钱追回来了？
1: 老爷子万一为了还钱出什么事儿，我可背锅啊。
0: 这样，你再等我一两天行吗？
1: 行，这回别我玩虚的了，挂了吧。
3: 怎么了？
4: 我想一个人清静。
3: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我先回酒店。

0: 豆豆，我祝你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1: 谢谢。
2: 对不起，我要晚了。
3: 豆豆，
1: 不，
3: 生日快乐！
4: 先拿吧，
1: 拿吧。

0: 哥，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我俩分手了。
1: 啊？
2: 哎，你跟王子科分了？你不跟那小子和好了吗？
0: 好什么好啊？都是个骗子。
2: 兰兰，你说这王子科怎么就成骗子了？
0: 我不想说，爸，你以后别跟我提这人啊。

0: 不想说就不说了，今天是豆豆过生日，大家说点开心的吧。是啊，别问了，人家兰兰是许家大小姐，人家想说就说，不想说啊，咱们就别打听。
1: 这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说，嫂子你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
0: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我说是事实话啊，前两天有人跑过家说，哎呀，我下半年我要结婚了，结果呢，现在吹了，这是骗我们大家玩呢。
1: 我骗谁了？嫂子，你不就觉得我住在方伯伯家碍眼吗？
0: 我没说这话啊，你住我爸那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住在我们家，你稍微勤快一点。罗发阿姨都说了啊，在家什么都不干，吃完饭一摸嘴就在沙发上躺着，你连衣服都不洗。
1: 没意思，我那就是随口一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你能给我薅哪儿去啊？不就是个房子吗？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2: 爱住住，不住拉倒，谁求你呢？
1: 哥。
3: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不怕外人笑话？啊，没事儿的，以后咱们不都是自家人吗？
2: 哎呀呀，你就别跟着掺和了，你就吃菜吧。啊，嗯，
3: 好，我都听许哥的。爸，你都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吧？人家往外轰人不让我住了。
2: 我现在没地方住，你拿钱给我租房子吧。哎，你住哪儿的事儿呢？完了再说。
3: 那明天咱们再想办法啊！我要钱不仅是为了租房子，我打算辞职自己创业。
2: 哎，你要辞职自己创业？
3: 我们那相亲公司本来就不景气，前两天王姐还说呢，没准过两天关门大吉了，那我不得给自己想个后路啊！我有一个同学，他说有个项目还不错，我打算跟他一起做。
2: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3: 逗逗生日，咱不说这事儿。
4: 爸，租房钱跟创业钱我不多要，您给我10万就行。哎，
2: 完了再说啊！
4: 我怎么每次我一提钱，您不是跟我急，就是各种躲的。
3: 爸，您不是有钱吗？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
4: 我说你都多大了，你还要指着我呀？我哪有钱啊？爸，您先消消气儿啊。我觉着。 兰兰有创业的想法，也是一件好事儿。您要是能帮呢，就帮他一把，说不定这事儿他就真成了。
2: 你不用劝我，你们两个没一个省心的。
4: 爸，我们现在真不是惦记着您的钱，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想知道，您卖房剩下的钱都留在手里，
5: 这么苦哈哈的过日子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们管得着？
5: 我把它贴墙上，我当画看，啊！
6: 你看吧，每次都这样。
2: 哎呀，越说越离谱了。亲家，你就告诉他们吧，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6: 爸，告诉什么呀？你需要什么事儿啊？
5: 你爸他把钱用来投资了。
6: 啊，投资？
4: 啊，投资好啊，投资几十万也算是成规模了。
5: 不是，爸，你投什么资啊？你别跟小城市让人给骗了。我自己的钱，我让人骗了，我乐意啊！你们管得着吗？你们，
4: 爸，您说您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回头您的钱再让人给骗走了，那小城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再说我们大家这么说，不都是为了您好吗？
2: 你们这是为我好。
4: 你们俩不就是惦记我那点钱吗？哎呀，这孩子不是非得要你的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有话好好说嘛。
6: 本来就是，市区那么好的房子，您说卖就给卖了，我现在连住地都没有，寄人篱下不说，遭人白眼，还得被人数落。
4: 哎，兰兰，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那罗福阿姨跟方梅爸爸什么时候嫌弃过你？
5: 我这不给轰出来了吗？
4: 那你之前白住了。那他刚才……你这什么呢？他行，爸，兰兰确实也不容易。您想，房子住那么长时间，突然您就给卖了，然后卖房的钱您还要投资。我跟您说啊，爸，现在这社会上这骗子专门骗老年人。我今天还看一新闻呢，我给您找找啊。您看这儿，您看，你好好看。
7: 我看什么看？没一个好东西。

0: 代驾在哪儿呢？
1: 不用找代驾，我开就行。
0: 那哪行？你喝酒了，不能开车。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开。
1: 你还会开车啊？
0: 这话说的，我96年就拿本了，老司机了。
1: 厉害呀！走吧。
0: 走，车在哪儿呢？
1: 那
0: 啊。哎
2: 呀，许哥一口没吃就走了。哎，
3: 妹子，你也真是。这兰兰失恋又失业的，她气儿肯定不顺。你当嫂子的就不能让着点
2: 儿？嗯，爸，这不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兰兰，我这人直，说话是有点难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没事，嫂子，我也是因为心里不痛快，刚才语气重。
3: 哎。这就对了嘛，你们姑嫂之间都高姿态，有什么事儿好好商量，都是好同志啊。
2: 哎呀，好了爸，你别跟我打官腔。老领导，我得批评你，我爸投资的事儿为什么事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3: 我答应你公公啊，替他保密，人要讲诚信。
2: 诚信，诚信得讲清楚。
5: 爸，我爸他说没说他做什么投资？
3: 他说了，这是商业机密，不让说。
4: 我爸就一厨子，他还商业秘密呢，他投什么资？颠勺差不多。
2: 是啊，我也觉得。还有啊，你说小城的那个前车之鉴，我现在还触目惊心。你说你爸，你爸这钱投哪了？你得问清楚啊。
5: 我问
2: 啊？
5: 那今天这么多人都没问出来，问了也白问。
2: 白问也得问，几十万呢，不能打水漂。
3: 是啊，不是个小数目。咱们亲家的退休金就不多，要是血本无归的话，他的晚年可令人堪忧啊。
6: 我们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0: 别总这么盯着我，你还能盯出个金元宝来。
1: 在我眼里啊，你就是我的金元宝。许大哥，你看我那酒楼啊，空着好多房子，这兰兰又不愿意去方大哥那儿住，你这钱也不凑手，你就让他去我那儿住得了呗。
0: 搬你那儿住，这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我那员工啊，晚上老闹事儿，兰兰去呢，对他们还是个约束。
0: 那我得跟兰兰商量商量啊。
1: 哎呀，商量什么不用商量。许哥，你到我酒楼来吧，每个月3万，有你这厨艺给我压阵啊，我这心里特踏实。
0: 你这酒楼我也没去看看，我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1: 你这两天过来看一下不就结了吗？我现在可是求贤饥渴啊。
0: 求贤饥渴？我也没啥文化啊，我记得好像叫求贤若渴吧，不是饥渴。
1: 哎呀，反正都一个意思。你到底愿不愿意来吗？
0: 我得再想想。
7: 电话也不给我来一个。
1: 许哥，您电话。
0: 不接，不是大成就是兰兰。
1: 您还是接吧，这兰兰现在心情又不好，这万一要……我替你接。喂。
7: 哎。喂。喂。
1: 你哪位啊？你找谁啊？
7: 哎，请问，这个是许多金的手机吗？
1: 是啊，你是哪位啊？
7: 啊，我是马小芬，你是哪位啊？
1: 我是他女朋友，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他现在

0: 不方便，
1: 等他方便了我转告给他。
2: 哦，没事了。啊，女朋友？
3: 谁呀？
0: 马小芬。
3: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以为你都听见了吗？
3: 哎呀，那也不能说你是我女朋友啊。
0: 哎呀，这我说的没错，咱们不就是好朋友吗？
3: 那好朋友跟女朋友是两回事儿，你不能说你是我女朋友。
0: 那女性朋友就是女朋友。
3: 哎，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说。

0: 那我回去。
1: 你住哪儿啊？
0: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
1: 我想告诉你个秘密。
2: 啊，
1: 其实啊，这十几年都没有一个男的送我回家了。
0: 我走了。
1: 你别，哎，我送你吧，你别，
2: 不用，不用，
1: 你走了。
2: 哎。
3: 果然没有撒谎，林翔出现了。
4: 等林翔离开，立即抓捕。
1: 是。
5: 康队，那阿文那边怎么办？
4: 阿文的病房先不要设鸣哨，我们引蛇出洞，等待林翔下一步计划。
6: 什么意思啊？
0: 七哥，我连夜赶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让我用优盾转账的日期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6: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我有另外一笔钱要晚几天到账，我想到时候一起转给你。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这是我的定金，老规矩，全是现金，你数数。
6: 我相信你，钱就不数了，我就再给你五天时间。
0: 非常感谢，那我就告辞了，
6: 不送。

后过来排查。

0: 老板让我问你，油盾一定是你拿的吧？
1: 不是。
0: 老板说了，如果你说不是，就让我直接一刀解决了你。不过老板不想把事情闹大，你说真话还能留条命。我再最后问你一次，油盾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 是我拿的。
0: 放哪儿了？
1: 我给徐小成了。
2: 喂，阿彪。

0: 道了。茉莉，
1: 嗯，
0: 你现在就给徐小平打手机，我有话跟他说。
1: 我都听到了。那个优盾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啊？
0: 不该知道的就别乱打听，赶紧的。

0: 喂，
1: 徐小畅，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这次绝对是诚心诚意要跟你做笔交易。这样啊，
2: 你把优盾还给我，我把骗你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你，怎么样？
0: 我怎么才能再次相信你啊？
1: 茉莉说，以前你们在公司的时候，她给你办了一张银行卡。
2: 我把所有的钱打入你的卡里，你查一下钱数不变，然后再把优盾还给我，这总可以了吧？
0: 行，明天下午4:30海富中心见，过时不候。
3: 翔哥，你真的要把600多万还给小程啊？
2: 睡吧。

0: 来了，来了！哎呀，叔伯，这大晚上的，我都成您门房了。哎，
1: 我说大侄子，要不你给我一把这大门的钥匙吧，省得我每天回来的麻烦你。
0: 不是，您不住我这儿，才不麻烦我呢。这家门钥匙怎么能随便给人呢？
1: 哎呀，我大侄子，你对我这么好，咱不说这话。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真要走啊？你每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何必再去租房子住呢？嗯，
1: 李阿姨，放伯伯，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都跟嫂子说了，今天我是肯定会搬走的。
2: 你那天是说的气话，你也别生你嫂子气，
1: 不要有顾虑啊。你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啊，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我们打算一起创业，所以未来的时间肯定作息上也很不规律。

0: 不会打扰到你们休息的。如果你坚持要走的话，我和你阿姨就不强留了啊。哦，这点钱呀也没有多少，是我和你方伯伯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1: 不，这钱我不能要，必须拿着。
0: 李阿姨，方伯伯这段时间已经很给你们添麻烦了，所以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要的。
1: 这孩子，
0: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走了。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东南西北风。我才听说你不在门诊了，说是升官了，到筹备办公室当主任了。
0: 那你知道的可够晚的。说吧，有何贵干？
1: 咱们进屋说吧。
2: 老板好。
0: 哎，行，这活干得不赖啊，就得这么干活。你下楼啊，把那个酒楼的卫生收拾一下，一会儿我去检查。
2: 好的，老板。

0: 说吧，怎么回事？那天体检捡到一半，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了。哎，
1: 我那天是有点急事儿，所以也没打招呼。什么事儿那么急呀？急着会女朋友啊？哎，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种玩笑可不敢乱开。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来还你钱。什么钱？我接个电话。喂，哎，你好，
3: 许哥，兰兰的房间啊，
2: 我都收拾好了，她在哪儿呢？我先去接她去。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到时候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啊！哎呀，实在太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3: 哎呦，你怎么还跟我客气上了呢？你在哪儿啊？
4: 要不然我接上你，咱俩一块儿去接兰兰，省得咱们来回打电话多折腾啊！
2: 哎呀，你不用接我，到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啊。
4: 行，我直接跟兰兰联系。嗯，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
2: 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
4: 吃了，睡挺好。
2: 不是，
4: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你是不方便吗？
2: 我正开会呢，啊，那我先挂了啊。
5: 开会，还鬼鬼祟祟的，肯定是去找马小芬去了吧？
0: 这么快就挂了，别人家不高兴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上次帮我赎回那相机，咱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我配不上。
2: 侯先生，您需要找一位什么样的配偶？
3: 都要和你一样。
2: 本人恕不复制，独一无二。
4: 赶紧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我查完账自然会把 U 盾给你。
5: 660万元整。
6: 老板就是高，徐小成那傻小子还真以为卡里边有600多万。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 福建莆田降雨减弱，全市结束3停一休，城管部门加紧道路抢修排水，沿街商户清理污泥，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直播砸金蛋号称100%中奖，最高奖项100万，400多人上当受骗。北京警方揭开背后套路，打掉犯罪团伙。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行动注定失败。国际金价走势跌宕起伏，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多国央行提高国内黄金储备比例。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
1: 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3: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1: 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到40天缩短为23天。今年前7个月，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
1: 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4: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5: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4: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7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
6: 标准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4: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0: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公布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
1: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1: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0: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

0: 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
1: 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园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0: 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持续降雨，
1: 目前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时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3停1休。
7: 在莆田山排村和霞高村，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在多地搜救的同时，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开展。 在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昨天已有300多名群众入住，主要来自周边源头村及附近的村民。安置点配备了40多。

0: 名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和厨师团队，24小时提供保障。截至今天10点，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超3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2万人。莆田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漳州诏安县连日来普降大到暴雨，东西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城外河水不断逼近老城区。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诏安老城墙大水门紧急关闭，目前墙内老城区街巷保持平稳，城外水位高出城内地面约40厘米。这段留存下来的古城墙始建于明代，大水门是古城重要的水利设施，兼顾通行、排涝、挡洪多重功能。此次关闭距离上一次挡水已过去约20年。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17条河流仍维持超警，超警0.01至2.45米。
2: 其中湖南湘江支流沂水小幅超保，韩江已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赣江上游干流、葫芦河及中游太和江段均已出峰回落，赣江洪水正在通过下游吉安江段。
1: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2: 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近2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接近10%。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教育部昨天介绍，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今年支持建设60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达3000家，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总量突破16万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3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可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秤自明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1: 近日，北京密云警方赴外省打掉了一个以直播砸金蛋100%中奖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刑事拘留25人。目前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
2: 所谓100%中奖背后藏着怎样的套路？又是如何让400多人都上当受骗的呢？
3: 今年7月，北京的林女士在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
4: 直播的说有藏品的藏友可以在他那儿投骗，成交之前什么费用都不交，成交之后交5%佣金，还有3%税。
3: 听到成交前不收取任何费用，林女士觉得可以试试，并通过客服发送的链接进入了另一个私域直播间。
4: 小程序里边王总的就出现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呢玩个小游戏。砸金蛋，金蛋里边100%的中奖，就是说没有空的，最低的18.8万现金当场返到咱们账户里边。如果要是物品，比如砸出是古币了，起拍价能110万，他就带着直接上拍。
5: 好，现在开始，24号来。

0: 二十四号。
1: 对。长平，恭喜！
0: 恭喜，长平一见。
1: 恭喜！
2: 直播中，这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元一个，大的金蛋几千元一个。抽到的奖品10天后发货。除此之外，直播间里展现的各种细节，也让当时的林女士心动不已。
3: 屋子里边摆了一个箱子，全是特别仿真的那种连工券，你只要砸中了，我现场就给你转。这也是他们去引流、去吸引这些人砸金蛋的一种手段和噱头。
2: 客服称，他们有自己的拍卖平台，金蛋砸出的古董可以放在上面进行拍卖。就这样，信以为真的林女士投入20000多元，在该直播间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了多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根本不提回收拍卖的事儿，甚至干脆将他拉黑。意识到被骗的林女士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密云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刑事拘留25人。审讯中，犯罪嫌疑人交代，除了在直播间里营造诱导群众的假象之外，那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则是他们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所谓的拍卖网站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价格、浏览量、成交量等数据均可随意篡改。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提醒大家，无论是在各种平台，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抽奖一定能中奖、一定能盈利的这些话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会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发动打击。
6: 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6: 泽连斯基称，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5: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
6: 市场分析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7: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0: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目前，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五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六月以来新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从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来的年度最高纪录，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进入收尾阶段，仍然有降水出现，警惕次生灾害发生。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不多，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有弱的降水，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此外，受到克洛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等海域有6到9级风，注意防范。北京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16到26度，银川19到31度，榆林16到26度，渭南22到31度，咸阳24到30度，拉萨11到23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5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21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5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转中雨，偏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12: 感谢您的收看。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
4: 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逢秋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买起草。
3: 逢秋大师烹饪有妙招，
4: 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5: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喧嚣浮沉，各方势力暗流交织，亦是危机四伏的角力之地。

0: 就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深处，中共秘密设立中央文库，这里珍藏着建党以来的珍贵手稿、历次会议记录与各类核心文件，是党无可替代的革命史料，更是不容有丝毫闪失的一号机密，千斤重担系于方寸木箱。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日伪特务四处搜捕，全城遍布杀机。生死关头，一群地下党员隐去真实身份，化身石库门弄堂里的寻常人家，外表平淡度日，内心昼夜紧绷，时刻直面灭顶风险。为守护这批密档，他们数次牵制避险，他们的心中只有一条不会动摇的信念：人在，箱子在。漫长岁月里潜伏坚守，无人畏缩，无人退却。弄堂深处这场无声的绝境守护，正是电影《密档》的故事底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主持人王佳宁。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这张电影票走进电影《密档》的故事。
1: 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时局动荡，中央文库的保护面临最危险的情况。
2: 娘就让我跟他讲一个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伊叫沈玉玲。
1: 小沙渡路52号，一间不起眼的石库门老宅，没人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着什么。20000余份核心档案封存在一只只木箱里，全程搜捕，层层布控。
3: 那万一
2: 码头寻人来，短波明码。
1: 每一扇门都暗藏风险，身边之人真假难辨，隐忍潜伏，不容半点差错。
3: 而再万一
2: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
1: 他们以平凡生活为掩护，隐姓埋名，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2: 人在，箱子在。
3: 人在，箱子在。
0: 欢迎演员袁弘、李延熙、邵峰、谢成颖，欢迎。同时让我们欢迎电影《密档》的导演郑大圣，以及今天现场解读专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荣老师，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东全老师，欢迎，欢迎各位。我们先请主创团队和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依次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的导演郑大圣。《密档》呢，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谍战片，我们想让大家看见在寻常巷陌中的坚韧信仰。
5: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中饰演徐淑婷的演员袁弘。徐淑婷这个角色融合了许多位地下党人的经历，一句人在，箱子在，承载了那一代人的使命和那一群人的生死守护。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中的沈玉玲的饰演者李延熙。我和徐淑婷是以夫妻的身份为掩护，在看不见的战场周旋，看似普通的生活日常，实则步步惊心。
7: 大家好，我是邵峰，在电影《密档》中饰演房东顾少棠。这部影片用最写实的弄堂生活视角，展现了一群平凡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不平凡的抉择。
8: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成颖，在电影《密档》中呢，我饰演的是阿春。我们的这部影片看上去呢，就是平常的弄堂里面的那些琐碎的生活，但实际上它却蕴含着无数次的那种生死博弈。
9: 大家好，我是李荣。中央文库呢，它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珍贵的原始史料。电影《密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鲜活的故事。

0: 让这个故事呢走进我们大家的视野，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初心，不忘初心。
1: 大家好，我是杨东泉。这个中央文库的20000多件档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年的少年期的记录。我们的这部电影《密档》啊，把过去这一段档案人用生命守护档案的这个壮举搬上了荧幕。我相信它会让我们读懂在档案背后的信仰的力量。
2: 郑导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历史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最打动你的是哪部分？
3: 对档案的守护者来讲，人在箱子在，这是任务，但是每一天每一时刻他们同时得准备好，人不在了，箱子也要在，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子。在上海沦陷，尤其是42年的上半年，每家每户的每一个小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熬过沦陷的？我们自己也没在此前的影视作品中非常详细的看到过，所以这个是最早触动我们的点。
2: 所以想把这些故事搬到荧幕上让大家都知道。那他们的隐忍，他们的潜伏，他们以命相守的这个档案，那究竟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0: 他保存了这些档案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映它、记录它，然后来研究它，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非常珍贵的。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请看大屏。这个是1949年9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写给陈来生的一封证明信。那这个证明了什么？信中交代了哪些内容？请杨老师介绍一下。
1: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封信啊，是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中央文库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的证明信，见证了中央早期档案的回归。陈来生他接手中央文库的具体时间，他上写得很清楚，1942年7月起。所以这封证明信啊，实际上是党组织给陈来生以及中央文库其他保管者的历史功绩的一个认定。第二个呢，就是陈来生移交中央文库这批档案，它形成了起止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党诞生起一直到抗战期间。所以没有这些档案，我们党早期历史就没法写。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这批档案的数量，它上面说了一共是104包，一共16箱。第四个情况啊，他就讲了这批档案有什么内容，他一共列举了11个方面内容。大体上，你比如上级的共产国际给我们党的指示，第二个是我们自己党形成的，我们的决议啊，我们的议案啊，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有几位革命烈士他们的遗像，还有他们的遗墨，就是写的字，还有他们留下的遗嘱。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他讲了这批档案在移交时候的状况，三个没有，没有霉烂，没有虫蚁蛀，也没有老鼠咬伤，没有任何损伤。后来我们整理以后发现，这批档案一共有20000多件，它也是我们党诞生以后在几十年当中唯一的在国内保存的早期档案的集合体，成为了后来我们中央档案的镇馆之宝，我们把它看得无比重要。
2: 这些珍贵的党史原件见证了前辈们的足迹，而一代代的接力也都是信仰无声的传递。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密档》走进幕后的故事，一起读懂那些关于信仰、忠诚和坚守的故事。那我们先请邵峰和程颖落座休息，我们稍后聊。电影故事当中，20世纪40年代，徐淑婷与沈玉林以夫妻的身份潜伏在上海石库门，以一生隐忍守住了绝密档案。那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一起感受一下。
4: 他怎么应该有乐高了吧？

0: 当妍希说这么高的时候，我想大家也能猜出来这其中的一部分剧情。先请郑导来大概讲述一下刚才这段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他们这个小小的屋子里头有着两个重大的秘密，
0: 嗯，
1: 一个当然是档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重大的秘密。
2: 首先大家知道我们在戏里边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我们过往其实有一个经历是所有夫妻间最难扛过去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孩子没了。其实是人家抓了这个孩子，想要抓他们俩，但是他们为了身份不暴露，为了不让整个组织暴露在危险之下，也是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团圆，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我们不去找我们的孩子，就相当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只能看着他消失。我是当时做那个决定的人，这个决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觉得他也会恨我一辈子。
3: 其实我当时的，因为我在这个人物里边，我那一刻我是觉得我当时我不该走，因为戏里是他把我拽走了，
0: 嗯，这个决定是他替你做的。
3: 对，但是我在当下那一刻，我会觉得，我当时应该我死，也死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跟他一块走了。那一刻我是很恨我自己的。包括其实后面他扎自己的时候，我后来又补了几个耳光。那一下的耳光，其实是我觉得，我也知道他是不得已的，但是没有办法。
0: 哎，恨他也恨自己。
3: 对，他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觉得。
0: 对，
3: 可能我们俩之间我会还能外放一点，他可能是承受更多的那个，
0: 他更需要隐忍，同时
3: 对
0: 他肯定也自责，因为决定是他做的。
3: 对，
1: 就是他们俩是两座不能喷发的火山。
0: 那之前有沟通过吗？就这个
3: 没有。
1: 没有。
2: 聂小西基本上是即兴的，就是我们知道聂小西要干嘛，知道两个人的情感到哪儿了，然后导演让我们之前不要去商量，不要去排演，你们俩就去那个场景里面真实的发生。
1: 所以每天我都提醒摄影组，我说今儿拍纪录片啊，
0: 嗯，
1: 把故事片忘掉，一旦进入以后大家就很享受，因为每天都在探险，
0: 嗯，
1: 但同时呢常常有意外，常常有惊喜。
0: 就像刚才导演说的，其实好多是即兴拍摄，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这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创作空间，但同时也被给予了很大的信任。所以怎么不辜负这份信任，我们分别来说说看，袁弘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徐淑婷的。
2: 我们这个剧组，我们是所有主演都是提前十几天进组，然后大家坐在一起，是所有部门一起围读剧本，围读了好几遍，在这个过程中导演就是给了我们所有人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你有任何的想法，你对角色有任何的认知，你提出来，大家去碰撞，去讨论，去摩擦。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是要真实的走进那个历史，走进人物，还原当时的生活。在开拍之前很长时间，大家开始真实的在场景里生火做饭，家里家具会怎么摆放，
1: 他们俩自己摆着摆着琢磨出来了，
0: 嗯，
1: 他们俩头一定不在一边
0: 啊，头不在一边。
3: 对
2: 对，两口子没有睡在一边，
3: 一边的
2: 睡在一张床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正常的那样夫妻的温馨的画面，不可能有，他们俩日常连话都不说的。嗯，
4: 虽然片中徐淑婷、沈玉玲是艺术整合后的虚构人物，但夫妻潜伏的核心故事绝不是凭空创作，剧中两夫妻的双重秘密、高压隐忍的生存状态，在当年地下工作者群体中都能找到大量相似史实作为支撑。他们靠着两个人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信仰，面临的所有的困难，来克服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种难题来面临来解决，最后来完。

0: 完成交办给我们的任务，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所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是用一家不圆换万家团圆，他们守的不只是几份档案，守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人能过上最基本最平凡的日子。
1: 所以导演最开始说也像是一场探秘，你们进入那个场景之后就仿佛进入了一片丛林，这里面有什么会发生什么，你们跟着感觉走。其实刚才几位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背后是有一行字的
2: 啊，就这句话，
1: 我要让这个世界
2: 变得更好。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心里设定过一段戏，就是我们俩两个地下工作者带着女儿，女儿问过爸爸，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没有办法跟那么幼小的一个小孩说清楚我在做什么，他只能用一句话去告诉他，就是爸爸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这句话听起来很大，但落到当年就是让每一个孩子能平安长大，让每一个家庭能团团圆圆，他们守的就是这么朴素的一件事儿。就像袁弘所说，那段日子对于演员这个身份来说是很幸福的。其实我们很多片花已经有流出，那其中一个片段呢，是两位在这个墙体里面去藏我们的密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墙体里面藏应该只是当时采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对吗？
3: 对，在那个年代啊，保管档案的最大难题就是档案的体积比较大，但是地下工作又经常搬家，体积是越小越好，所以啊，体积大了不便于掩藏。为了躲避各方面的搜查呀，所以我们的这些地下工作者除了放了墙那头以外，还有的把那个档案啊分装成很多小包，有的呢还把它抄成副本，请自己的同事或者亲戚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确保将来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不至于一下全没了。像这些各种的保管方法，全部是什么从生活当中自己琢磨出来的深层的智慧，或者说是斗争的智慧。
1: 也正是这些先辈们用自己的智慧守护这些绝密档案，但是他们同时也要面对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那我们通过一段 VCR 来再次感受一下徐淑婷和沈玉林夫妻二人危机四伏的日常吧。
4: 老徐，我。
5: 来了，
6: 小林兄，
7: 怎么了，
6: 林兄？
4: 哎，徐太太，没有孙兄，
5: 来，
4: 小林龙，告诉你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太不识抬举了。
5: 这个夫妻财，可是床头财，床尾和，你忍一忍，明天就过去了，
8: 活不了，这隔三差五就来一回。
5: 忍一下，明天早上眼睛一睁就没事了啊！
8: 老子堂堂七十六出来干嘛？每天上上下下伺候那些长官，你说我容不容易？
5: 小林兄，我这几天不见，你去七十六号高教了？
8: 我就是个管饭的。
5: 恭喜！
8: 今天长官叫我去把钱付了，我刚一到那个地方，长官就叫我活两倍。你说我能不活？
9: 要不然我跟阿妹说一下，我劝劝他。
8: 你回来。这个事情我搞得定一个小女子的事情，只是我现在气不过，我一个股长真的意外受气。
1: 所以那场戏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10: 身为地下党员的话是有天生的这种警觉性的，然后时刻保持着警惕，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肯定是要解决对方的。
1: 所以你给他递的那个东西是
10: 剪刀
1: 哦，
10: 因为听到七十六号了嘛，
11: 我在监视器里看，我说演戏怎么拿剪刀？我说那是真剪刀。那这段戏你们仨这
1: 王爹
11: 怎么演呢？上演武打戏吗？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那一下的那职业反应特别对。
1: 对。
11: 但是他给他一顺手就给换回来了。我心下稍安，
1: 松了一口气。那你们当时就是我看到进去之后被褥还在藏那个好多纸，
10: 是档案
12: 吊档，
10: 对，吊档
11: 的。他们不光要看护、守藏，有吊档的任务到来的时候，他们还要 检索出来，嗯，要调档，对，所以他们又把已经封在墙的暗藏里的档案，
1: 哦，
11: 要一份一份都得检索出来。
1: 那真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节，他闯进来了。
10: 是，
1: 我其实刚才就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其实这个角色和你之前饰演的是有很大反差的，那你怎么把自己带入沈玉琳这个角色里面？
10: 也正是因为我们前期案头工作做得太充足了，当你真正的融入在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以这个角色为出发点，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特意去演，就活在当下的那种感受就可以了。
1: 嗯，
10: 没有特地去想啊，我这个表演会不会创作上有分寸感有问题啊，或者说哎我刚才那个状态是不对，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就是完全活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自然的发生。沈玉琳在我心里她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一个女性，
1: 嗯，
10: 她只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她是崩溃，但是其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很冷静的，遇到问题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人，只是可能就是因为孩子这个问题，
1: 嗯，
10: 跟她之间是没有办法再沟通的。
1: 嗯，沈玉琳这个角色也是当时万千的女性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历史上应该有很多真实的女性地下工作者，那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吗？我们请杨老师给大家讲讲。
3: 电影当中啊，夫妻居家互挡的情节，展现了我们档案守护者的一个真实的状态。片子里头女主人公沈玉琳，就是无名的女地下工作者的缩影。因为在1942年的上海啊，那是敌特别部，地下工作者们好多都是以着夫妻的身份为掩护进行潜伏。你比如我们真实地下文物的一个守护者韩慧英，她就这样啊，她跟她丈夫一起守护档案，守护了好几年。
1: 其实韩慧英这个也是我们电影当中两位主角的一个原型之一，是不是
11: 重要参考？
1: 哦，重要参考，
3: 很重要的一个。
1: 嗯，
3: 她跟她先生陈为人两个人曾经立下一个誓言，就是将来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宁可把这楼烧掉都不能暴露这个秘密，因为他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核心秘密，绝对不能暴露。电影里头很多情节都是很有来源的。
1: 一个人是坚守初心，夫妻并肩是共同守护这份信仰。
3: 对，
1: 其实影片当中是以夫妻家庭作为一个地下身份的掩护，那这个模式不管是在过往的影视剧当中还是在历史上，其实都是一个惯用的模式，对吗？
0: 夫妻模式呢，实际上是当时地下党最经典最安全的一个掩护的模式。这个战乱期间呢，以夫妻啊全家呀组成秘密的据点，把这个寻常的小家实际上是化作了革命的掩体，这样大幅降低了敌人的怀疑。像刚才讲到的陈为人和他的夫人最后和组织脱离联系以后，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所以说这个陈为人也是早早的就去世了，为了保全中央密党，可以说是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我们戏里边有一个咸鱼这个道具，就是他的真实的故事，他不能离开档案，所以他也不能出去赚钱，家里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他就每天拿着一条咸鱼让邻居可以看到我从我的这个厨房走到餐厅，端着咸鱼把那咸鱼偷偷的包起来再拿回厨房，第二天再用，让人看到我们家是有鱼吃的，其实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他把所有的档案归置了之后就写了一个开箱必读，就便于后人来调阅。
0: 除了陈为人夫妻，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潜伏在上海从事我们党的秘密电台和情报联络工作的李白和他的夫人裘慧英。那抗战期间的上海可以说是局势非常的凶险啊，组织就安排共产党员裘慧英假扮成李白的妻子掩护我们的秘密电台。那么他们租住的小阁楼发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酷暑严寒，艰难万分。在隐蔽战线呢，还有大批舍身报国的革命抗力，他们的身份任务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家庭为掩护为铠甲，用生命来践行这个信仰。
1: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故事之后，更觉得先辈们伟大。 而且每一对

0: 平凡的夫妻都有着一腔赤诚的信仰。那当我们把这个目光再聚焦到上海当年生活在石库门建筑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整条弄堂的众生相，也看到了在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普通人他们的困境、抉择和温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邵峰老师和饰演阿春的程颖回到我们舞台上，一起来聊聊他们所代表的这些角色。也再次感谢袁弘和妍希的分享，谢谢。请台下稍作休息，欢迎两位。我们再通过一段 VCR 来感受一下当时他们邻里之间的一些温情的日常。我们来看看。
1: 陆太太，你没事吧，陆太太？陆先生呢？
2: 他在替我。
3: 陆天阳，赶紧给陆先生打电话。
4: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
2: 4001。
3: 4001。
4: 4001，快！
5: 擦擦去的。
3: 见血了，见血了。
2: 这给他。这给我，这给我，这给我。
6: 喂，锁定号。
2: 陆医生，我玲珑呀，侬现在好回来吧？那陆太太已出血了。
4: 电话挂。
2: 就是。
7: 喂，陆医生，哎，我是徐书记，
4: 你先别挂，别挂，你现在回不来。
2: 阿四，那有没有鱼呀？
1: 有鱼是吧？
2: 鱼草草被淹到肚皮高头。
1: 不游泳啊？
2: 游泳。
8: 那鱼到鱼到里面等了。
1: 哎，老师，
2: 有啊有啊，
1: 来，
2: 肯定要救了，肯定。
1: 快，
2: 要多少了？
1: 要肚皮脏了枕头里向，就被淹到肚皮。
2: 干死多啊？
1: 对呀对呀。
8: 不要用的呀！
1: 哎呀，哥哥哥用好油哎，好吃啦啊！
8: 跟上好吃。
1: 哥，
8: 吃吃吃吃到吃到吃到吃。哥，你在救命要紧的吧？
1: 真神下啊！
0: 其实刚才那个片段看的让人心里暖暖的。郑导，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剧情？
9: 这一段是陆医生的太太因为怀孕，半夜突然腹痛，但陆医生回不来，52号楼全楼上下一起帮忙照顾的情节。
0: 我想先问一下邵峰老师，因为片段当中呈现的是放到桌子上倒的画面，我想请您描述一下，就如果您就是他，在那个情况下，当时的您是从哪里拿出来的，你这些囤货都藏在哪儿了？拿的时候有没有舍不得过？
10: 顾少棠他囤了不少的盐，衣食住行柴米吃喝拉撒，这是顾少棠最关心的了，这辈子缺啥都不能缺了这张嘴。对，每天都必须固定几个菜是必须得吃的。
0: 对呀、
10: 啊，对，就是这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一是囤，第二在关键的时期可以用来换一些生活资源。那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面，其实对于顾少棠来说什么都没有人命重要。对，那其实顾少棠这个人其实是个特别复杂的，他的复杂体现在方方面面，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就是囤货天天吵吵着是要房租的人，一分都不能少的，但其实压根没要来过，这帮租客照样还在那儿住着啊，要不着他也只管要不管拿，张嘴就说，但是永远不管拿，就包括现在这个盐也是这个情况，囤着号称是为了钱，其实在关键时刻承包承包的往外拿。我想象中徐淑婷是拿樟木箱装文件装档案的，顾少棠是拿樟木箱装盐的，就
0: 藏在一个地方，
10: 可能有一箱的盐，
0: 自己的小盐库。
10: 对，他有很多很多，就是拿来换钱嘛，他是很复杂的一个超级的矛盾体，但就是最后死也是，对，很矛盾，从头到尾。
0: 其实他的矛盾一方面也体现在和阿春的相处上，因为对于阿春来说，这个角色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纠结的一个缩影，很多复杂的情感和身份背景都加在这个角色上面了。所以程颖，您来说说看。
1: 导演第一次跟我说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身上面承载的矛盾性太强了，然后他的身份说不清道不明，情感也说不清道不明。第一次跟导演聊，他跟我描述了一个画面，他们全部都撤退的时候，大搬家，阿春带了所有的东西，把52号整幢楼都搬空了，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他自己的。哇，我当时我就鼻酸了，我说可能阿春只有一个小布包，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他小时候到顾家来，从小就这么点东西，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但他一辈子就守在这个地方。
0: 我看到了您说的那个片段，就是整个大搬家，比较触动我的是在最后那串钥匙。
11: 好，没了，
12: 没了，
11: 来来来来来，收拾收拾。

0: 其实你才是这儿的大管家。
1: 身边很多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熟悉的人，所谓的这些个小老百姓们，你我他们，在这个片子里的样子是我们理解的，我们愿意如此这般描绘的民众。在真的危机很具体的到来，平常那些个碰撞摩擦在那个时刻就不在了，
0: 烟消云散，就只剩下人命关天。
2: 中国人本来有的这种基因就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勤劳，可以说也是通过上海石库门建筑里的这些老百姓们在这种困难时候的守望相助，也把它充分体现出来。这个环境其实也给我们党的秘密战线的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一个掩护作用。在这个片子里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屹立不倒的这种精神底色哈，也通过我们这么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窗口，把它很好的体现出来，也是烟火里边最珍贵的一个家国大义。
0: 是的，也正是这份烟火里日常中的守望和善意，为隐蔽战线的无名守护者们撑起了一方安稳的天地，让信仰生生不息。如果说鲜活的角色让这段历史有了人的温度，那么考究的置景和道具就让这段岁月真正落到了实处。我们知道咱们影片的这个置景的场地是大家很熟悉的小沙渡路52号，这是一栋3层的石库门建筑。那在这个建筑当中，空间设计的背后有哪些巧思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电影密档执行美术张立文老师为我们一起揭晓。也感谢邵峰和程颖的分享，请台下稍作休息。那我们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的执行美术张立本，负责整部影片的场景、道具设计等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电影密档背后的创作故事。一开始我们对于主场景的选择呢，前期采景找了很多市区的老建筑。这个石库门建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小和局促嘛。
0: 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让我们的整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需要从镜头上面有一些设计，于是我们需要一些改造，不然摄影机可能都没地儿放，是吗？
3: 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男女主家里有一面墙，我们是设计成了活片，它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0: 哦，是可以移动还是叫可以拆？
3: 可以拆。
0: 哦，可以拆。
3: 拆完了然后移到旁边，
0: 嗯，
3: 然后这样呢摄影机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夹墙的里面拍一些，就比如我们档案往里放的这些镜头。
0: 那对于整面墙来说，这个摄影机就有点像是一个针孔摄像头看里面的状态。
3: 对，
0: 我也了解到石库门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它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的记忆。李老师，从我们党史研究的角度看，石库门建筑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个石库门建筑也是一个红色的印记了。从中共的一大到中共的二大到中共的四大，3次全国的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在石库门建筑里面举行的。石库门建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有前门和后门，那它就便于这个隐蔽，可以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出去。对于我们共产党当时地下工作的这个开展，石库门建筑还是提供了一些相当的方便。有一个很有名的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可以说是我们党的一个红色摇篮，共产党很多早期活动的一个诞生地，也和这个渔阳里是密切相关。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早的党组织、地方组织在这里诞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中央机关也是在这个新渔阳里，现在已经是淮海路的567弄。还有一个就是外国语学社，可以说这个红色的基因也是从这个小小的石库门的建筑里边开始生长出来，也最终植入了我们千百万的革命者的心中，也点亮了全国的革命火种。
0: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正是这一栋栋石库门建筑藏着我们党初创时期的红色足迹。在影片当中，真正让1942年的弄堂火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道具。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影片当中一些核心道具带到了现场。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像那边放的，我们所有能拍摄特写的文字类的东西，都是我们请了驻马老师，根据不同人啊、不同年代

0: 带他们的笔触，有的用毛笔，有的用蓝黑墨水的钢笔，因为它的笔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做了一整个区分，根据历史档案的文件来进行复刻的。
1: 我看到这边桌上的这本开箱必读，就是咱们前面短片里看到过的道具，但是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翻开来看看啊。
2: 这个其实是检索档案的一个手册
1: 哦，
2: 我们不能说这个就一比一完全是历史原件的复刻，
0: 对，
2: 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份东西，但是依照记载我们仿制了一个。
0: 对对。
1: 那这个道具因为我看不明白，所以张老师您为大家讲一下。
0: 您看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微缩胶卷，因为我们是找了一个资深的上海的一个摄影玩家，然后他用这个传统的宽幅胶片手工裁的，裁成这种8毫米的胶片。因为我们戏里有这样的情节，就是我们传递文件的时候是把这个文件翻拍，等于我们用传统的工艺然后感光到胶片上，这个胶片洗出来上面真的有内容的。
1: 我刚才透光看了一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
0: 如果你用放大镜是可以看的，它不是一个样子，真的是有内容在上面的。微缩胶卷的缩微摄影技术，二战时期各国情报机构都在广泛使用。一卷胶卷能藏几百文档，搜身很难发现，是当年隐蔽战线常用的情报载体。
1: 前辈们把情报的智慧藏进了就是我们生活日常的物件里面，而在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当中，还有一种最经典也是最普及的隐形魔法，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这个密写技术。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密写道具，有请袁弘老师回到现场，也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请先台下休息。那现场呢，请我们两位主创人员用你们的方式写下密信，让我们大家共同见证过去的这些先辈们是如何通过密写的方式来传达情报的。来，有请。
3: 在导演身边写毛笔字压力可大了。
4: 导演的字儿漂亮是吧？
3: 对。
4: 哇，仿佛在看到徐淑婷书写密信。
3: 这个写的有难度哈，因为看不见自己写的那个字儿长啥样。
5: 像那儿盲写。
4: 对，
5: 像当时地下工作者写密信基本都是用小楷来写，字迹细，干的也更快，更便于隐藏。
4: 我离这么近看不出来他们写的是什么内容。
3: 我写的小，就8个字。
4: 还找得着吗？
3: 这个晾干了真找不着，
4: 真看不见。也想请李老师为我们说说这个密写技术在当时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流程，对吗？
6: 对，最有名的就是方志敏，他被捕以后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边，他就是用米汤来做墨水写的密信，靠着狱友还把他这个米汤信给带出来了，组织上了解了他在狱中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是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4: 其实它的原理是简单的，米汤里面有淀粉，然后和碘酒它就会显蓝色。
6: 对的，这两种放一起会起化学反应。
4: 我也试试。一下子就出来了。
7: 背胶，将来，将来以来。
4: 导演会写下什么样的墨宝呢？来，您请。无名英雄。
2: 我们以这部片子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4: 我还是想问一下，袁弘写的这个字背胶将来代表着什么？因为我看开箱必读上面也有背胶将来这4个字。
5: 就是瞿秋培起草的这个文件处置办法里头的，这是我们党的第一个档案整理的规范性的文件，也是我们党开始规范性管理的起源和开端。
3: 我们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震撼。
4: 嗯，
3: 在当年那个时刻，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背胶将来我们天下。所以我们也参考了这个历史资料，然后就把它放

0: 来开箱必读，一打开的那一页，也是开了那一页之后，我的太太沈玉玲才知道她的先生具体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她才知道为什么丈夫能有这样的隐忍和付出，她才知道自己守护的这个东西的分量和重要性。
1: 嗯，而且是在最低谷、最危急的时刻，先烈能够想到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要保存自己的基因和种子，这也是太了不起了。
0: 所以我后四个字写的是将来以来，他们口中的将来是我们的现在。
2: 其实小小的密写实验让我们亲手去触摸到了当年那些生存智慧，更读懂了这个智慧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用命去守住的信仰。也谢谢袁弘和郑导的参与，谢谢李荣老师和杨老师的分享，谢谢。也请袁弘老师和李荣老师稍作休息。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剧组对于历史的敬畏，对于细节的考究和认真。我了解到这部电影前前后后准备了有8年的时间，并且剧本也是不断的在推翻。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会推翻这么多次呢？
1: 当时资料、生活史、城市史的资料读得越多，我们越觉得这个电影不应该是依托某种既定的类型片，再往里头强行建构一些个故事情节，强行的去做扑朔迷离、紧张、惊悚。读得越多，让我们更能接近彼时彼刻，在那种特殊处境中的人们活的心态和生态，我们也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了，我们应该拍普通人普通的日子，我们要拍肩负着最艰险任务的共产党夫妇怎么活得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才能隐身。
2: 所以在这8年不断的推翻、学习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了解到了就是这对夫妇所守护的这个密档，就是中央文库。那真实历史里这样的无名守护者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杨老师已经拿着一份文件了，
3: 拿给大家看的是这份文件，是1949年上海华东局收到的一份电报。原稿上呢写的是说，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拟处先于掌内。毛主席在审阅的时候，把其中的同志两个字改成了人员。因为大家知道，同志我们一般都是指的党员，但是真正守护这些档案的呀，不完全是党员，也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这个一改，实际上就体现出了对所有守护档案的人员的尊重和铭记。
2: 是的，这个词一改，就看见了整个守护档案的群像，
3: 实际上就覆盖了当年所有默默付出的守党人。中央文库的守护是众人的激励，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是众心向党，也是重力护党。
2: 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重要的文件，我们是如何接续守护它？那这些接续守护的守档人们，他们究竟是谁呢？
3: 这个第一位守档人叫张维一。1931年啊，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机关受了很大的危险了，所以他连夜把这个20多箱档案分批转移走。整个转移的过程中都是一个人单线联络，即使他被捕了以后受到了酷刑，但是他也没有吐露出半点的来历下落来，这样就守住了我们党的核心的机密。在他之后就是陈伟仁跟韩慧英的夫妻两人，他们两个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做掩护，把档案放在他家里头保管。为了缩小了体积，他有的时候经常腾抽，甚至把那个档案的边都给剪掉，就是为了缩小他的体积。
2: 嗯，
3: 在他们之后有先后有徐强跟李云夫妇，还有吴成芳、周天宝、刘钊、缪古忍等等。最后一任的守护者就是陈来生，他接手的时候啊23岁了，他发动全家用竹篮子和面粉袋等等来把档案放在里头分批转运，躲过了当时日伪的层层盘查，最后上海解放了以后把这批档案完整的交给了党，兑现了他们当年的诺言。
4: 交任务，
2: 每页档案都藏着一段历史， 每一处烟火都守着一份信仰。从这18年的接力守档，到这部电影的8年匠心创作，从石库门建筑里的生死坚守，到大荧幕上的真实再现，一代代人在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段记忆，传承着同一份初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坚守，而今天新一代档案工作者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托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现场请到了老中青三代档案工作者，听听他们对当年那些用生命守护档案的革命先辈们有哪些话。
5: 大家好，我是杨自立，今年28岁，从事档案工作刚满3年。我是青年一代的档案工作者，我深知小档案里藏着大乾坤，我们不仅把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更通过深度开发，使它不仅作为传承历史的信息库，更成为服务决策的思想库。
6: 大家好，我是李海健，今年40岁，从事档案工作12年。作为新时代的档案利用工作者，我们忠诚履职，用心做好每一次查档服务，让这些珍贵的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为主题展览厚植红色底蕴。
3: 大家好，我是杨东泉，今年71岁，从事档案工作40多年了。前辈们，你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档案，今天他们完好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现代化库房内，并且进行了数位胶卷和电子扫描等现代化的备份，他们将会和你们的名字一样永远不朽。我们今天有个小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想用郭沫若先生在1960年为我们中央档案馆题写的一首诗，叫《题真档案馆》，来激励我们自己，也缅怀我们的前辈。
5: 前世不忘后世师，
6: 自来粉点翠先知，
3: 游龙柱下愧长史，呼奉于前听宋诗，
7: 国不何由叹鬼气，民情从以识端倪，
8: 上林春炫人间满，
9: 剪出红梅花万枝。
2: 感谢三位跨越时空的致敬，字字至诚，句句滚烫。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次请主创人员回到现场。那接下来每人用一句话来致敬先辈吧。
1: 知其不可而为之，愿历史最深处的坚守被后世看见，
0: 铭记无声战场，传承不变信仰，
10: 微光汇聚，星火不息。
11: 致敬每一位舍生守护密档的无名前辈，
12: 所有隐姓埋名的付出最终都会被时光所铭记。
13: 从前你们以命护党，后来前辈以心守党，今天我们以青春传党。
3: 你们点亮的那盏灯，我们记住点，如今已经将近100年，往后的100年，请你们放心，它一定会继续光明，更加光明。
2: 一间窄小的石库门建筑，20000余份珍贵的党史档案，10余位隐蔽战线的接力守护，没有万众敬仰的英雄名号，只有隐姓埋名的普通烟火日常。密档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写给所有隐蔽战线无名守护者的致敬信。如今山河安定，万家灯火，当我们回望石库门阁楼里的卷宗与煤油灯，是铭记前辈舍身护党的赤诚，更是传承一脉相承的忠诚初心。也再次欢迎大家走进影院，去读懂那颗藏在人间烟火里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再次感谢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观众，这里是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
14: 好花生油， 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大东洋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陈开来，你出名了。喏，你自己看。
1: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给照片。
0: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委屈你了。
1: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0: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1: 没呢。
0: 那你得要啊。
1: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0: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1: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0: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胜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1: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
0: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1: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0: 你又嘟囔什么呢？
1: 我说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2: 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3: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2: 是一次机会，

0: 门口再加一组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
1: 是。
2: 方队长看好哪一匹啊？
0: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啊，这种比赛你也赌？
3: 随便玩玩吧。哎，
0: 还周日有一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都是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这风头都让她出镜了，那裤衩全是我们的。呸！
2: 乌泱泱一大群人啊，洪队长的差事不好做。

0: 子桂花糖。
1: 哎，老板，哎，可以今天
2: 给我来一盒。哎，
3: 下来吧。

0: 全员准备，上台，瞄准靶心，开枪，瞄准靶心，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1: 私の馬です。名前はシェンジュンです。
2: 神俊，きれい。
1: 可愛いでしょ。
2: So handsome.
1: Handsome. 嗯，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战争可以早点结束。你也不喜欢战争？谁会喜欢呢？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
3: 我叫石田香太，星野博士的助手。请多关照，
1: 请多关照。

0: 放开！
1: 大将军，海哥，
2: 海哥，
3: 是，
2: 海爷不？
3: 走，快快快，跟着，走，海哥去。
1: 陈开来，
4: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皮外伤并无大碍。
1: 弟兄们，我已经很欣赏你

0: 希望你这次做到。
1: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0: 不成功要谢罪的。
1: 好，不成功便谢罪。

0: 你虽然言重了，你是栋梁，但现在伤害就是复杂，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帮手。现在看来，我的神子没错。苏督察在这事情的表现，当真是女中豪杰。
1: 你是栋梁，大喜好邪，理应英雄善心。不管你们存在什么恩怨，希望你就能让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医生说会尽力救治，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1: 明白。
2: 苏督察，方便进来吗？
3: 请进。
2: 星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你。
3: 大丈夫です。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啊，没大碍。我定元素的茶中毒了。
2: 这是最好的解毒剂。每次见到素的茶，都有惊喜。星野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血浆马上输完了，病人失血太多了，急需输。刚刚接受了伤兵，血库血浆都用光了。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快！
1: 是。
2: 我是O型血，随眼随输。
0: 能救活吗？
2: 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1: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0: 我在医院里，懒惰病发了吧？烟花病房在哪儿啊？啊，在这儿。你醒了，陈开来，你醒了。花，你记好，地势万寿无疆。我伤口。
1: 看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女士，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2: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
0: 我见你好的很。
3: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吃吧，嗯，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碰一束花。
1: 我确实不饿，已经不会饿了。嗯，气饱了。
0: 射中你的那是砍黄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 这次算你命大，你知道的真多啊！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霍桑探案》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1: 我想睡觉。
0: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 凤凰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1: 饿。
0: 他什么意思呀？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得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得越快。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 留下了，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我让总务处给苏州塔准备了监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那是临时的，苏州塔来太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76号以身作则的态度。2000多留下，大里面陆军司令部。 每月30万元经费，估计进不起两间办公室。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记得，我们全力支持。四渡加载马将张先的风采，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

0: 最近，振动和混乱的行动越来越猖獗。我已经与南京江湖协调，速度加罗布先机可以残局上海，协助地球人查出乱子。
1: 是。
0: 地球人，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
1: 速度查的案件有所闪失，
2: 星野博社团队，还有速度查，从今天起再要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
1: 对了，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我也有计划。
0: 速度查，你就先想好伤解事情，你不用操心。那就指望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速度查想象的要多。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一个月内。
1: 将产局整顿在上海的特务网络，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除，我这个主任也没脸做下去了。
3: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马上就有结果。王牌。
0: 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2: 那就要比比谁的王牌更厉害了。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那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0: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2: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0: 少啰嗦。

0: 出门暖
1: 和。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煎，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嗯。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
1: 啊。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吗？
0: 哪里不对劲？
1: 比往日慵懒，愈发有魅力了。
0: 你呀。
3: 男宾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4: 我这个可比医院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5: 但是好疼啊，
4: 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

0: 什么意思？
1: 在76号好好干。
0: 我就是去给搜狗啥拍拍照片而已。
1: 我有预感，你在76号会受到重用。瞎子都是会算命的。
0: 你要不真瞎，你眼睛比谁都毒。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事儿啊？你到底信蒋还是信公啊？
1: 你不是知道吗？
0: 你从来没告诉我，我上哪儿知道去？
1: 你会知道的。

0: 识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吗？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
1: 哟，赵公子，你是把这儿当旅店了？
0: 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
2: 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擦两天就好了。
0: 崴个脚可以鲸吞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好福气。
1: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
0: 走了。
1: 嗯，不远送。
3: 客官慢走啊。你慢走啊。
2: 你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
0: 老板呢？
4: 我就是老板。
5: 赵科长
4: 早经招了风，
5: 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0: 是你命大。
4: 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0: 你橱窗里照片拍得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5: 我也觉得拍得不错。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

0: 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嗯，

0: 我赢了。先说你的秘密。给你的药没用吗？自己包的。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1: 快死了他！
2: 老爷，
1: 打住！

0: 你做的，跟着我，你愿意吗？学会了吗？以后，
1: 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
2: 谢谢。
1: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五团三营营长窦黄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笑，行不行？看这儿，好，慢走啊，谢谢啊，金宝。
3: 我出去一趟，干什么去？你看店啊！啊，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你是。陆生，你讲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 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4: 这个能要半块吗？
5: 我请。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2: 这是哪儿啊？
3: 远东株式会社，星野先生住在这儿。
4: 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5: 欧阳小姐，你好。
6: 主任，阿尔弄来人了。
7: 什么人？
5: 一个女人。
7: 赵天，拦住他！
5: 你知道我怕疼，给我一枪吧。
7: 我会救你的。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0: 尝尝吧。
1: 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新生的路线？
1: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姓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1: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路莎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天祥太。
1: 哦，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0: 之前跟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无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1: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0: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1: 你们想通过石田找到欧阳？那这个我们找这欧阳干什么？这个星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明白，不多问，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

0: 我想跟你学，怎么突然变卦了？想像你一样，有点本事。那你得叫我一声师傅。什么都没教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1: 不能领，M1910
0: 号称滑口卤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你不用管，你只管学。我猜你是姓蒋的。
1: 要不然你不会杀鱼印香？跟你说不用管。

指挥了，嗯，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什么？怀表你都能装起来？

0: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别傻了，
1: 也忘了苍狗脸对你用刑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啊。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
0: 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照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去哪儿？
1: 今天拍时装照啊！
2: 别废话，跟上。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瞎子算得够灵的。
1: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命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0: 茶一杯，敬陈先生。
2: 干杯。

0: 嗯，苏州家，你的潮汕书同你一样帅气。我没想到中国的女子在如此美丽的同时，也能如此英勇，非常厉害。
1: 您过誉了。<笑>
2: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肠。
1: 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吧？
3: 侠客，什么意思？
1: 将军，要不您解释一下？
3: 侠客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小陈，照片呢？星野さん，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
1: どうぞ。

0: 一定会好好见长的。
1: 干杯！
2: 哇，好，干杯！
1: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1: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因为她是中国姑娘，
0: 哦，美丽的中国姑娘，你们看起来很熟啊。
1: 我想念她，还有申建宝，玉兰花。
0: 他还请你吃过生煎呢。是的，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
1: 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
0: 抱歉。

0: 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金黄。很美好的回忆。
1: 哎，
2: おい石田、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
1: 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0: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1: 一条药罩。
0: 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2: 应该是这儿了，还有人住呢。
1: 走吧。
2: 不是找欧阳吗？怎么不进去？
1: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2: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1: 我会处理的。
2: 又把我甩了？
1: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2: 我知道，你就是谢默莎。
1: 驴。
2: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1: 为了你好。
3: 呢？
4: 你又死哪儿去了？
2: 你钥匙呢？
4: 丢掉了。
2: 走吧。又去哪儿啊？
4: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2: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4: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地想吃馄饨。
2: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4: 你果真是个顶聪明的人。哎，我鞋掉了。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城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4: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冬吗？
2: 有冬有冬有冬啊。
4: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2: 行了，睡吧。嗯。

0: 知道了，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它弄到手啊？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你
1: 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0: 也不是一点不喜欢。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
1: 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
0: 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1: 行行行行行。总之。 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你是真有耐心、信心和雄心。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呢？表兄，啊。
2: 我是他表爹。

你好，请问你找谁？我是紫金会的，我姓沈。请问欧阳小姐在吗？请等一下。

0: 欧阳小姐，你好。
1: 沈小姐，请坐。这边请。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1: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
0: 谢谢，
1: 请坐。
0: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1: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端些糕点上来。
0: 是。
1: 喝茶。
2: 姐，
3: 主任，二儿弄来人了。
2: 什么人？
3: 一个女人。
0: 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1: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0: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1: 有心了。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4: 赵科长，
5: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4: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嗯，是呀，我吃这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老板，您那栗子好了。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买栗子。你们是不是想抓人呢？
1: 在上海七十六号抓人不要太正常。

0: 你这次记大功。
1: 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0: 去财务室领800块奖金。
1: 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人已经带回青训室了。
0: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3: 叫他来干嘛呀？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见到我跑什么呀？
2: 你们那么多人拿着枪追我，我害怕，我当然要跑了。
1: 跟我耍心眼是吧？
3: 是个女的，还挺年轻的。
0: 他们习惯伪装，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3: 怎么抓到的？
0: 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
3: 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
0: 苍队长，看你的了。
1: 明白。
2: 说，
1: 好，是不是共产党？
2: 我是。
1: 你去找欧阳做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2: 我是紫荆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
1: 这么说就不对了。
2: 没有同伙，没有。
1: 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
2: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1: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
0: 闻到了吗？
3: 什么？
0: 共党的味道。他很快就要开口了。
1: 你都承认了，那何必还硬撑着呢，姑娘？啊？
2: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3: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还不是屈打成招。狄主任，请我来就来看陈宇阳。

0: 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是这样吗？
1: 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着。
0: 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
1: 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0: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1: 那你只能问宁佐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这是幕僚，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真是高啊！ 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司徒长，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0: 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
2: 赶紧拍！
1: 走开！
0: 你喊什么？
1: 你看看他，他快死了！
0: 你激动什么？
1: 因为你冤枉他了，你看看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
0: 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1: 好吧，
0: 好吧，
3: 他做这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1: 王八蛋，
3: 赶紧走，
1: 好吧，
3: 滚了，别在这里捣乱，
1: 我搞人，
0: 我还有肚子活呢。
3: 好了，
4: 赶紧办正事，别让苏督察看笑话。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2: 我告诉你，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3: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
4: 快点唤醒雷峰塔。
5: 你好，雷峰塔。
6: 这边，
4: 准备行动。
6: 怎么回事？人去哪儿了？
7: 被遣返了。
6: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迪啊？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这青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
0: 哦，
1: 拍一下，这个是沈克希在慈济会的档案表。
0: 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你们其实六号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平时住在哪里？
2: 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好的，谢谢。照片拍了吗？拍了。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
3: 他会死吗？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没认。他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盐、酒、美色。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 没心没肺，
3: 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我跟你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1: 照片还要吗？
4: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5: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快点，唤醒雷峰塔。
6: 照相。
5: 哦，我叫新翔，是店里新来的伙计。金宝。
6: 金宝，干嘛？门口那谁啊？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哪儿
5: 找的呀？
6: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哦，你好，我叫新翔，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6: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5: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6: 哎，我不是你师傅啊，
5: 我是你老板。胡说，
6: 我才是老板。
5: 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上去收拾一下。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号人给抓了，说她是共产党。
0: 那她是吗？
1: 他们把她脚掌给刺穿了，她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
0: 这么狠。借多少？
1: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
0: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1: 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姐绝对是好人。
0: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1: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0: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她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1: 反正我肯定得救。
0: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1: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0: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参加舞会，只有我，因为你在这里待了一晚上。杀了我！你说什么？
1: 杀了我！
0: 杀了你！我偏不。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2: 开心不跟我？
3: 行了，别聊了，
4: 我跳舞，
5: 别追。

0: 戒指不错，哪买的？
1: 找银匠打的。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0: 哪儿的银匠？
1: 西边的。

0: 你好，雷峰的。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沈可喜。
1: 怎么救？
0: 不跳个舞吗？
1: 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
0: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
1: 宋组长，我想请你跳支舞。
0: 你会跳舞吗？
1: 你教我。
0: 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他们。
1: 宋组长，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给欧阳送东西是他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啊？不许说话。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儿拍过照片。
1: 很熟？不熟。那为什么？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0: 说过，不许说谎。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这话很危险。我没跟别人说过。
1: 那为什么找我？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
0: 不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可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
1: 在76号，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提。
0: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
1: 管好你的嘴，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
0: 苏总裁，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
1: 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0: 那照片还我。
1: 我帮你烧了。留着危险。

0: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0: 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我对着苍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他。
1: 哎，你呀，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0: 让他脑袋看。

0: 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
1: 没关系，我帮你找。
0: 你？
1: 我可是杜营长啊！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弹不够我收拾的。
2: 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的狗东西，行吗？一枪崩了他。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哎，哎。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陈开来，你快起来！
1: 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你看这个。看什么呀？
2: 76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抗议呢。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啊？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3: 干嘛去？
2: 我要去76号。出去！
4: 反对公正迫害！
5: 反对公正迫害！
4: 反对绑架暴行！
5: 反对绑架暴行！
4: 释放无辜一公！
5: 释放无辜一公！
4: 反对不公正迫害！
6: 你要是能早点从我嘴里掏点东西，至于弄成现在这样吗？啊！
7: 主任，我专门去慈济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是不是咱们抓错人了？
8: 真的抓错了吗？
7: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
8: 为什么？
7: 嘴太硬。
8: 撑不住了，
6: 我都快撑不住了。天黑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嘴给撬开。
7: 明白。
9: 仓队呢？
10: 被李主任叫过去了。
9: 深监包，大户春的。
10: 谢谢赵科长。
9: 还没说啊？
10: 还没呢。
9: 哎呦。
7: 人醒了没？我都没见过嘴这么硬的，
9: 火气这么大，
7: 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
9: 这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
7: 我刚哄完李主任，新闻又要回来哄他，我见到我了。
9: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了。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
7: 要不你来，铁兄弟辛苦辛苦，我一晚上没睡了。
9: 审讯这个事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管送饭呀。
7: 就知道耍老子一个人。你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10: 大哥，主任又发火了。
7: 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啊？你是真硬啊！
10: 这又晕过去了。
7: 拿水，拿水，叫醒。
11: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嗯，搭电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12: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
13: 从慈济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这是个街头暗号。
14: 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
0: 族义工，
1: 释放无辜义工，
0: 反对不公正破坏，
1: 反对不公正破坏，
0: 反对绑架暴行，
1: 反对绑架暴行，
0: 释放无辜义工，
1: 释放无辜义工。
2: 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
13: 所以啊，口供得落实。
2: 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
13: 愿闻其详。
2: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
13: 欧阳被煤机关关押看管着，调不出来。
2: 可以和尹佐将军商量吗？
13: 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
2: 不是我说，仓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足，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
13: 你这么说，这
3: 主任，那个女的没扛住，昏了。
13: 反正就行，
3: 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
2: 送医院呀？
13: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3: 啊，是。
2: 查不错。去问问伤员了。

0: 不是不来了吗？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跟我没有关系。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
1: 带上相机，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0: 先进去。
1: 是，不好意思，麻烦放下。
0: 你们俩去守那块儿。
1: 是。
0: 抽根烟去。
2: 拧紧了。
1: 是。

0: 这娘们怎么来了？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
1: 出风头的事儿少不了他。
2: 准备行动。

0: 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1: 好好养伤，谢谢，感谢，
2: 谢谢，
1: 好好养伤，谢谢长官，感谢。 非常感谢，
2: 谢谢。
1: 来看望一下你们。

0: 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对，
1: 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去去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
0: 大夫，怎么了？
1: 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
0: 看看。
1: 哎，家属在外面等。
3: 开车去医院后门，快点！
1: 啊，你别紧张，别慌，别慌，让我们叫医生了啊！

0: 怎么回事？谁开的门？说话！
1: 怎么了？快生了！

0: 去跟家属说，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1: 家属，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2: 要生了吗？要生了吗？
0: 钥匙给我。

0: 怎么回事？研究了，待我们的人行动之前。
1: 苏督察，
0: 你的车被劫走了，在哪儿？后门。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1: 苏督察，正找您呢。我的车呢？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苍队长是怀疑我？哎，
0: 不敢。
1: 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 回去怎么跟李主任讲的？
0: 你真怀疑他？李主任自会定夺。

0: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看到他们劫了你的车。几个人？三四个。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的呀。
1: 你先回吧。

0: 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我担心断的双脚，今后还能不能下地？

0: 师傅，快点！
1: ，
0: 去，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1: 明白。

0: 你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他好用。为什么救他？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0: 去，把他袖子打开。这慢点儿，先出去吧。 盖上面，帮我一下。

0: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0: 他是我表姐。
1: 什么身份？
0: 慈济会义工。
1: 就知道这些？
0: 啊。
1: 我告诉你，他是我们的同志。
0: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1: 不像吗？
0: 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
1: 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
0: 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
1: 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他算是脱离危险了。

0: 了。
1: 谢谢你，杜营长。不，杜大哥。
0: 叫师傅。
1: 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0: 什么事儿啊？

你觉得是巧合吗？不可能。上海想害我的人那么多，能把事儿办成的只有他。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0: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2: 真的谢谢你救了我。
3: 你被76号盯上了，要尽快离开。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4: 还有别的吗？
2: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4: 哪只手？
2: 左手。
5: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0: 又是仙玉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
0: 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希送到仁济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踩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希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逃之夭夭。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劫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劫走的呀，曾队长。
3: 对啊，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苏督察头上？苏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0: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3: 将军，您觉得呢？
1: 我们需要三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诚意，人好人多不能放过。我想司督察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
2: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3: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2: 三日为限。
3: 好，苏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
2: 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4: 听说你休假了？
0: 是停职。
4: 都一样，让人羡慕啊。哎，想喝酒啊？
0: 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停了职正合我意。
4: 不就是逃走一个犯人吗？找回来就是了，李主任又不会真的把你撵走的。
0: 哼，哪儿那么简单，这人真要是找回来他更得气死。
4: 为什么？
0: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只要那个共党找不到苏门，那娘们就得滚回南京，懂吧？
4: 哦，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件事情是给苏门下的套？
0: 不要哈岗啊，
4: 龙岗呀。

0: 这次这锅我背定了，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活着就行，其他都是扯淡。你这个叫什么？替李主任分忧。莎莎说的对，我就是他的一条狗。
1: 老子在南京保卫战上捡回一条命，没想到回到上海，还是活得这么憋屈。
2: 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侄子？
1: 舅舅见谅，我也是随朝人。您的表侄女小柔，是我女朋友。
0: 小柔，
1: 我就是从他那儿听的您所有的事儿。

0: 实话告诉你，我是被日本人抓了，实在是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才撒了这个谎。
1: 为了保命，撒个无关紧要的谎，也算值得。
0: 我是145师第五团3营的，营长叫杜黄桥，我们这支队伍所有的根据地，还有撤退路线，我都清楚。
1: 坐回去吧。你想得到什么？
0: 活着。
2: 我以前还算是个人，现在就是一条狗了。赵公子，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狗了，很努力了。
1: 好了，不要去想他了。
2: 没了。
1: 抽烟。

0: 那个蒋孕妇拿着枪威胁我，不让我出声，把我吓坏了。接着他就让那个张护士把门口的帮手给叫了进来。
1: 钥匙给我。
0: 张护士给了他钥匙之后啊，他们打开了这扇门，就把人给运走了。
1: 这扇门的钥匙每个人都有吗？一般是主管护士有。我要见一下那位张护士。
0: 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昨天被吓得不轻。
1: 怎么样了？
2: 说那个护士叫张小云，已经申请休假了。

0: 钥匙都挂在这里，统一保管。可这位张护士却偏偏把这把通往一号诊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并且劫匪还准确的知道。
1: 你怀疑他有问题？找到他，明白。

0: 沉睡计划的细菌研究所已经在上海偷偷设立了。不错，星野的研究组已经在上海长期驻扎了。我没想到日本人的动作这么快。上次弄到的沉睡计划的方案无法解码，已经成了废纸。所以我们这次要对研究所下手，最大程度地拖延他们的时间。
1: 具体任务是什么？通知上海区12分站的各个负责人，3天后在仙域来碰头。我怀疑苏斌是被仓广明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默群设的局。
2: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儿，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
3: 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笑>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所以李默群特地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0: 愣着干什么？盯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4: 啊，是。
3: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弟，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
4: 我们找不到苏弟，他会撕咬着你。
3: 必须要找到。

0: 一百个柱子吗？
1: 我觉得
2: 比一百个多。
3: 咱数数。
2: 好，
1: 姐姐等等我。
2: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4: 姐。姐。醒了。

0: 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很安全。
1: 郭少爷，您最喜欢的顶里面那个包间今天水龙头坏了，你先换个别的，等修好了到时候免你一天包间费。
0: 好吧。
2: 男宾一位，里边请。
1: 不好意思啊，
3: 三号包间休脚一位。
1: 早该让你们全都走人，
3: 给小姨娘添麻烦了。
1: 老瞎子呢？
3: 病人醒了，他在里面呢。
1: 总算醒了，能走就赶紧滚。
3: 那是，一定一定。

0: 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1: 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们。
0: 你不用同

0: 我冲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假人。看来她是你表姐，你跟她说吧。
1: 她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
2: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她说你已经暴露了。
2: 暴露什么？76号说我是共党，你们也是。
0: 警惕些是好的。我和开来认识许久，能不能信任，你问他吧。
1: 表姐，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2: 可我不是呀。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共产党。
0: 凯莱都已经跟我说了，
2: 说什么了？
1: 我就说嘛，我表姐不是共产党，76号老胡乱冤枉人，我之前就被冤枉过。
2: 杜师傅，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可我真的只是来上海谋生活的，现在就算我不是共党，也解释不清楚。
0: 即便我不救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1: 他们不讲道理的。
0: 姑娘，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去。谢谢你们收留了我。
0: 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被76号盯上了，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要尽快离开。
2: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哪儿呢？
0: 我知道一条秘密交通线，可以从上海去苏南，再从苏南去延安。到了延安，自然有人照顾你康复。
1: 去延安？

0: 什么时候走？
1: 等下地就走。
0: 等不了那么久，赶紧把他弄走。
1: 还没找到接头的人呢。
0: 那是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安排呢。
1: 你是慢派，说来听听，没准我能帮上忙。
0: 别以为我帮你藏了个人，咱俩就是一头的。
1: 嗯，
0: 你藏的是个共产党，无论是76号还是军统，被谁发现了都很麻烦。真以为闹这么大的动静，没人能查到你是吗？不光他要走。你也同他一起走吧。
1: 你这油豆腐啊，真是一绝。我怕我走了之后啊，再也吃不到了。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0: 觉得你这嫌疑人是全上海最安全的地方。我非常确信你不会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1: 我没有未来，迟早是要赴死的。
2: 哎，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
3: 早些年我的家人都死在南京了，
2: 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但现在为了你这口油豆腐，我还能再多撑几年。这是家的味道，你是我家人。
1: 我早就没有家人了。
4: 我爱你。

0: 之间无关立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杜黄桥一定会保你杨小仙周全。
1: 现在不是你杜黄桥在保护我，是我在保护你，还有你那个同志。
0: 我知道，我知道，不会麻烦你太久了，我尽快安排他离开。
1: 三天，不能再久了。
0: 三天足够了。
2: 拿两碗。你今天走运，我正好多打了一份馄饨回来。
0: 我不吃。
2: 我不就是没帮你救那个表姐吗？世宇好几天不理我。
0: 你不帮也是有道理的。
2: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
0: 我没那么闲。
2: 一天天的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0: 苏督察给的工资，全部上交，可以了吧？
2: 啊，那你陪我去定期跑吧。
0: 不去。
2: 今天苏南又没来找你。
0: 那我也不能陪你浪费时间。
2: 陪我就浪费时间。

0: 你放心，除了你是我表姐，什么都没偷瞒人家。嗯，你不信任杜大哥，
1: 他的确是很有能力，你很崇拜他吧？
0: 南京失守前，我在战场上见过他。他是国军营长，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他坚持带着残部拼命抵抗日军。他说，他想拯救这个国家，因为国民党骗了他，所以加入你们。如果真是这样，
1: 那他的确令人尊敬。不过我们有纪律，即便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能向他表明身份，这是原则，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人，他尽早送我离开是对的。为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2: 虾梨。

0: 这么危险，那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送你走。我这样的状况现在是走不了的。我可以替你传递消息，让你们的人来救你。你不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了。只是我不能确定你周围的环境。 万一你被人监视，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那就陪我聊聊小的时候吧。你还记得四宅村的千柱屋吗？
1: 还有大榕树下的烤鸽子。
2: 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快乐。小姨娘，你看，
3: 都喝光了。
2: 这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之前出手帮我，现在又帮我表姐，小姨娘的恩情，我真的无以为报。
3: 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的，一碗粥而已，先有来供得起。哎，他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样，你帮我看着店，我去给他买个鸽子炖个汤喝。
2: 别，我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3: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我呀就不要见外啊。
4: 这我本来是给我自己织的，但颜色太暗了，便宜你了，戴上试试吧。真暖和。这上海的风啊，像刀子一样，能割开人的脖子。你别说，你戴上还真挺好看的。我就不信，你扬州老家的风。
3: 一年四季都是软绵绵的，就因为你不信，我才没送你的。不过你这人啊，皮这么厚，风也割不开你的脖子。你
2: 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呀？哼！以后小姨娘的生日照片，我包了，免费的。她能给我拍照片，你能干什么呀？
4: 我能娶了你，
3: 想得美。

0: 我更急。
1: 回来了，张护士。
2: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你就不会跑了。
0: 我以为是来讨债的。
2: 你欠了谁的钱？
0: 赌场。
2: 你好赌？
0: 我丈夫是个赌鬼，他欠钱跑掉了。
2: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开的门？
0: 什么？

0: 是你开的门。
1: 我是被威胁的，周医生能帮我作证，我们当时都被威胁了。
0: 当然，他们肯定是威胁了你，但他们怎么知道你有钥匙？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把你带回76号，免不了受一顿苦，那种苦你受不了，到时候你还是会说的，何必呢？
1: 我真是被威胁的。那天早上，那个装成孕妇的人来找我。
0: 你们认识？
1: 不认识。我之前为了还债嘛，我帮他拿过几次盘尼西林。他那天来找我，说当天有个女人会被送到急诊，让我帮他开门。
0: 他是什么身份？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害怕他们报复你？
1: 害怕。
0: 所以你不敢告诉我？
1: 有烟吗？

0: 最开始是赌场介绍那个人来找我的，让他帮我减轻还钱的压力。赌场背后的势力是青榜，那个人也是青榜吧？
1: 我不确定呀，反正都是我惹不起的人。他长得什么样？瘦，高。
0: 还有别的吗？我妈。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1: 哪只手？左手。
0: 你手指怎么回事？
2: 小时候，看我爸在地里干农活，就想去帮忙，结果被镰刀给切了。
1: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又是仙玉来。
2: 我先去摸摸地。
1: 那我去查青帮。
2: 祝好运。
1: 你也是。

0: 今天这么清静啊？
1: 赵公子，这都几点了，打烊了才来？
0: 怎么，不接待了？
1: 别人我还真不接待了，但你就另当别论。那，老规矩。
0: 就泡个澡。
2: 哟，赵公子。

0: 这么晚才来啊？
1: 忙了一天。
0: 休息吗？
1: 累，就泡个澡。
0: 谢赵公子。
1: 我说今天这么清静，原来少了杜师傅的三弦。
0: 今天客人不多，他就歇了。
1: 我先进去了。
0: 哎，您慢点。

0: 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里很奇怪吗？这个点你不应该在舞厅吗？
1: 今天累，泡一泡啊。还挺热乎嘛，送给谁的？
0: 小仙姐，想吃栗子，找一圈没找到人。<笑>
1: 天气凉，是该吃点热的。
0: 来，尝尝。
1: 哦，
0: 来。
1: 哦，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0: 外头太冷了，你风刮的像刀子一样。
1: 可是陈老板是有人疼的，谁给你织的围巾？
0: 小仙姐，所以我买栗子讨好她嘛。<笑>
1: 你们姐弟关系顶好了，改天我也让人帮我织一条。
0: 你要想要，能开家店。
1: 回去
0: 好。

0: 子，洗完了。
1: 我还真是烦人，打扰你们打烊。
0: 哪儿的话。
1: 走了。
0: 哎，慢走啊。
1: 嗯。

0: 刚去找你，敲门没人应，他没发现什么吧？
1: 他一直在跑走啊。
2: 日日这么提心吊胆的，要被76号发现了，谁都活不了。
3: 给你留了个正门，赵公子确实个爱爬墙的。
0: 人多眼杂，谨慎一些。人应该是在仙玉来澡堂的特别间里。

0: 确定吗？
1: 陈开来应该也参与了，要不要我去跟他接头？
0: 陈开来很聪明，之前的表现也值得信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沈克希为什么没有让他传递消息？
1: 陈开来没有经过训练，周围情况又不明，他担心会暴露。依我看，不光是丁阿旺，整个仙域来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马场刺杀事件之后，那老板娘的腿突然瘸了。
0: 她是军统的。
1: 还有那个弹三弦的师傅杜黄桥也不简单。就像那个澡堂子里散不开的雾气，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0: 那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接头了。
1: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围巾很好看，
2: 是我自己织的。
1: 改天我也让人给我织一条。
2: 若是喜欢，我可以替你也织一条。
1: 你好，苏迪同志，初次见面。
0: 你们还是有默契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仙域来，只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给他留言。
1: 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0: 我可以去那边。
1: 我表姐呢？
2: 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1: 怎么不等我呀？
3: 长官，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啊，长官。
4: 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可惜身份，假扮工党把她救走。沈可惜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十二分部的负责人即会现身。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海南岛的北端，定安县翰林镇后岭村有一片树林，远看枝叶连绵，像一座绿色的山丘，深入其间便宛如踏入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之中。老干与新枝共生，母干与子干相依，恰似家族中子孙绕膝的景象。当地人因此亲切地唤它九世同堂。
1: 我们的民间的一种说法九世同堂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生命的延续的奇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面，其实这是同一棵树，并不是有九代。
0: 是的，这是一株古榕树，相传是公元1295年定安县首任县令移栽到新落成的县衙门前的，也就是说它已有700多年树龄。700多个春秋，一棵树长出了世代的繁华。3月的海南，和风拂面，气温宜人。每日黄昏，后岭村的村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到一棵古榕树下闲话家常。海南师范大学的林业专家张世杰也带领团队来到这里，对古树进行系统测量和研究。于长寿树种榕树而言，这株700多岁的古榕树大约相当于刚走过青壮年，即将步入老年。那么它的健康状况如何呢？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能对庞大树冠进行扫描，如同在空中为古榕完成一次 CT 检查。
1: 通过它的三维模型的建立，我们可以快速地去测量它的，比如说原来的冠幅指标、生长指标。
0: 最新数据显示，这株古榕的主干约27米，差不多9层楼的高度。树冠东西冠幅达78米，南北已有72米，覆盖面积约573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1: 整个大面积的区域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它的叶绿素含量也是正常的。
0: 700多岁，枝头依然缀满油亮饱满的绿叶，足见这棵老树生命力之旺盛。这种树学名榕树，别名小叶榕，是中国南方的常见树种，凭借气生根落地成干的特性，往往能独木成林。但后岭村这株古榕的支柱根格外密集。

0: 连当地人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根，直到专家实地调研才给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答案，竟多达287根。而尚未触地细若游丝的气生根更是多到无法计数。看着这满眼生机，人们自然会以为它脚下定是一方得天独厚的沃土，然而真相却令人意外。
1: 含水量4.21是吧？电导率的值是多少？
2: 电导率
1: 我看看，22%，这效果不是太好，意味着我们土壤底下的传导结构间接的影响我们土壤肥力并不是很充足，它的那个含水量才11-12%左右，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有可能会缺水的。测了有4-5个点这样的一个环境指标，还是不太利于植物生长的。
0: 地质调查显示，琼北是中国新生代火山活动最强烈、最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之一。数百万年间，多梯次的玄武岩浆岩断裂带喷溢而出，冷却凝固后铺满了4000余平方公里的地表。这株古榕脚下的土地正是这些古老熔岩的遗留。玄武岩多气孔，透水性极强，雨水落下便迅速沿气孔渗漏至地下，地表几乎留不住水。而小叶榕偏爱湿润环境，一般来说空气湿度越大，气生根萌发的越多。生长在海南的小叶榕众多，为何偏偏是后岭村这株扎根于土层浅薄、储水条件极差的玄武岩台地上的古榕长出了多达287根支柱根？
1: 我们看到这个气生根，它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这里会有一个白色的须根出来。
0: 气生根幼嫩的根尖与空气进行气体交换，并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然后慢慢向下生长。
1: 落到土壤之后，它逐渐的木质化，就起到了支柱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贫瘠环境里面呢，生长出来287个主要的一个支柱根，就像287个吸管一样，它吸收着土壤里面的各种水分和营养，去弥补主根吸收营养的不足。
0: 强大的生命不只是适应环境，更是重塑环境。当环境恶劣，生长受限时，小叶榕便会拼命萌发气生根，向空中要水，向大地寻路。渐渐的，有了支柱根的支撑，树冠得以不断向外延展，层层叠叠，绿下炽烈日照，护住地表珍贵水分。于是，在这片贫瘠的火山岩台地上，他用700多年光阴营造出一片独属自己的微世界。
1: 整个这边的微环境产生了一定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宁夏会感到非常凉爽，它有一种空调的效应在里面，来维持它的一个现在健康的生命体征。
0: 然而专家发现，古榕能在火山岩台地上挺立700多年，绝非仅凭一己之力，它的枝叶间藏着一张精妙的生命之网。茂密的枝干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筑巢场所，树洞和根系交织形成的空隙则成了小动物们的庇护所。作为回报，动物与昆虫为古榕授粉、传播种子，参与养分的循环，反哺大树。在这张关系网里，还有一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好朋友——苔藓。它们附生在树皮的褶皱与根系的缝隙间，像海绵一样吸纳水分，帮助古榕保水保湿，促进根系的营养吸收，还挡住了海南炽烈的阳光，仿佛给树皮涂了一层防晒霜。
1: 苔藓在更替的过程中枯死了之后，里面有大量的氮元素和中微量元素，能够促进小叶榕的生长。小叶榕呢，又给苔藓提供了一个适应和生长的湿润的环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苔藓的出现实际上是提示我们这个树生长环境是比较好的。
0: 这份生机同样惠及人类。盛夏时节，浓荫庇护下的小气候明显比其他地方更为

湿润和清凉。后岭村年逾八旬的老人有百余位之多，老人们常说，是这片绿荫的庇佑，让他们得享岁月安康。

或许正有一缕细如发丝的气根在空气中悄然伸展，终有一日它将垂落触地，成为这个庞大家族新的一员。这样的景象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老干扶持新枝，新根反哺主干，世世代代相依相偎，相互滋养。枝繁叶茂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每一寸根脉都在用生命为彼此成全。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冠大道20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3: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我们新冠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新冠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新冠

0: 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庆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
0: 是
1: 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啊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

0: 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四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搬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欣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
1: 来，
0: 有请下一位。
1: 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大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顶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精的去打精。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11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哦、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家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机器。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仙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4: 妈，我想对你说，我到嘴边用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2: 有请
0: 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4: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时光乐坊，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3: 星光大道的舞台，
4: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2: 了，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

0: 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十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1: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2: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2: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4: 开心
2: 开心
4: 就是很快乐。
2: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4: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2: 是不是？
4: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不认识。
2: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4: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2: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这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
0: 对，
1: 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0: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块儿啊。
1: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0: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1: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0: 我没有。
1: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0: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1: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2: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俊姐，
3: 我是好人来的。
2: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3: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4: 都演了，
3: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4: 对对对
3: 对对，不要去伤害别人，
4: 不能不能不能，
3: 对，
4: 好人来的。
2: 投票通道请关闭。
3: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他就是火花。
1: 谢谢大家。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和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40票，每人10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5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就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5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孟，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1号。哦，4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1到2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1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增益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4: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0: 椰琴，午夜椰子的椰，
4: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0: 是，
4: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3号时光乐坊。

0: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1: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0: 谢谢知恩。
1: 谢谢大家。
0: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1: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0: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再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差，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想办法，要么这个。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就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语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是。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嗯，
0: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
2: 对，
0: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5: 知

0: 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0: 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1: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1: 对，
0: 姐，
1: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相信大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来，
1: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黄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的，黄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
0: 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0: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问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漠南下，黄河东去，这里是宁夏钟离。黄河、清水河在此相聚，冲刷出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连绵群山在此环抱，围合成一个安然的天然盆地。大漠的苍茫与丰饶的绿洲，仅隔着一道河湾。沙始于东南沿的锁边林带，绿始于黄河润泽的万顷沃野。千年奔流的水声里，这片土地一边抵御风沙，一边孕育生机。钟宁地处宁夏中部，位于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海拔千米，四面环山，地貌多样，有平原、山地、沙丘。黄河自西向东穿境68公里，钟宁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降水仅有170到200毫米，而潜在的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是降水量的近10倍。这种极致的干旱注定了钟宁风物的与众不同。大漠与长河的交界往往仅隔着一道沙梁，北望是腾格里绵延的沙丘，南望是黄河奔涌的水光。在这沙与水之间生长着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它的根能扎进沙层2-3米，附住流沙，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而它的籽呢，则被当地人采集凝练成筋道的口感，成就了一碗清香。今天我将跟演员王雷一同走进西北这片土地，去看黄沙消退的地方，食物如何让生活有了根。这就是黑沙蒿，当地人俗称沙蒿，它属于菊科蒿属，是一种多年生半灌木。在西北的荒漠里，它的外表并不起眼，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它的叶片裂得细碎，呈现出半肉质的黄绿色。在干旱的季节，它甚至会褪去绿意，化作一丛丛枯黄的桩子。但在这看似枯槁的表象下，是极其强悍的生存机制。在地表之上，它不过是1米左右的小灌木，而在看不见的地下，它的主根粗长且呈木质化，拼命向沙层深处扎去，汲取水分。

0: 他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过渡带上，大家可以看到漫漫黄沙，这里平时啊热的时候气温高达40多度，晒得浑身发烫。但是你看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奇观，沙漠上下起了小雨。让我非常好奇的是，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这些植物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尤其是沙蒿，它不仅存活下来了，还成了一道美味的食材。现在咱们就去搞搞清楚，看看这里的门道。张老师，
2: 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昨天晚上也吃了蒿子面了
2: 啊，味道怎么样？
1: 哎，不错，而且这个面很筋道。这个是不是沙蒿呀？
2: 是的，这种作物呢，就是生长在腾格里沙漠，还有这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方。
1: 你看远处这些都是吧？只要是绿色的，这都是沙蒿。
2: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年均降雨量不到200毫米，蒸发量在1800到2000毫米。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它这个叶片非常小，茎和干几乎跟叶片是融合到一起的，这样避免了水分的蒸发。它的根系很发达，它从沙漠里面吸收水分，维持它的生存。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呢，是今年新长出来的，
1: 新鲜的啊。
2: 哎，你看它这个都还发绿。这个呢就是去年的了，你看它都已经干枯了。
1: 薅一把啊。哎呀，这个比这个大了一点哈。
2: 哎，对，这个把它搓出来，
1: 它那个籽儿就搓出来了，是吧？哦，这个比那个芝麻还小很多。而且我听说沙蒿这个籽儿做的面挺减肥，挺低脂的。
2: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小麦它里面富含很多淀粉和蛋白质，它能做成这种面食。那这个沙蒿籽儿它怎么能做成面食的呢？
2: 沙蒿籽能吃呀，还是我们的先民为了生存，他在尝试各种做物质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沙蒿籽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蒿籽呢，它淀粉含量低，但是它这个植物蛋白含量高，它有一种植物胶，它遇水膨胀之后呢，它和这个面粉呢粘合在一起。哎，这样起到了一个延伸这个面的柔性的这种作用，这就是蒿子面筋道的一个原因。
1: 你看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那个戏里，我们不是还唱《信天游》吗？里面有一句就是“那个蛋蛋泡在那个沙蒿蒿岭”，那个沙蒿岭应该说的就是这个沙蒿吧？
2: 应该是这种的。
1: 您对这个《信天游》也很熟悉，
2: 我们陕北民歌啊。
1: 您唱两句。那个蛋蛋泡在那个沙蒿蒿岭。
0: 黑沙蒿籽虽小，却自带一种微苦的回甘，这苦味源于其丰富的生物碱。据《中华本草》记载，黑沙蒿具有驱风除湿、清热解毒的功效。寻蒿是中宁人在天与地之间的一次选择和历练。也是寻祖辈之际应自然之律，与中宁大地沉淀出的生活智慧。采沙蒿，当地人有自己的标准。蒿籽的成色直接决定了面条的口感。
3: 只有挑出最饱满的颗粒，磨成粉，揉进面里，蒿子面才能拥有那种独特的筋道与爽滑。
0: 采集前，先在沙蒿下方的地面上铺开一块干净的布单和竹筐，随后用手轻轻搓下那些已经成熟的花絮，待花絮尽数落入筐中，再将布单四角小心隆起。这份来自荒野的馈赠，便完成了它走向餐桌的第一步。

0: 返回家后，肩上的蒿子即将交到女主人手中。一碗地道的蒿子面，素有18道工序之说。从原料甄选到最终上桌，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传承人于振灵便是这门手艺的坚守者。采回的野生沙蒿子，用家中世代相传的石臼细细捣碎。随后晒去杂质。沙蒿子粉是面条的灵魂，它赋予了面条独特的清香和筋道。小麦面粉和沙蒿子按比例混合后，淋入适量碱水，让沙蒿子粉与面粉在揉捏中充分交融。和面讲究三揉三醒，揉时5分钟，醒时15分钟，循环3次，方能提升面团的柔韧性。揉至面团表面光滑后，抹一层胡麻油锁住水分，用面盆盖住面团，醒发20分钟。擀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于振灵使用的是太姥姥传下来的长擀面杖，超长设计是为了配合巨大面皮，确保受力均匀。他将醒好的面团沿边反复卷起推开，动作连贯，用力均匀。凭着这份游刃有余的手法，于振灵甚至掌握了双擀面杖技法，由里往外朝一个方向平稳推擀，不急不徐。最终一张直径近3米的面皮在案板上舒展开来。将面皮顺势甩上竹竿，面皮在阳光下微微透光，风从面皮与竿隙间穿过，吹干水分，也留下面皮的韧劲。
1: 姑奶奶，你咋擀了这么大一张面皮子上？
2: 你猜猜姑奶奶这张面有多大？你跟你的小手看看。
1: 得2米吧。
2: 你猜错了，起码得3米以上。
0: 晾面的间隙正是准备臊子的时刻。在中宁做蒿子面有婆传媳母传女的风俗。
3: 妈，今天的臊子我炒。
0: 如今24岁的女儿也接过了这门手艺，今天的臊子由她来制作。2斤新鲜的滩羊肉切成均匀的肉丁，土豆、青萝卜、豆角、胡萝卜、西红柿同样切成小丁。起锅，倒入西北特有的胡麻油，油温微热时下入花椒、白芷和小茴香，小火慢炸，直到香气溢出，便可将其捞出。用这锅吸饱了香料精华的底油来煸炒滩羊肉，随着温度的升高，羊肉中的油脂被慢慢逼出，浓郁的肉香开始弥漫。生抽提鲜，盐定味，葱末、蒜末与辣椒粉紧随其后，翻炒出新香味，让羊肉充分入味。接着依次倒入焯好的土豆、豆角和青萝卜丁，翻炒均匀，最后下入西红柿。西红柿的酸甜不仅能解腻提鲜，还能让汤汁更加红亮浓郁。

0: 羊肉臊子固然诱人，但一碗蒿子面能否爽口，酸汤的制作同样至关重要。碗中放入胡麻油炒过的芹菜、青椒碎、小米椒碎，撒几颗干枸杞，加盐、十三香调味，倒入温开水，加一勺本地枸杞香醋，最后淋一勺香油收尾，搅拌均匀，一碗清亮酸爽的芹菜酸汤便调制而成。将晾好的面下宽上窄成梯形堆叠，快刀垂直均匀下切，仅凭指尖的感知便能切出均匀的面条。切完拎起面条上下抖动，彻底抖散，这道工序必不可少。面条下入沸水后舒展开来，筷子挑起，面条拉出弧度，麦香随热气腾起。当地人讲究一勺羊肉臊子配一勺酸汤，比例均匀。历经18道工序的打磨，一碗清爽可口的蒿子面终于完成。酸汤的酸爽、臊子的咸香与面条的麦香、蒿香完美融合，层次丰富，回味悠长。今天，于振玲一家在灶台前忙碌，是为了给83岁的母亲毛菊英做碗长寿面。
1: 妈，今天的这个臊子是你小叔炒的。
2: 妈，这个臊子炒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3: 炒的香着呢。
4: 郭奶奶，我看你今天擀这个面好好呀，你以后能不能教教我呢？
1: 当然呀，我们的这个传承就要从这个小小传承人开始。俺们主呢，那么有一首歌谣叫个啥？你给郭奶奶唱一下。
4: 好，唱果子盐，扯红弦，一扯扯到了中印弦，下到锅里咕噜噜地转，捞到碗里塞牡丹。哎呀，
5: 给你鼓个掌！
6: 掌声。
0: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5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在中宁，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的独特坐标，赋予了它全年平均2990个小时的日照时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加上黄河水的灌溉，让这片干旱的土地孕育出了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2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诗经》中写道：“志比北山，言采其起。”1000多年来，中宁人将其驯化、栽培，从山野引入田垄。如今啊，他们将大西北的苍劲与甘甜，凝结成了一颗颗红宝石。这颗红宝石便是中宁枸杞，鲜果扁长椭圆，色泽红润，入口甘甜。作为世界枸杞的发源地和正宗原产地，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在这片土地上，黄河冲击平原，构成了县域中部的绿色走廊。发源于六盘山的清水河，矿化度较高，携带着多种微量元素，在泉眼山注入黄河，两河交汇处的红泛区沉积了富含钙、硒等矿物质的淤泥，最终形成了土层深厚、矿物质丰富的灌淤土。正是这光、热、水、土的完美交融，共同孕育出了中宁枸杞皮薄、肉厚、甘甜的独特品质。
7: 我们现在啊，

0: 就是去收枸杞，每一分钟都很关键，因为这个枸杞啊，摘下来以后不赶快加工就氧化了，品质大打折扣，抓紧了，加速前进。我们来收枸杞了。
1: 哎呀，真漂亮，真漂亮。
2: 今天枸杞挺新鲜的，你吃一下，尝一下。哎呦呦，甜吧？
1: 太甜了。哎呀，红红的枸杞，
0: 我收走了啊。哎呀，一会儿见啊。
1: 你看大姐这手速啊，这简直就是在这个枸杞树上弹钢琴。我也跟大姐比一比，学着干一干啊。这枸杞啊，先把它拎起来，哎，这么抖一抖，一个一个摘，哎，不能使劲儿。啊，
2: 就是不能使劲，
1: 是吧？一捏就爆了，因为这个枸杞水分很足。这一棵枸杞树啊，一年大概是能有两三斤的干枸杞的成果，大概有100多块钱。嗯。真是很辛苦了，它这个水分特别大，好像是在吃水果。我得找个专家问一问，咱这枸杞为什么这么甜？孔总，曹老师，我刚才啊也尝了咱们这个新鲜的枸杞，它怎么就这么甜呢？
3: 这个就与我们的品种有关。嗯，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呢，有效物质的含量很高哦，特别是枸杞多糖、维生素、甜菜碱含量非常丰富，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很甜。
1: 但很多地方都有枸杞，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宁夏的枸杞它能进入咱们这个中国药典里面呢？
3: 枸杞是个抗盐碱的作物，宁夏的土壤恰恰是碱性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丰富，特别是我们的有机硒含量很高，再加上这个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阳光很充足，有利于活性物质的积累。再加上我们看北边的贺兰山，挡住了由内蒙古冲过来的冷空气和风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所以这综合的条件，品种、气候、土质，都适合枸杞最佳生长的环境。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从上到下，它红身都是宝。我们先说这个叶，又名天津草，它有补虚益精、清热、祛风明目的作用，这是明代的李时珍写的。第二个，我们用的是这个枸杞的花，花呢又叫长生草，木齿红肿，喉咙干痛的时候吃了很管用。第三块，我们就是它的枸杞的果实，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哎呦，
1: 这枸杞的根，你看上面长得没有那么高，这根扎得可够深的呀。
3: 对，一般来讲，枸杞树冠有多宽，根就能长多远。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我们的根又叫地骨皮，清肺、降火、生津止咳的功效。这个地方原来是沙漠，看挖了这么深，全是沙子、
1: 沙土，
3: 说明了枸杞它既能抗旱，又能抗炎，所以它才能够适合在这样的土壤环境条件下生长。
1: 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宁人的生存智慧啊，因地制宜，出来这么有营养、这么好的枸杞。
3: 对。
0: 张宇轩，
4: 喂，爷摘枸杞了。
5: 对中宁的孩子而言，盛夏里最期待的事就是跟着家人去枸杞园里摘枸杞。红果挂满枝头，小手在绿叶间翻找，摘下一颗便往嘴里送，比任何零食都来得过瘾。田垄另一头，张旭正带着儿子修剪枸杞。
6: 枸杞长得要好的话，要把油条要剪掉。
5: 他教儿子如何分辨杂枝，去弱留壮。放眼望去，整个中宁的枸杞园里，采摘季的热闹如画卷般铺展。

一摘一剪之间，是中宁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在中宁人眼里，枸杞不仅是一味良药，更是餐桌上的养生佳品。无论是入汤熬粥，还是凉拌烹炒，枸杞都能与各种食材巧妙融合，为寻常烟火增添一抹鲜甜与滋养。一斤鲜嫩的枸杞压洗净，控干水分，锅中水烧至沸腾，将枸杞压下锅焯烫3分钟，

0: 捞出后迅速用凉水过凉，再次烘干水分，放入盆中备用。依次放入盐、白糖、枸杞、香醋、蒜泥、本地干辣椒段，最后烧热一勺本地胡麻油，趁热浇在焯烫好的枸杞芽和调料上，激发出香气。随后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装盘即可。入口微苦，瞬间唤醒味蕾，咀嚼后回甘泛起，清爽又脆嫩。这道凉拌枸杞芽保留了它最本真的风味，是中宁人最爱的时令小菜。尝过枸杞芽的清爽，接下来地骨皮将带着泥土的气息与羊肋条相遇。新鲜的滩羊羊排需先用清水浸泡4到5个小时，充分去除血水后捞出控干。起锅烧水，冷水下入羊排，水开后仔细撇去表面的浮沫，这是保证羊肉汤色清透、肉质不腥的关键。随后下入葱、姜、大料，以及这道菜的灵魂——地骨皮。地骨皮是枸杞的根皮，能清热去腥、平衡温补。盖上锅盖，慢炖1.5个小时，让羊肉的醇香与地骨皮的药香在沸水中相互交融。炖煮到位的羊肋条捞出，在自然冷却中牢牢锁住肉汁与香气，待肉质紧实定型后便可切块。经过慢炖后焖至放凉，滩羊肋条肉质香嫩，毫无膻味，地骨皮的微甘与羊肉的鲜香完美契合，成就了一道兼具风味与滋补的佳肴。
1: 来吃饭了，
0: 来喽！走过中宁的荒漠戈壁，穿过黄河边的湿地绿洲，看着眼前的这片被黄河、清水和共同滋养的土地，总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方水土是如何与一方人相互成就的。沙蒿教会了中宁人如何在风沙当中站稳脚跟，枸杞把日复一日的辛苦熬成了日积月累的甘甜，他们把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全部揉进了日常的烟火里。家人们，开饭了。在农家院看到了一桌子的这个枸杞宴啊，
2: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啊这道这个凉菜凉拌枸杞芽。
1: 这是枸杞的嫩芽、
2: 枸杞的嫩芽
1: 就长在那个枝头尖上，
2: 对，吃起来非常

0: 啊，清热解毒。
1: 其实它有一点微苦，但是还有回甘，
2: 特别开胃。这个夏天吃也很解暑吧？
0: 对对对，解暑。
2: 说到这枸杞芽，我想到一个大吃货，
1: 谁？
2: 苏东坡。哎，哎，对，苏东坡在密州的时候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后起菊赋》，他就说到这个春采嫩苗，做菜。
0: 对，
2: 夏时嫩叶，秋收
0: 枸杞子、
2: 红果，冬绝地骨煎汤。
0: 对，
1: 春夏秋冬，枸杞全身都是宝，什么时候都能吃。
0: 对，
1: 但是我们得向郑大厨来请教请教哈，究竟这个入菜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3: 中宁的枸杞啊，它本身就肉质特别厚，你炖汤的时候轻轻的一煮，它的甜味自然就渗出来了。再有它多糖，含量高，护肝抗氧化。对身体的好处就特别多，然后你看这个新鲜枸杞，你轻轻的一抿，它就会碎了，它的细腻，所以对我们人体这个吸收就特别好。
1: 好东西需要去懂它，去了解它，就像我们这瓶毛户草本酒一样。
4: 苦荞麦、葛根、枸杞子、桑叶、针叶樱桃果，
1: 五种草本精华经过科学萃取，融进酒里。刚刚我们提到里边这个枸杞子，跟我们桌上的这盘鲜果子同出一源，所以枸杞的精华融进酒当中，就可以在我们的舌尖一层层的化开，通透又回甘，与我们满桌的菜肴别有一番滋味，
2: 就是取本根合本味吧。哎，
1: 没错。
0: 其实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不太喜欢摘枸杞，但是我喜欢跟上我父亲，就是去卖枸杞。因为小的时候这个条件不太好，那你枸杞卖了有钱了，可以带上我去吃好吃的。
1: 有钱了下馆子，哎，
0: 吃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枸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去种植啊，从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到现在生活条件的基础好了，中宁这么好的土地呢，接纳了我们，包容了我们，让我们能种出来这么高品质的这个枸杞。
5: 来来来，尝尝我们的耗子面，配上黄枸杞，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滑六爽七香八长九酸十和。
2: 您这段灌口也很棒，我觉得。
5: 我从13岁就跟着妈妈学这个耗子面，那么我的妈妈呢，又是跟着姥姥学这个耗子面，我们这个耗子面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碗家乡的味道，也是妈妈的味道。
2: 听大姐这么一说呀，真是感觉你这一桌子菜啊，就不只是一道一道菜和食物，它是把祖祖辈辈的生活和记忆全装进去了，
1: 是
2: 感觉充满了浓浓的乡愁，不光味道好，还是很感动。
1: 那就让我们共同举杯，为中宁水土的原汁原味真实的滋味干杯。
5: 来，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1: 干杯。

0: 苍茫，黄河汤汤，沙蒿在风沙中扎下深根，枸杞在烈日下蓄满甘甜，每一种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片土地。山河决地，万物生焉，这便是钟岭，聚大漠长河之间而不惧风沙，成千年劳作之勤而不改本色。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融三香原酒，萃五种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万年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 河桥村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
2: 万年贡米，让我们品尝这12000年的中国味道。
3: 姚溪村，
4: 中国莲花第一村，
5: 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3: 对，
4: 这个地方啊，宜居宜业宜游，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
3: 生活在这儿真幸福。
6: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茄子，
8: 勇哥，
9: 这去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

0: 我现在又有这么一个病，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明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合泰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

0: 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10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 今年

0: 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

0: 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0: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5: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6: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5: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7: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5: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 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 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 69%。 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 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五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四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

0: 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家好，先看天气。从明天开始，将会有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给北方大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降温，很多地方将会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受。我们先来看气温的情况。未来五天，长江以北这些区域最高气温会累计下降10度以上，尤其是内蒙古、甘肃以及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5度。降温过后，下周三、周四前后，北方将会迎来立秋之后最为寒凉的一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0度，秋意尽显。降温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普遍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这场雨将不再有夏天的暴脾气，而是下的细密和缓，是典型的秋雨。不过呢，这股冷空气对于南方的影响并不明显。未来3-4天，南方雨水不多也不强，天气会有几分炎热。那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之前强降雨频繁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仍然要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此外，在海上，台风科罗旺还在活跃，未来它将会向东南方向移动。那么在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黄海南部、东海等这一片海域以及沿海一带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8到31度，天津晴22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5到24度，银川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12到2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3到34度，重庆晴28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

0: 济南晴19到32度，郑州晴21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晴20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昌晴24到32度，杭州晴24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小雨27到29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汇聚善意，让温暖传递不息。
4: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5: 老婆把这个苦不能放弃，把生活费再凑了1个年。
3: 以慈善力量守护民生底线，
6: 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7: 23年慈善法确定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今年也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10周年。就在几天前，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社会各界的慈行善举。让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一看。
3: 本届中华慈善奖设置了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捐赠个人4类奖项，共表彰了92个获奖对象。在表彰大会现场，作为慈善楷模代表发言的赵新玲让人印象深刻。
4: 我的慈善之路始于我作为母亲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2001年，我2岁的儿子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
3: 孤独症也被称作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障碍。在2岁的儿子确诊孤独症后，赵新玲开始了漫长的求医路，并联合其他几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创办了贵州省第一所针对孤独症儿童开展特殊教育康复的民办公益机构爱心家园。
5: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一所小学的楼上啊，我们冬天还要生铁炉子，那个就是特别的冷嘛。当时我记得是我们省民政厅，还有我们省慈善总会到了爱心家园一看，那个时候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就给我们买了空调。
3: 多年来，在民政部组织实施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爱心家园多次获得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爱心力量也加入进来。随着康复效果一点点出现，前来求助的家庭越来越多。如今，爱心家园已经有了近100名全职专业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设了认知、语言、运动、美术、情绪、社会交往等系统化课程。
6: 我家孩子从4岁来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他第一次喊我姥姥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啊。我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读1年级了，我们的孩子哈都有希望，都有希望融入到社会。
3: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心家园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服务7000多名孤独症儿童，能力在原有基础上全部有明显改善，其中2000多人经过系统干预后进入到普通学校就读。
5: 孤独症需要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包括了我们15/5规划当中也首次将孤独症纳入进去，大家那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和真的特别的开心啊，就觉得孩子的未来前景越来越好了。
3: 一份荣誉见证一份坚守和同样滚烫的向善初心。同样获得慈善楷模荣誉的还有一对来自上海的老夫妻，102岁的蒋孔惕老人和他95岁的妻子赵琴。他们的公益慈善之路开始于2010年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公益助学消息。
7: 了家了，中风缺地震的热身道中呢，还有很多的要怎么继续的道上。我们心认为啊，大家一个有些保守一样。
8: 我们两个吃上两好呢，一个老赵没有开门，就走在那边，砸了。
3: 两位老人当时在报纸上看到的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手拉手结对助学公益慈善项目，项目针对困难学生进行结对帮扶，资助标准从小学的每年1500元到大学每年3000元不等，让不同经济能力的爱心市民都能参与进来。
9: 学生一个渠道就是由我们的社区街镇让基层的组织对辖区内的这个学生进行排摸，第二个渠道就是上海的高校，它有一个贫困生的系统，我们这边再把学生的信息整理成册，然后刊登在那个报纸上。爱心人士非常热情，一般就刊登出来

0: 就会被结对掉了。
1: 两位老人第一次去捐助就带了9名学生的资助金，共计22500元。到了现场翻看更多材料时，一名独自在上海求学的孤儿信息让老两口当即决定，即使再难也要再多资助一位。
2: 那么老婆讲，这个孤儿不能放弃，我们钞票只有9个人的钞票，而且我等在那里，他回来把生活费当中再抽了1个人，所以把10个人都拿来了。
3: 我的目的呢，就叫大家呢，过着好日子，提高自己呢，才能有权利。
1: 从那时起，每到学生开学前，老两口总会按时带着善款前来捐赠。他们省吃俭用，把退休金一笔笔省下来。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了40位学生。后来，因为同时资助的学生人数多，手头周转不开，老两口生平第一次向女儿开口借了钱。
4: 那我才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子女来说，有既然他们有这个心愿要去实现，那么我们，支持他们，去让他们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吧。
1: 如今，两位老人资助的学生总数已经达到166人，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有老师、工程师，还有医生等等。
2: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也不求回报。我们希望你们努力，就是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手拉手结对助学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经累计帮助困难学生30000多人次。30年来，凡人善举爱心窗口前人来人往，来自普通人的点点善意在这里汇聚，为身处困境的人们带去希望。
5: 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美好品德，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慈善法施行10年来，全国社会组织接受的慈善捐赠数量增长了89.9%。我们全国社会组织在“十四五”期间，每年的支出平均是15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外呢，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的途径和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我们传统的慈善捐赠以外，像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也随着慈善法的实行而落地生根。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慈善信托是一种公益信托，它把金融制度和公益慈善有机结合，委托人基于慈善的目的，依法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开展慈善活动。
8: 从2016年立法写上慈善信托的专章，慈善信托呢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慈善业态和动力啊，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我们的个体来讲，行善越来越理性，然后呢，更多的是自长期的安排。慈善信托就是一种极好的方式，就是把我们这个个体的行善行为更加有序的、可持续的，能够延展下去。所以这是它的巨大的特点。
9: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1: 2019年，蔡磊在确诊渐冻症之后，开启了向罕见病宣战的最后一次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全部渐冻症患者群体，搭建起渐愈互助之家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链接全球科学家和药企推进渐冻症相关药物的研发。考虑到研发周期漫长，为了避免这份公益事业随个人身体状况恶化而中断，蔡磊在2022年8月正式设立攻克渐冻症慈善信托，希望打造一套不受个人生命周期约束、可以永续运转的公益机制，长久支持渐冻症的科研事业。
10: 慈善信托本身的什么持续性、长期性，然后有战略性，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委托人的意愿， 他的自由意志的尊崇，他不光是捐钱的问题，你还要对这个设立的慈善信托他后续的这个运营，这个受托人的选择，然后这些你都要去尽到一份心力的。所以慈善信托对于公众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
1: 目前这份攻克渐冻症慈善信托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总规模已接近7000万元，其中超过5500万元

0: 各类科研项目。
1: 目前呢，我们已经落地了300多个科研项目。那每一个科研项目其实要做很多的合同啊、协议啊，他这边都会跟我们一起去进行这些合同协议的这个合法合规性的审核。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要依法依规的协助我们对所有的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布，并向民政部门备案。
0: 我国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期的482单，已经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金额从24.7亿元增长至117.3亿元。慈善信托的领域覆盖了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科教文卫、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今年七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大量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遭受严重影响。
2: 我们根据应急慈善的相关规定，按照快速、有序、透明的原则，强加救援的时效，优化备案的流程，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以在募捐活动开展10天内来补办备案手续。同时啊，我们还要求慈善组织在应急处置和救援阶段至少每5天通过指定的信息平台和媒体公开慈善款物的接收以及使用情况。
0: 正是这套统一协调机制，让各地慈善组织迅速有序跟进，善款和物资的对接快速和顺畅。截至8月13日，共计接收捐赠善款约8.5亿元，应急生活物资约778万件。
3: 就是在慈善法里面专章去规定，它其实一个是体现了非常明确的时代特征的，你既要速度要快，应对要快，同时你还得确保在这么快速的应对中间，要确保慈善的公信力。
4: 所以在23年慈善法修订中间设立应急慈善专章，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慈善组织能做什么，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制度框架。
0: 而在灾后重建阶段，当地民政部门改变传统被动配发的救灾模式，根据受灾实际情况指导慈善机构，创新推出了83场次的应急超市，让群众能够按照自己实际需要选择，一共汇集了4万多户受灾家庭。
4: 那这个背后的机制正是慈善法所要求的，政府能够提供需求信息，慈善组织能够精准发力，把大水漫灌变成精准的滴灌，选择权交给受灾群众，真正的能够实现救灾物资物尽其用。
0: 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应急社会组织已增长至6000多家，应急志愿者近30万。十四五期间，慈善救灾捐赠超过200亿元，在应急慈善的法治体系支撑之下，每份爱心都更快更准地抵达，让善意转化为守望相助的民生力量。
5: 十四五以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慈善法，完善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和个人大病求助等方面的12项配套政策，慈善法治体系4梁8柱更加稳，人人慈善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社区慈善也越来越具有活力。全面实施了阳光慈善工程，加强社会监督和综合监管，慈善事业在乡村振兴、扶弱济困、助医助学、应急救援等方面表现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助力推动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我们期待更多善意被看见和守护，让慈善力量更好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体体系，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万年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9: 河桥村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
10: 万年贡米，让我们品尝这12000年的中国味道。
11: 姚溪村，
12: 中国莲花第一次。
13: 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11: 对，
12: 这个地方啊，宜居宜业宜游，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
11: 生活在这儿真幸福。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

0: 尽享四季。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万年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3: 河桥村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
4: 万年贡米，让我们品尝这12000年的中国味道。
5: 姚溪村，
6: 中国莲花第一次，
4: 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5: 对，
6: 这个地方啊，宜居宜业宜游，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
5: 生活在这真幸福。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万年县，这个您应该经常来吧？
1: 万年我来过，但这个村没有来过。我去过那个仙人洞，
0: 说是当时发现那个12000多年前人类最早驯化的灶种就是在仙人洞的。
1: 对，还有那个秭归石遗存，那个判断它的时间。
0: 但那个都应该碳化了。
1: 它只有硅的成分，很早的遗存了，还在野生稻香栽培到过渡的这个阶段。
0: 所以就凭着这个，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 对。
0: 万年大米作为贡米，是从明代开始，明武宗朱厚照吃完了之后说，岁岁进贡，代代种植，
2: 说明这米当时就非常好啊，
0: 所以才能作为贡米。
2: 对。
1: 万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水稻的生长啊。这个地方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温充足，而且雨水很充沛。水稻就喜欢这样的生长环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水稻从这里驯化。这个地方有63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产量大概24万吨了，每年为粮食安全做了很大贡献。
3: 看这稻浪，看见没？
2: 看到了。
0: 就过去说风吹麦浪，这个稻浪，你看这绿色的像海洋一样，风一吹，哗，波浪就过去了。

0: 那边是在干嘛？叮叮当当的，
1: 舞龙啊，那是在。
0: 啊，他们那肯定是个什么仪式，我觉得。
1: 对。
2: 嗨，沙老师。
0: 你好。
2: 欢迎到我们河桥，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怎么称呼你？
2: 我叫钟小爱，你们可以叫我小爱。哦，
0: 小爱。我听那边叮铃当啷的在干嘛？他们那边敲锣打鼓的。
2: 这里在搞那个开年仪式，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的。
0: 开年仪式。啊，
2: 就是庆丰收嘛。
0: 那现在整个这一片地都要开始抢收了。
2: 嗯，商抢。
3: 商抢，抢收抢种。
2: 把早稻割掉，要赶紧把那个晚稻要种下去。
4: 一等我，丰收完蛋喽！黑点给我哟！
0: 哦，我说走近一点，要不然听不清楚你们在唱什么。
5: 来来来，感受一下，来
0: 感受听。
5: 一二三喽，赶紧滚喽！二三喽，不要怕难喽！团结一心，有的中啊！万人的头上中满城啊！
0: 我听懂了，团结一心不怕难，万年的稻香补满仓。好啊！开年了，我们也抓紧干活，

0: 跟你介绍我们村的两位收割水稻高手，这是一位叫陈继树。
1: 陈大哥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这位是我老公邵高成。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先叫我老公教你们怎么割。
2: 好
3: 好，左手拿这个和右手拿镰刀，这样往下
0: 要斜着，45度斜下去。
2: 这么斜吗？
1: 平着往下看。
2: 哦，平往下。明白了明白了。
3: 我们分组吧。
1: 对，
0: 要邵老师跟陈大哥。
1: 可以。
0: 沙溢老师跟我老公一组。
2: 我跟妹夫、
0: 我跟王老师。
4: 啊，我跟着你。
1: 开始开干。
2: 我先来一下。是这么割吗？
3: 对对对，不要割的水。
2: 然后就往这儿一放。
4: 这样行吗？
0: 嗯，可以。

0: 这个头低下的里面还是很闷呢。
1: 现在温度又高。
0: 以前你们小朋友也帮家长干了，对吧？
2: 我们从小就跟家长干，因为上场的季节比较忙嘛。
3: 你看看程大哥，程大哥这速度，

0: 妹夫，后悔了吗？跟沙溢在一组，看看我们这进度，再看沙溢这进度啊，啥呀？这是，我们都快到山脚了，
1: 怎么那么快啊？你们，妹夫，咱得抓紧了啊，妹夫，别让他们落下。

0: 我这割完之后，明天肯定是腰酸背痛。啊，是的，我们刚刚开始第一天就是腰酸背痛，隔了两天就不酸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不行。我现在弯腰下去啊，割几把，一站起来双眼发黑，老想往地上倒。
2: 哎呦我天哪，
3: 沈大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我感觉您基本上不用看，好像是
0: 不看的，
3: 就是一手一抓就完全就割下来了。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一弯腰，一站起来眼黑，他们不会吗？
2: 他们不站起来，
0: 他们基本上一直弯着腰往前走。对，我也试着不抬头了。

0: 过去，你说把这几百亩割完，
1: 好，
0: 人都虚脱了都。
1: 哎呀，我的汗都流到眼睛里了。
2: 沙老师，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0: 就是收这个，收稻谷的。
2: 嗯，收稻谷的。
0: 哦，脱粒，我们去见识一下，走。
1: 沙老师，我给你示范一下。
0: 你好，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哇，来吧，少爷，
3: 你两个手可以，
0: 对对，都打外边了，你都打回地里了，没劲儿。
1: 你来，你这在这在场外指导你。
0: 你看啊，
1: 我看我看，哇哇哇！
4: 哎、你看我，你看，你看王老师这脖子上长了一脸，
0: 我脸上是不是现在全是麻子，全是坑吧？
4: 霰弹枪，哇、哦！你看你给王老师射的，还说呢，打的还不如我，
0: 我这动作不对吗？
5: 没有找对方法呀，
0: 没有找对方法，
5: 一定要夸在这里啊，对，望着那个
4: 夹肘，夹肘
0: 夹在脚上、啊，
5: 就是这样的啊。看到吧，
0: 我知道那个运动轨迹啊是往下走，我是往旁边走。
4: 哦，对对对对，
0: 看啊，
6: 换两下。
2: 可以可以啊，
5: 对对对对，找对感觉，找对感觉。
4: 从上往下是吧？
0: 从上往下，可以。
4: 好，我也研究明白了哈，
0: 可以。可以，
2: 来，我们一起来。
0: 可以，这就打得很漂亮了，基本上都打下去了。

0: 事儿。我带你去看一个好东西。
1: 沙溢，我去跟程大哥，他说带我去看个好东西。
2: 他们去哪儿了？
3: 开溜了。
2: 我也想去。
3: 变熟练工了。

0: 这就是"天地合家福，粒粒皆辛苦"。
1: 夏老师，你看，这就是我的宝贝。哎呀，哦，哎，
2: 宝贝啊，就跟他们家孩子一样。走，咱把他开到地里去。出发，出发。

0: 呀，哎，哦，真拉过来了，
1: 少爷，收割队，
0: 少爷，快来吧，快来吧！
2: 萨老师搬救兵了，
1: 搬救兵去了啊！
2: 看后边，
1: 人家没去休息，
2: 王老师，你怎么想的？人小萨，
1: 程大哥，
2: 属于你的时间到了，Show time，呀呵，开足马力。
3: 哇！
0: 潇洒，一天割个50多亩，一点问题没有，
1: 没问题。那边就出来了啊，
4: 剥
1: 完了以后的杆儿，
4: 哎呦，
1: 他就做底肥了，是吧？
4: 对对对。哎，
0: 笑力哥，太潇洒了，
4: 在没有用机械化之前。 这个劳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机械化了，机械化就带动了产能增加，同时也减轻了我们农民的生产劳动的负担。
1: 好，
2: 我们收割的也差不多了，进行第二个环节插秧，
1: 抢收完了，现在抢种。
0: 好，
1: 走。

0: 哎呀妈，这脚感太舒服了，软软乎乎，按摩了，感觉跟踩在雪花膏里那种感觉，
1: 软软的，
2: 软乎乎的，啊，
1: 说明这个土也比较好。嗯，
3: 插秧能手，王大姐和小张，
4: 我们来一起插秧，
5: 来来来，比试一下，
6: 没问题，咱们肯定，王老师是插秧高手。
1: 我们一起加油哦！
7: 走，找找感觉了，插的还快呢，王老师。
8: 对，
1: 我们插完了，来，加油！
8: 哎呀，
1: 插到头了。
8: 我们来帮你们一起插秧。
1: 但我插得好漂亮，
8: 插得挺正，
1: 我插得非常漂亮。
8: 我们也快了。

0: 接上了，接上了，跟大姐这个，哇，王老师，哎，看看这都是咱们插的，哇，太有成就感了。
1: 该不是你肥了？我已经联系好了无人机飞鼠，
2: 用无人机施肥。
1: 嗯，
2: 哎呀，这个无人机，哇，啊，
1: 这么大，
2: 哇，我去。 这才是真正农用的。你们这用的是什么肥？今天
3: 让你们见识一下最新的生态有机肥，科技肥。
2: 我之前去鲁花做过节目，所以我特别了解这个肥。原料还是花生，但花生浑身是宝。它不是那个榨完油之后留下的那个叫丙粕
3: 啊，对，
2: 它其实里边有很高的养分，比如说这个高蛋白啊、钾、磷、钙、镁啊，还有维生素啊。 鲁花用菌酶来发酵，提取它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炭，有有机营养，还有调节作物代谢的功能。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更是荣获了国家发明专利，有一肥六效，增产增收，抑菌去病，改良土壤，抗逆修复，提质美味，自然早熟，抢占市场的黄金期。
4: 萨老师对这个确实非常熟悉啊，如数家珍呢。
2: 如数家珍，不用化肥，用的是肽肥，风味就更加纯正。 所以现在国家在倡导双减，要减少化肥，减少农药的使用，多用生态有机肥。
3: 我们这里是万宁贡米之乡，特别注重品质。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改善了土质，美味就提升了，品质也提上去了。

0: 保证我们的贡米品质可以放心吃。
1: 太肥营养液提取的都是花生当中的精华，用量少，效果好，而且特别适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块田大概底肥的话要用多少的量？
0: 大概用两瓶盖，一瓶盖大概是70克。
1: 你种地越来越科学，什么时候施肥，用什么肥，怎么施肥，每一步其实都有讲究的，让科技真正的是走进了田间地头。所以说好肥啊，养好地，好地养好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太肥配上无人机，看看现在科技种田多方便多强大。来，咱们一块儿感受一下。啊，它已经开始了，它是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开始飞。这稻谷啊，对中国人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世界多民族生生不息的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从远古的野稻的驯养，到明朝的贡米，再到今天人们的主粮，万年为大家生存繁衍、生活品质，都在默默做贡献。今天又有了科技的翅膀，我想万年的贡米啊，未来会更美更香，万古流芳。
0: 接下来我们要去测量田，测量产量，它就是用了这个
1: 花生蛋白肽肥
0: 跟那个化肥做对比，
2: 看看
1: 对照组
2: 效果怎么样。
1: 行，好，
0: 这就到了我们测产现场。
1: 好，
0: 那就是我们测产专家陈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今天就是5块对比试验田出结果的日子，3块用了鲁花肽肥的田，和2块只施了底肥的对照田，全程科学管理，到底哪种产量高，效果稳，让数据说话。先测这个石谷子的斤量，
4: 31.2，
5: 31.2，
4: 对，
5: 好嘞，
4: 35.95，
1: 35.95，最后一袋，
4: 23.45，
1: 23.45。
3: 大老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比的长势情况。
5: 更好啊，
6: 茎秆有明显的差别，
5: 对，差异很大。
4: 对对，
1: 就从粗细，
7: 它这个根系啊，比这个对照田的根系明显要长得多。
1: 对，
4: 白根要多一点。
1: 白根，
4: 白根就是有生命的根。哦。
6: 所以看穗粒数穗的大小也不一样。
7: 对，这个穗啊，比这个穗要长好多。嗯。
3: 几位专家把结果来算好。
1: 哎，我们去那边等着结果，走。
3: 我们今天是测了5块田，扣除水分与杂质以后啊，3块示范田的平均产量是508.8公斤每亩，对照田块的是428.28公斤，增长幅度是达到了18.8%。
8: 老百姓的生活是跟着水稻的生长周期、生长节奏相关联的。
6: 增产对老百姓而言意味着能够增加他的一个收入，也同时对国家而言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0: 葛老师，我们今天跟着赖韩伟来到的就是姚溪村。
1: 这就是我们中国莲花第一村姚溪村。
0: 最是赏莲三下宴，更争出水一池香。
2: 描写的就是此时此地此景，对吧？因为最是赏莲三下宴指的就是莲花

0: 是在三伏夏日开的最娇艳的时候，
1: 最旺盛的时候。
0: 对，现在万亩莲池清香扑面，
2: 好美啊。
1: 像我们这边原来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风景哦，我们从发展旅游之后重新修建了这个道路，然后我们这边也种了一些树啊，然后灯光啊也修饰得非常好，
2: 所以现在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的种植基地了，也是旅游基地了。
1: 对，
0: 一个地方如果发展得好哈，就叫宜居宜业宜游。
2: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风景也好，包括刚才很霸气啊，中国莲花第一村。我觉得作为一个旅游人，我就觉得我又解锁了一个中国第一，嗯，啊，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打卡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
2: 是的，而且我们这里啊，应该说有好多醉，咱们今天就好好来解锁一下究竟有哪些醉。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已经到了，咱们继续找他。哎，

0: 眼望不到边呢，这莲花池。
1: 哎，
2: 你好，
3: 蔡老师。
2: 蔡老师好。蔡老师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哎，我告诉你，我在这儿拍了好多的照片，今天的景致简直太让人
4: 太美了。
0: 你看那边有云雾缭绕，
3: 是。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正是观赏这个莲蓬跟莲花的一个双重风景，
0: 最好的
4: 时节。
2: 像我们的莲花呢，它有个特点，它就是早上五六点它是开的最好的时间段，然后如果说到下午的话，它会慢慢的合起来，就相当于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
3: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一句诗啊，叫做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真美。
5: 刚刚在村口看到一个牌子，写的叫抚荷园，据说这里是抚州的母亲河抚荷的源头。
2: 对对对，
5: 这里的水质特别纯净，而且水量充沛，非常适合给这些莲田做灌溉。而且呢，这里三面环山，地势低洼，它的保水性特别好，所以就能形成这么大面积的连片的莲田。
0: 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3: 对，而且我听说这边的这个土地好像是富含矿物质。
2: 对，
3: 所以它营养非常丰富。
2: 我们这边是从唐朝的宜凤年间就开始种莲了。
3: 唐朝？
2: 对，
3: 那得有一千多年了。
2: 对，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然后原来的话，我们这个莲呢，它还作为一个贡品上贡，所以说我们又称它为贡莲。
0: 贡莲。
2: 对。然后在明代成化末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村的话开始规模性种植，到现在的话已经种了1640亩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规模之最，世界最大莲池就是我们这。

0: 2013年左右开始，然后我们发展一个乡村旅游业。嗯，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莲花景区，我们这片都属于景区之内。然后我们认证了那个吉尼斯纪录之后，我们又在2017年的时候打造了一个4A级景区。
1: 这也是广昌县的第一个4A级景区。
0: 对。
2: 你们好，
0: 你好，
2: 来旅游的吗？
0: 对，
2: 好美啊！
1: 我们现在旅游啊，流行叫三生融合啊，就是生态、生产、生活融合一起，就是生生不息，
2: 流连忘返。
0: 现在就到我们的村子里面了。你们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3: 谢谢，谢谢。
2: 太棒了，来你们村子里啊，
0: 小桥流水人家，就是这种感觉了。
4: 你看家家户户门口都在，
0: 大家围在一起包莲子啊，
4: 生活在这真幸福，
1: 就特别有松弛感。
4: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的门窗啊全部进行一个翻修，就打上这种有这种旅游氛围了。嗯，然后墙上啊这种彩绘啊就特别好看，全是跟我们莲有关系的。我们前面有一大片竹林，有一个小集市，我们去那边逛一逛，看一看。
2: 好。
4: 平常真的很少见这么高和这么壮的竹子。
0: 这里比较热闹。
4: 竹林之前是什么样啊？
0: 之前的话，主要是本地的一些村民过来乘凉啊，然后在这边加工自家的莲子。那现在旅游业发展起来的话，就会有一系列这种旅游配套活动。农户啊，他会在这边摆摊，售卖自家的农产品，就丰富我们游客的游玩嘛。哦，这现在就慢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集市。
1: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泽泻？
0: 对对对，它可以入药。我们白莲会跟这个泽泻泡中。哦，
4: 真不错。
0: 这个是我朋友摆了一个小摊。
5: 你好。
6: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像这一款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水果莲蓬，你直接放嘴巴里吃，它入口呢是清脆多汁，然后甜而不腻的，
0: 对，很清甜的感觉。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6: 再看一下这个干莲子，闻一下。
2: 哦，有这种莲子的
0: 莲香味。
2: 哎，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它就是同一种，只是我们采摘的时间不一样。水果莲它就可能是长到
2: 更嫩
0: 一半，对，长到一半的时间嫩的时候我们采摘，然后长到八九成熟的话，就做了一个干莲子。整个村的话，我们主要的产业就是这种干莲子嘛。嗯，然后我们一颗干莲子的诞生，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工序。接下来带大家去田里劳作一下，继续探索一下我们的其他规模之最。我们这一片的话，现在都是种的太空莲，我们叫太空莲36号，
4: 就是上过太空的莲。
0: 对的，对的，对。然后我们全国的话，80%以上的紫莲产区都是种的我们这个太空莲，现在已经累计超过2000万亩了。哇！
4: 所以这个莲子了不起啊！你看，上过天，下过地，入过水，是吧？最后盛放在这里。
0: 我们当地的太空莲也有两个规模之最，第一个就是。我们当地是全国最大的太空莲种苗输出基地，而且我们的太空莲种植面积是全国县级第一。像我们这个太空莲，它有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产量相对原来的它是翻了一番的，它产出莲子很饱满，很圆润。而且它的
3: 味道呢有没有变化？
0: 口味它的是非常的粉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了。
3: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是蜜蜂、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莲种下去如何管理，那就是说到我们这个莲蜂协作了。蜜蜂在莲花里面它会授粉，花粉呢它能卖钱，农户一边种莲一边养蜜蜂，相当于双份的收入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白莲跟鱼虾供养，多种模式，然后多几种收入。接下来我们帮老乡们一起摘莲蓬。
4: 好，
0: 姐采到了没？
7: 采到了。哎，
0: 有收获了。
1: 啊，这都是采莲蓬。
0: 对，

0: 洪大哥，
1: 哎，你好，
0: 摘了多少莲子了？哦，
1: 现在是摘了一筐多哟。
2: 哎，这个好大个啊！
0: 我们今天采的莲有两种，一种是水果莲，一种是干莲子。像我们水果莲的话，一斤的话可能卖到7块钱，干莲子的话，它有很多工序下来，它一斤可能能卖到个35到40块钱左右。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采呢？
1: 国庆老师，你就跟赖哥在这里分拣吧。
0: 行行，我们在上面分拣。
3: 我们就跟着冯大哥下田了。
1: 那我们下田。
3: 下田。
0: 小心、哦，
1: 加油，加油、哦。
3: 好。
2: 人生第一次下田采摘莲子。
1: 哎，两位老师。哟，这个就是可以刚好作为水果莲的。
3: 这个是标准。
1: 标准的，因为刚好是5到6分熟。
3: 行。
1: 我们采摘的时候就带一点柄在上面，留个10几厘米就可以。
3: 这样掐断是吧？
1: 直接掐断。哎，对，哎，
2: 非常好。
3: 好，来，继续，那我们就开始走吧。
2: 哎，你放到背篓里，放到背篓里。
3: 好，可是我已经被泥吸住了。
1: 哎，慢点，慢点。
2: 你就大胆的往外转，这每一步都踩到淤泥里，然后再使劲的拔出来。
1: 这里有一个可以加工成干莲子的，
3: 对，
1: 因为太合适了。采这种莲的话，我们这个一个手摘住，这里搬一下。哦，
3: 那我试一下。
1: 来，
2: 所以这种采干莲子是不留柄的。
1: 对，哎，对对对，就是这样，非常好。
3: 嗯，完美。
0: 我们这个莲蓬的话，它后面它是有点微微褐色啊。而且它的手感是很蓬松的。哦，它就属于那种稍微老一点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水果莲，
4: 水果莲嫩嫩的，青绿的，
0: 对，很青，很嫩的。
4: 水果莲我们就放这边，
0: 好。
4: 然后那边的是可以做干莲的，放在那边。
0: 对啊，我们分开来。
4: 来来来，我们看啊，这是水果莲，水果莲搁这。
0: 像我们这个平时采摘的话，就可能会一起采回来，然后在岸上稍微分拣。
4: 这个也可以被称为水果莲吗？这个可以。
0: 这个是褐色了，已经。
4: 哦，前后都要看。
0: 对，它主要就是我们看这个莲子的一个颜色。啊，我们这个莲蓬特别大，颗粒特别多。
4: 那最大的你们统计过吗？出现过什么数字啊？
0: 据记载有50多粒，就是一个莲，整个莲蓬有超过50粒了。
4: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在劳作当中，也有一种乐趣。
0: 是的，
4: 一种丰收的乐趣。
0: 对，
4: 对吧？太棒了。
3: 虽然地上全是淤泥，但是葛老师你发现没，它这个地方还挺清香的，
2: 真的巨像，
3: 真的是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3: 一定要小心别陷进去。我天，太不容易了。
2: 而且你看，没有路，我们生生开出的路。
3: 嗯，这个好。
1: 它是烘干干莲子的。
3: 好，这样行吧？嗯，
1: 行行行，很好，
3: 可以，
1: 就是那样。
3: 好，我们再往深处走一走。
2: 这有一个大个的水果莲。
3: 这个好高啊！啊，这个真好。嗯，行。
4: 这个是水果莲，嫩嫩的小水果莲。这个也是水果莲。这个每年干莲子啊，向市场得销售多少斤呢？
0: 我们村整个一个产量它有265吨。
4: 265吨呐！
0: 我们整个县城的话已经有10000吨，
4: 那在中国算是头号了。
0: 对，
4: 觉得是吧？
0: 最多了，最多了。
4: 叫怎么这儿叫白莲香呢？是吧？我替他们先品尝一下。嗯，他们二位要抓紧呢，我们这儿都快被我吃完了，加油！
3: 好，我们快了。蔡老师已经在呼唤我们了。
2: 哎呀，这个淤泥越来越深了。
3: 出来我的脚了。好，
2: 继续往前，
3: 越是辛苦越向前，就可以发现更好的莲子和更好的莲蓬啊。哎呀，太不容易了。哎，这个，哎呀。

0: 哎，前面有，前面有，有个大个的，这个也是水果莲。哎呀，还有一个最大的，这回好像是干莲子，这个值钱。哎呀，
1: 慢一点，慢一点。

0: 突然发现了很多，哇！感觉我的背篓已经沉甸甸了。哎呀，我觉得大丰收了，
1: 我也大丰收了，葛老师。
0: 我的背篓已经沉甸甸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在荷叶之下，踩着淤泥，深一脚浅一脚的去踩莲蓬，真的到最后觉得气喘吁吁，而且。 这样踩莲蓬的方式还很难被机械替代，所以你就会觉得劳动者是特别了不起的一群人。
1: 好难走，哎呀，就是
2: 好不一样吧那种感觉。哎呀，小心小心，
1: 好谢谢，哎呀好嘞。哎呦，
2: 大丰收啊！
1: 哎呦，真的是给自己点个赞。
2: 我们把这个成熟的拿过去包莲包出来吧，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步骤。
0: 走。
1: 突然感觉踩在这样的路上很轻松，刚才那个路太难走了。劳作是辛苦的，但是回头望望你这筐里的这个果实，觉得很喜悦。哇，好有田园画卷的感觉，好美。
2: 这个是我们。
0: 包莲子最快的一个小能手。哦哟，
2: 我们跟着学一学。
1: 好嘞。
2: 先从旁边。撕开。哦。两个莲子的中间。啊，我知道了。哎。哎呀，掌握窍门了。这一下就包俩，好事成双。
1: 对。
2: 对。
1: 对。
2: 它不光光是包莲子，我们包完之后，还需要去壳、去皮、通心、烘干这一些。
0: 我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手工如何去做莲子。哟，还有工具呢。
2: 我们用这个，它上面有个刀片，然后中间稍微划一下，然后它就裂开了。哦。
1: 让我来试试，可以吗？可以。
2: 哎，好开了，开了，开了！哇，哎，我轻轻一弄，它就开了。
1: 给它搁在中间是吧？
3: 是，小心手哈。啊。
2: 哦，哎呦，这自动就打开了。
1: 对。
2: 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现在不是把这个破开了吗？把这个表面的壳给弄掉，然后这表面还有一层皮，我们要用手工把它皮去掉。
1: 透明的给它撕下来了，现在就是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莲线给取出来，每个莲子它底部有一个凸起的点，然后我们就是扶着这个，从下面往上捅，它就出来了。好，我来试一个通心莲。好。
0: 哇，它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1: 它正好实上去，正好能够把这个莲子芯捅出来。
0: 啊，一下，你瞅瞅，精准到位。
2: 对。
1: 啊，这就出来了。
2: 韩伟，你们小时候都是从几岁开始包莲子啊？哎，我们从会走路就开始包了。
1: 真的？
2: 对，那小时候我们是每家每户都是种莲的，眼睛睁开我们就开始拿着这个莲子开始包了。啊。然后到了天黑。
1: 这个莲子还没包完，第二天还是继续。那算是你小时候的童年噩梦。
2: 这个手上它包久了，它会起泡，
0: 会有茧子。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你小时候有这种田野劳作的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性格韧性，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是知道我们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就会知道要珍惜每一份粮食和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2: 像我们这个这道工序哦，它现在也有机器可以代替。
0: 但是我们在闲暇娱乐之外，我们也会用手工去包，相当于我们这个莲香的一个传承，所以大家围在一起包莲子，聊一聊天，哎，我觉得特好，哎，特好。我觉得劳作会让你变得心灵手巧，我们的祖祖辈辈所留下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的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一代代要传承下去。
2: 我们这个2021年已经有一个莲子加工厂了，
1: 哦，
0: 机械化了。
1: 哎，我好想看看这个机器长啥样啊！
2: 那正好，我们待会儿这边过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
0: 那你们去参观那机械工厂吧，我就在这儿研学了。真的太喜欢这手。

0: 工活了，特别治愈。
1: 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2: 好，我已经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加工厂，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
1: 它每一台机子就相当于我们30个人工。原来我们可能一个人一个小时只能做几斤，现在我们一个机器能做60斤出来。我们这个就是包帘子那一个机子，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离心滚筒，把那个帘子给甩出来。哦，
3: 这些机器是我们这自主研发的吗？
1: 对，是我们广昌人自己的专利。我们不光是本地销售，已经走上全国了，在全国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也是另一项规模之最。
3: 厉害厉害。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去壳去皮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帘子放进去之后，它这边有一个传送带，它会精准的定位住，它上面也有那个刀片，把它切开之后，通过水流物理的把皮给一层一层的退下来。
3: 好光滑呀。
2: 哇，哎呀，
3: 这比我们包头感觉质量高多了。
1: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去完皮去完壳了？
3: 对，
1: 然后从这里倒进去，像这个机子它会自动调整位置。
3: 你看，如果是它方向对的，它就不动了。
4: 对 对。
3: 如果它是方向反的，它自动给它调整过来。
4: 哦，
3: 哇，好厉害啊！这有点人工智能的意思啊。
4: 对。
1: 通完新的帘子就送到对面去进行一个烘干了。
2: 有点像咱们的烤箱。
1: 这个是刚烘干出来的。
3: 你听听这个声音，好清脆。
2: 是。好香啊。
3: 哦，有点那个烤面包的感觉。
2: 我居然闻到了麦香味。
3: 对，
2: 麦子做出来那个味道，我也想吃一个。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嗯，真不错。
3: 所以从莲子采摘在这样的一个房间就可以全流程变成制成品。
1: 对对对对。加工厂参观完了，我们这边还打造了特色民宿景观区，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

0: 你看我们何桥村是不是很漂亮啊？这里挺好，小桥流水人家，
1: 而且关键人气很旺，特别有活力啊。
2: 前面就到我家嘞。
3: 哎呦，真好！
1: 我家厂也在家的后面。
2: 哦，这是你们家加工厂啊？
4: 加工厂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加工厂。哇！
2: 小干妈，多呀！哎呀，终于来了！
3: 欢迎欢迎！
2: 这两位是？
5: 这是我妹夫，这是我大侄女，这是我二侄女。啊，
1: 这是我们这个当地做的麻糠，可以尝一下。
2: 外面裹的是芝麻，黑芝麻。
1: 走，我们去参观一下房间。
2: 好，好。
6: 你住这个屋吧，
7: 行，这间大，这就是第二个房间。哇，
8: 开窗见山，这间王老师吧。啊，
6: 我住这间。
8: 哎呀妈，这屋风景多好啊！
7: 哎，这边风景正好，它这刚好可以看见咱们今天早上收割那一片，
8: 看到田，看到山，看到太阳，
7: 日照金山呀！你在这住，我跟你讲，这心情都不一样啊。

0: 老师跟王老师一组帮我老公搭把手做完。
1: 可以啊，
2: 好，没问题。
0: 我跟扎伊老师去搭米糖，
3: 走吧。
4: 哇，哎呀，不用这么丰盛啊，这还有鱼有肉的。
5: 今天做一个雷神烧羊肉。哇，
1: 来吧，
2: 先蒸米。
1: 今天米饭是主角啊。万年谷米粒细体长，形状如梭，质白如玉，名不虚传。
2: 我把羊肉切一下，
6: 羊肉的鲜味散发出来了。
5: 沙老师来煎鱼吧。
1: 哦，
5: 要煎成两面金黄哈。
1: 好，

0: 这还得再搅哈，
1: 还要搅，
0: 得完全粘住啊。嗯，
1: 差不多了，准备搭糖。
2: 来了，哎呀，两个专家，这是
1: 邵大哥。
2: 邵大哥啊，邵大哥，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们不是给你端了刀子
2: 吗？太阳了，
3: 慢慢的上起来啊。
1: 这样，看
2: 啊，这么涂上啊？
3: 这样涂上去，
1: 一点点加上来。
3: 这样搞，它慢慢的就变白色了。对。啊，这样放上去
2: 行吗，师傅？
3: 行，搞得很好的，一教就会，
2: 一教就会啊。
3: 太行了，
0: 行哈，这徒弟能带哈。嗯，这个活儿绝对是技术活啊。
1: 方老师，你来。
4: 啊，就这样几张，
0: 这么拿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上一个下，
1: 一个上一个下。
4: 哎，就这样的，哎，搞得好。
2: 真是挺难的，这挺难的，
4: 挺难的。
3: 就是这样的，对。
0: 哎，我好像找着点感觉了，找着点感觉了，
3: 现在感觉很好了，
4: 有点地，
3: 对，
2: 是不是？
3: 这把上面的拿得下去就可以了，对，
0: 就别让它掉下去。哎呀，得让那个小撒和王老师过来帮帮忙了。
3: 好，
5: 好，好。那个撒老师、王老师，来，快来帮帮忙啊
6: ！Hello，
5: 快来帮忙。哎，这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班上女生玩那个叫搅那个糖，
4: 对，
5: 就是这样。你来，来感受感受感受。
3: 你来感受一下。
5: 哎呀，我天哪，这帮倒忙了吗？这是。
6: 看我的。
4: 还没找到感觉啊！
6: 我这干这个干几十年了，我。
3: 啊，等一下高掉了，
6: 高不掉的。哦，你放心喽。
3: 好的。哎，你别这样搞了，
6: 没事没事，
3: 好了，你算了，你休息一下，让我来了啊。用手拉一下。
6: 哎，明明可以上手，为什么我们要用棍子？
3: 现在可以上手了，
6: 这是后面一道工序。
3: 后面一道工序。哦，
6: 我就不上手了，我刚才那切完鱼，到时候你就变成鱼香的了。
3: 那也可以啊。
6: 如果王老师也参与了，那还会有羊肉的味道。
5: 这个菜各位，
7: 蚝油、生抽，
8: 差不多。
7: 再放点蚝油啊，
8: 蚝油再来一点。
7: 我们第三道菜那个米还要泡一下，你去帮沙老师跟沙溢去大肠。
8: 好的。
3: 来，沙粉。
0: 啊，要先掏一个帽子，
3: 掏一个帽子，这样的。
0: 为什么？
3: 好放芝麻馅。哦。
0: 好了。
6: 哇，感觉像包了一个大包子，黑芝麻馅的大包子。
3: 可以拉馅了。
6: 哦，他就要这样一点点给它炖出来。
3: 得用剪刀。
6: 哎呀，来了。
3: 要用剪刀剪的。哎呦，大起墩子来着。
9: 大起墩子，你气
4: 大墩子，我不得了。
6: 大起墩子，你气死。
4: 啊，大起
9: 墩子，大墩子。
4: 哎呀，没那个粗的，就办一下。
6: 哎呀，大起墩子，你气死。
0: 细了哈。嗯。
3: 这越拉越细，越拉越细的。
4: 你搓一下就会粘，晓得吧？
6: 哦，不会粘。
5: 这边还需要帮忙吗？
4: 把它怎么样？
1: 王老师，这里，
0: 来，
1: 这里人数不够，快点。
4: 那简单，那简单，
1: 就是这样，把它剪断。
6: 可以吃吗？
3: 可以吃啊。
6: 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那麻糖一样的，
0: 很黏，
6: 粘牙，
0: 好吃，真的好吃。
3: 好了，今天的糖搞好了，员工了啊，
6: 甜甜蜜蜜，圆圆满满。
1: 走，我们回去吃丰收晚宴。
6: 谢谢。
1: 现在我们一起做最后一道菜，
6: 来吧。

0: 藕片放下去，
1: 加点油啊。差不多了。
2: 好嘞。哎，好得很啊，放这儿。
3: 多弄一点是吧？
4: 保证一个人有一个就行。
3: 好，一人一个。
2: 够了。
0: 蒸一下。

0: 这个是我们村集体投资的一个民宿。
1: 你好，你好。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绿莲小院民宿。我们这边请看一下，我们这个民宿很有特色。这个房间它是有双人间、单人间，这个单人间先让张老师来看一下吧。
3: 这个床头的浮雕特别漂亮，
1: 哎，还有莲花灯。
4: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化身白莲仙子了，
1: 莲花仙子下凡了。我快去看看我的房间吧。
2: 蔡老师、葛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人间。
1: 到处都是莲文化，
3: 对。
4: 行，我们今天就住这儿了。
0: 那各位老师换个衣服，我们待会准备晚饭。
1: 好的。
0: 然后亮静老师，如果要去那边，请跟看一下。
4: 我太有兴趣了，我就想去看看。走吧。
5: 你好，现在是我们广昌的莲花文化旅游节，像我们瑶溪村就是我们活动的主场地。我们每一年都会布置一些场景，就像我们前面的凉亭。但我们最主要是凸显这边的我们的睡莲，我们睡莲呢又叫做九品香莲，花色也比较多，很适合观赏，而且它里面还套养了鱼虾，
4: 一举多得。哇，这里好美啊。往这一坐，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出片了吧，这也
5: 是。所以来这里旅行的游客，他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莲啊一起做做手工。就我们今天要用到一个莲蓬做一个夏日风铃，用我们这根线来去做吊起来的吊饰。
4: 来，我来一个。

0: 做这个的过程感觉特别的治愈，而且它还散发着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好了，
1: 哇，好看，
0: 非常漂亮哎。挂在家里，等风一吹的时候会很好。

0: 我们晚上准备晚餐了。
1: 太好了，乡村的大厨房。来，我们来包大米饭。好嘞。哎呀，这是井水吗？还是自来水？
0: 井水。
1: 好。
2: 好。开始。
3: 哎，这个菜我喜欢，我们吃这个。
0: 泽蟹。
3: 泽蟹，对。咱们来一个清炒泽蟹。
0: 它的话我们一般用手把它折成小段小段的，断一下，摘菜一样。
3: 小赖是不是要搁点蒜？
0: 对，配点蒜跟辣椒啊。
1: 蔡老师这个切蒜的手法证明是真的在家里做饭的。
3: 60后的人都可以做饭，不做不行啊。拿这个煸一下，
0: 对，

0: 好，搁点盐。
1: 好，搁点盐。
2: 老师们，我回来
3: 了。来了，
4: 哎呀，总算等到你了。
2: 我这个小厨终于回来给大家来帮忙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来了。
2: 这口大锅一看就是特别香做出来的饭。我来给大家切吧。
0: 好，来。
2: 让我切什么？哎，
4: 我们下一道做那个荷花鱼。
2: 荷花鱼。
5: 对，
4: 萝卜丝可以切一点。
2: 萝卜丝。
4: 对，
0: 我先把这个做鱼的这个料给弄了。
2: 好呀。
0: 鱼要多搁点料酒。
2: 嗯。这个撕的程度行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2: 你检验一下，可以啊。
4: 可以，我们先煎这个鱼。
2: 行，我煎。

0: 差不多了吧，先搁这个料吧，
1: 在这里面炒一下。这个辣椒和蒜往进一放，这个香味就激发出来了。嗯，
0: 好，我们把这个料汁给放进去。
2: 来了来了来了，
1: 料汁浇上。
2: 我边上淋一下。
1: OK。
2: 哇，好香啊！
3: 稍微的一会儿，差不多我们出锅吧。哎哎哎，好。
4: 这个鱼卖相还是
3: 看着挺好吃的呢。我们下一道做好莲子。哎呀，大珠小珠落玉盘。
1: 我加点那个生抽，哎，
0: 来嚼个刺，可以可以，差不多，因为它是鲜的，半生半熟都能吃。
1: 那我们菜齐了，我们准备吃晚饭吧。
2: 好的。

0: 开饭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来，我们问你，什么都可以将就，唯独大米不能将就。你看，这万年米细长如玉，软糯分明，吃起来口感香甜十足。给我闻一下。嗯。
2: 给爷爷奶奶盛饭，给爷爷奶奶。
0: 从爷爷奶奶开始。
2: 对，必须从爷爷奶奶。
0: 剩下我们都自己来啊。
3: 人类百万年，文化一万年，文明五千年，万年稻作历史一万两千年，贡米近千年，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所以说，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鲁花万年贡，万年仙人洞核心产区。开餐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一万两千年的中国味道。来，
2: 好，
0: 先举杯，感谢一下。
2: 米汤，
4: 你们辛苦。
0: 没有没有。尝一下，心心念念想了一整天了，这真正的万年贡米现在在碗里，赶紧的，色香味从三个不同的维度
1: 来吃菜。啊，邵老师、王老师，邵老师
2: 不能吃菜，吃菜改变了子女的味道。
3: 先吃饭，先吃米，是吧？
0: 这真的是，
2: 很香哈、啊，那种米香很浓郁啊。
0: 中国人对于稻米香气的这种感受啊，是刻在 DNA 里的。只要一吃这个米，哇，把这些菜都撤了，光米饭就够了。
1: 老师们，来来来，尝一下我老公手艺，怎样？
0: 我们共同的手艺。尝尝我们做的这个。
5: 你别说，这菜稀里糊涂做下来的还真好吃，
3: 太好吃啊！
0: 所以你们俩是哪一年回到村里的？
1: 我们2006年就结婚，结婚就开始嘛。我老公就一心想着在外面赚轻松钱，想做大老板，结果大老板没做成，又做什么服装生意，开那个卖那个地板的，
0: 啊。家装，卖那个那个建材，
1: 结果钱没赚到，亏了。我把那个结婚的钱和那个还亏了几十万带回家。后来我们就自己创业，开这个米厂。我们是这我们村上第一个开这个贡米加工厂的。
0: 那你这开贡米加工厂的本钱是从哪来？你都亏了几十万了，你
1: 借呀，贷款呐。那时候想回来创业吧，
0: 那还是要有勇气的。
1: 那时候我们就是年轻，就是有股干劲。
0: 所以当时亏了几十万的时候，压力是不是也很大？
1: 压力，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就是，哎呀，想着怎么把这个钱还掉，又把家弄起来，是吧？每天熬的晚上就是睡不着觉，要干什么？
0: 压力太大，
4: 因为我们这边农村，每到过年他们回来。什么外地务工的回来都是一桌光鲜，我们还是跟就是每天都是下地干活的，又赚不了那么好衣服，又没钱，当时也确实迷茫，是吧？在最后就是想着还是在家里脚踏实地，就是跟我爸爸务农，把这我们万年贡米做出来，所以一步一步走成这个样子。
0: 那后来啥时候把那钱都还了？
1: 差不多就是我们这里
4: 建这个房子的事，
0: 用了五年
1: 啊，五年
0: 把债还了，
1: 就开始把这个米厂慢慢扩大。
4: 走。哎呀，
1: 邵老师，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婺源枣啊，
0: 我听说过这个，这个好像就是。特别古老的那个品种的
3: 对，上千年了
1: 啊，
3: 以前上贡给皇帝吃的那个米，
2: 那这咋找着的呀？
4: 这一直流传下来，
2: 一直流传啊。
0: 他村里现在就那么一块地就种这个，好像有多少亩这个？
1: 现在有300多亩，
0: 也就300多亩，
1: 嗯，
0: 没有多的了。所以你现在吃的这每一口，这绝对是限量版。哎呀，我赶紧来一大勺。
2: 你盛的时候你小心。

1: 要是你别掉出去，我告诉你。哎，沙溢，吃出御膳房的味道，
2: 好吃。
3: 这个味道更浓郁。
1: 那这个米线应该很贵，
3: 一斤有100来块钱吧。哦。
1: 这在市面上，这算是高端大米。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么300亩，多了没有，卖完就没有了。
3: 完了，这嘴以后吃刁了，这完了，你们给我害了。
1: 尽管我们也是有幸能吃到流传下来的味道。
3: 知道历史的味道，
1: 知道历史的味道。现在我们也吃差不多了。
0: 拿那个乌烟草的样本看。哦，哇哇，这么高，
3: 这么高，
0: 这就是我们乌烟草。
3: 说是有1米8是不是？啊，
0: 看，
3: 我就1米8，我就1米8标准啊。
0: 这个乌烟草啊，有4个十八。
3: 这个芒长有18厘米，
0: 这个高度1米8，它那个生长周期啊，要180天，它的亩产很低的，只有180公斤，
3: 珍贵。
0: 为了保护它们，我们晚上还一件事，去赶那个野猪。
3: 干什么？
0: 野猪。
3: 这附近有野猪？
0: 啊。
1: 你以为你这饭？
0: 它在山里面，野猪会出来拱，把它糟蹋了。
3: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赶？就是打着手电，
0: 拿着手电，拿着喇叭，这样呼。
1: 拿喇叭。哦。
0: 现在差不多了。
3: 我们吃饱了，吃饱了，
0: 我们去干活了。
3: 我们去赶那个野猪。
0: 走吧。
3: 这就是我们乌烟草生长的地方——冷江田。
0: 哦，这就是乌烟草。
3: 哇。
0: 它很细长，
3: 现在那这个水很凉吗？
0: 很凉，都是山泉水。
3: 我们赶野猪一般就是这样，一敲，哦，
4: 天干物燥，
3: 赶雅都喽，这样。
1: 赶雅都，雅都就是野猪的意思。
3: 雅都哦，就这样，连敲这样。

0: 行，可以，可以，可以。
1: 对，
2: 赵老师，待会你来换喇叭筒。
1: 好，喇叭筒就拴这儿啊。
2: 啊，
1: 它就挂在这儿，然后就开着它，它能响一晚上吗？
2: 能。
3: 哦，这个是没电了吧？
2: 这个是昨天晚上放好的，今天没电了，要把这个
3: 就把它换掉。
2: 啊，你来录一段声音吧。
1: 干呀对，干呀对，
2: 把这个喇叭筒放在这里。
1: 干呀对。
4: 吓人，
5: 欧腾也在里面。
4: 对，这，
1: 哇，快点走！
4: 这猪肯定害怕了。
1: 哎呀，走！这个带回去充电，啊、
2: 充电。
1: 哎呀，走！哎呀，走！哎呀，走！哎呀，走！
6: 今天晚上整个山里面将回荡着我的声音，我要让这些野猪望风而逃。闻风丧胆。
5: 乌烟枣这个品种对河桥村而言，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根，他们守住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品种，他们也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一生

0: 上菜了，
1: 年年有余，
2: 太丰盛了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晚上好，
0: 这是我两个朋友哦，
4: 哎，大老大，
0: 这是民宿的一个管理员，哎、
3: 你好，你
0: 好，好，入座吧。哎呀，那我们开动吧，来尝一下这个莲子，这个莲子。
5: 嗯，很清甜。
2: 那这个莲子是不是咱们当地人从小到大，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天吃？
0: 对对对。
2: 然后各种吃法都得尝一尝。
0: 对，我们莲子的四大特点口感就是香、干、糯、绵。
5: 对，
0: 它就入口很粉糯那种感觉，对，绵绵的口感，而且有那种回甘甜，就是我们说的甘。然后莲子是特别香的。
2: 我知道你的三位好朋友啊，都是这个高手，给我们讲一讲。
5: 返乡创业，
2: 是的，是的。
5: 我们都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回来？
3: 大学毕业之后，在外面工作了几年时间。我们有做电商的朋友，他们跟我聊起这个电商很有发展。回想起我们自己家有大片大片的莲田，有这么好的莲子，而且我们家蜂农协作，还可以有莲花粉嘛，还有蜂蜜啊、莲心啊，这么多产品。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在网上的话可以向全国推广开来，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4: 就回来了。
3: 是的，
5: 其实我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因为他们这种对乡村的回归啊，不光是人回来了，其实他们是变成了一个桥梁和纽带。
2: 对，
5: 他们让这片乡村生产出来的莲子这种风物，其实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手段能够输送给全世界。
2: 对，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活名片。
5: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让很多游客走进来，所以这一点也很了不起。所以尤其是金虎，你是干民宿，算是干旅游的哈。
4: 对对。
5: 我们现在姚界的旅游发展怎么样？
4: 现在我们这里主打的是赏万亩莲海，品千年家宴，还有一个是住特色民宿的，
6: 对，
4: 农文旅融合模式。我们这里不仅可以看莲，还有生态古镇，住特色民宿嘛。
7: 对。
4: 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府河岩的哦。
7: 对。
4: 还可以下到田里面采摘莲子，掘苞莲子的一个过程。晚上呢，
8: 对，有很多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4: 对对对，很丰富的等等。
8: 但是那个醉，吉尼斯的这个醉，
0: 最大的名片。
8: 对，我觉得这张名片是很有实力的。
0: 对对。
5: 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它最独特的这种文化是什么？
0: 我小的时候，那我爷爷辈那时候，那个时候我原来说过，就是我们这个莲蓬它授粉的话，它全是用毛笔。用毛笔对去进行一个授粉，每一个莲蓬它就是很累，确实只能够养家糊口。那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的话，现在机械化慢慢增加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多种点田，然后我们这个产量起来之后，我们这个莲子就能走得更远一点。然后到我这一代的话，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就我们网上宣传呐、宣传我们姚溪村，宣传我们的广塘白莲。那其实这一代代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身上都是有莲的印记。每一代有自己的方式去宣传我们这个莲，可能到我们下一代，他就会走出去，学到之后又可以
8: 反哺家乡，
0: 对对对，
8: 对呀，
0: 对，就是他身上也会有莲的印记，可能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宣传我们这个莲。
2: 明天咱们什么行程啊？
0: 明天的话，我们这边是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有好多活动，有莲王争霸。然后我们手工技艺比赛，
8: 哎呦，我们来的真是时候，是吧？
0: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的精彩活动。
9: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8: 今天我跟你讲啊，真是阳光灿烂啊！
0: 对呀、
2: 特别温暖，
8: 特别棒。
0: 前面就是我们村的莲花集市了。我们在观赏莲花季会举行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然后我们的话就有系列的活动哦。

0: 像我们这个集市啊，它会有我们广昌县每个乡镇的一些本地的特产，文昌的一个产品。
1: 来这儿有好多可尝的，可买的，可吃的。
2: 所以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产哈、啊，你说一个村子，都能见到这么多咱们没吃过的东西。
3: 这桃是咱们当地产的，
4: 这是咱们这儿的，
3: 好脆啊，
2: 很甜。韩伟，你们这个莲花节开了多少年了？
0: 2026年是第21届，
2: 21年
0: 对，然后正好26年是在我们的姚溪村。哎呀，
2: 我觉得你们太了不起了，千年的种莲历史，对吧？21年的一个莲花节坚持到现在，真的变成一个地方的文化 IP 了。
0: 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莲王争霸活动，就是我们每个乡镇拿出最好的莲子来这里比拼。我们上去看一下吧，走。
1: 莲文化馆。
0: 像我们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数莲子的总颗粒数，第二道就是数我们的饱满颗粒，最后就是重量，三项加起来评分选出第一名。
5: 下面评比的是这个22号样品。
1: 哇，这个太大了，
2: 这是一个太空莲的感觉了啊。
0: 对，
6: 你们看一下这个莲花大小多少。
3: 35粒，
1: 36粒，
7: 50粒，
1: 50粒，
5: 20号样品这个新品数是52粒，耶！
1: 那我真的是说少了，36粒。
0: 那各位老师，我们这边出最终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去那边手工技艺比赛看一下，好吧？
6: 对，
0: 走。刚才是莲王争嘛，现在我们是做莲子比赛，
4: 包莲子也是比赛啊。
0: 对，虽然现在都是纯机器可以代替，但是我们这个是莲香人的一个根，我们是代代相传，不能忘记。哎呀，
3: 好多人啊那边。
4: 这在表演节目呢吧？
3: 走，我们看看。红色热度，热血满腔，莲语千年，跳的还挺好。
0: 对，这个舞蹈跟我们这歌曲特别带我们莲香的一些特色，有本地的吃的啊、美食啊、文化都融入在里面了。
8: 下面就是我们广昌白莲生产技艺比拼。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来了3位嘉宾朋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三位嘉宾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
2: 好，我们今天也变成选手了。
8: 好，请我们参赛选手入座。
5: 现场选手要包100颗莲子，完成之后举手示意即为获胜。各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了。
4: 做好准备了，
5: 比赛现在开始。
0: 加油加油。
8: 我们的村民们手势非常快，这一颗颗莲子都已经飞起来了哈。我们的嘉宾对这莲子也非常有经验啊，
3: 昨天都学过了。
4: 大姐，你看看我，这是要剥皮吗？你看看我，这是要去皮吧？
9: 对。
4: 你怎么不去皮呢？
9: 等一下呀。啊？
2: 人家是先要去壳，统一去壳，再统一去膜，统一通心。
4: 不要一个一个的做更快，一个一个的弄更快。
3: 好好吃，加油！
4: 哎呀，太新了，
5: 那好看啊！
4: 吃了莲子送祝福。大姐，你看看我包了多少个了？大姐，
10: 看一下。
4: 大姐，25年你参加比赛了吗？大姐，你跟我聊聊天儿。

0: 你们最棒，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快呀、啊、他们。
2: 我发现这个脱模是最难的，

0: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最后的环节，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环节有请我们广昌县2026年联王姚连宝来到我们的嘉宾旁边，
3: 特别祝贺我们今天的获胜者，我们的联王联后。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两束非常有意义的花束要送给我们的获奖者，这是由365粒莲子来组成的花束，这365粒满满的莲子也是我们内心最美好的365个祝福，送给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这村里，看到了最美的这个莲花，然后感受到了我们的乡亲们你们的这种质朴和热情，我们的新一代的农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有闯劲儿，有智慧，有想法。我也希望呢，我们的莲花产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把我满心的祝福都送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4: 首先我来到这个村子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村子特别有灵气，你看千年的池香，还有万里的我们的这个荷塘，特别美丽，所以来到这里就感觉到人杰地灵。第二个感受，我觉得我们这里啊真的是有底气，这一路上走过了那么多之最，我们最大的莲池，还有我们最大的太空莲的一种基地，这么多之最，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村子是人无我有的，我们是有产业特色的，所以我们的发展一定会好。最后呢，我们也祝愿大家醉蒸出水一池香，谢谢大家。

0: 今天天气真好啊，
1: 前面好多人啊。
2: 这就是我们开镰丰收节的活动现场哦。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
3: 来，大家快看一下，这里有人看什么？家没有两个。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快看一看我们鲁花集团出品的万宁宫。
4: 好多摊位，这有。
2: 让游客去参观我们家乡有什么特产。
5: 万年贡米，
4: 昨天我们做饭用的那个啊，
5: 就这个，
4: 来拿一盒吧，我送的，我待会儿我扫码，
1: 他扫码我就拎这个，他扫码。
6: 啊，有舞，有舞蹈。

0: 我不行。
1: 沙溢哥行吗？
0: 沙溢可以吗？
2: 我行，我行。
3: 可以啊。好，那我们王教授可以吗？一人一对，一人一对，正好。
2: 我把鞋脱了吧。
4: 沙老师，当这个裁判。
0: 我当裁判。
5: 我们的拔河比赛原则就是拔河第一，友谊第二。
4: 好，
5: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让着点，王老师，让着点，王老师。
6: 那我懂，我懂，但我后边的兄弟不一定同意。
4: 好，
5: 我看你这一对姐妹比较多。来，准备好。三、二、一，
1: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往后倒，往后躺，往后躺，对，对，往后躺，
4: 一、二，
5: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厉害厉害厉害！掌声祝贺！说说什么感受？哭啥？
6: 我们这帮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4: 站着，我们是扎鸭子。
5: 他们是从那边放鸭子进来。
4: 对，我们跑过去，
5: 然后你们去抓，抓完了以后。放在这筐里啊，
4: 对，
5: 这个是团体赛还是个人赛？
4: 个人赛，个人赛，
6: 谁快谁赢啊？
7: 谁扎的鸭子就谁赢
4: 啊！鸭子上场，鸭子把它放，开始放，
6: 鸭子上场了，
5: 好，来呀！哇，他在扇呼他的翅膀。
6: 是，一个也没抓着，
8: 没了，没了。
5: 我宣布，这个节目有黑幕，我们连鸭子毛都没碰着。
4: 我们看看战果怎么样？
5: 清点人数，清点鸭子的数目，三只以上的才有资格参加点数，两只直接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好，这是四只的。
4: 对我们最终的第一名来了，来了。
5: 现在我们举行颁奖仪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炸鸭子冠军，来，掌声欢呼一下。
5: 祝贺祝贺！拔河胜利者，颁奖开始。
4: 队长来，队长。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12: 这次到咱们万年来，感受了咱们万年的稻作文化，12000年，真切地感受了咱们农业的不容易，所以对我而言，我回去之后会更加。

0: 把更多的科研成果，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更多的要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于广大的农民，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到了半年了，才知道很多原来真正这个稻米的发源啊、传承啊，包括我们现在用新的种植的手段。何桥村一直在坚持着传统的同时，用现代的手段寻求着发展和创新。 丰收啊，有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劳作，它通过丰收的这种喜悦呢，变成了一种文化，也会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何桥村，从而也了解了我们这个稻谷的文化。
2: 今天很开心，我们几个人能够有幸赶上咱们这边的开年节，我觉得这就像土地里的庄稼一样，一年又一年带给人们希望，带给我们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祝万年丰收，万年幸福，
5: 祝姚七村莲花盛开，好事连连。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钱呢？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
1: 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组经济数据感知中国活力。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中国物流业

0: 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加盟后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今天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今天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灾情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支队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与此同时，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已前往该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自然资源部今天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

0: 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受降雨影响，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今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江西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雨情汛情。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了近七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今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昨天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联合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村镇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二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上午七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今天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眼下，福建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中午，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一名老人被困家中二楼，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2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户窗上打好锚点，随后攀上二楼屋内，将老人成功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至9月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 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另外，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今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4: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5: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6: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7: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7: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6: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7: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6: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9: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5: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0: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2: 本届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大赛最终颁发1、2、3等奖以及优秀奖96个，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 各地参赛选手

0: 在赛场比拼的同时，也带来了家政生活小妙招。
1: 大家好，我叫顾香。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两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很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置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0: 这个开学季，在万千学子奔赴新征程的温暖时刻，还有这样一个跨越岁月的传承故事。戍边烈士胡永飞之子胡伯文如愿考入军校，即将身着戎装，开启崭新的校园军旅生涯。
2: 爸爸，今天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了，也即将成为一名军人。
0: 前几天，胡伯文和母亲周忠燕带着刚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伫立在父亲胡永飞的塑像前，告慰父亲英灵。2009年6月24日，西藏山南军分区汽车队队长胡永飞在运输物资途中遭遇塌方，危急时刻他奋力推开战友，自己却被落石击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儿子胡伯文只有16个月大，为了守护年幼的孩子，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3: 跟他说爸爸执行任务了，电话打不通，那个地方没信号，就这样子跟他去讲。
0: 周忠燕一边经营洗衣店，一边照料家中老人，抚养幼子，直到胡伯文10岁，他才带着孩子来到烈士陵园，讲述父亲戍边为国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胡伯文也把心愿告诉妈妈，一定要到爸爸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2019年，母子二人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位于西藏措那的拉泽拉观察哨，在胡永飞曾经留影的地点，一家人以跨越时空的特殊方式完成了团聚。为了延续丈夫的报国遗志，从西藏归来后，周忠燕加入了扬州太阳雨志愿者团队。多年来，她作为志愿者数次前往西藏措那，走进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爱心物资，帮助边疆孩子走出大山，开阔眼界。母亲的坚守不仅让胡伯文读懂了奉献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还让他树立起接过爸爸的枪为祖国站岗的信念。今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出炉，查到理想分数的那一刻，母子二人激动不已。
3: 考得还不错啊，过分数线了啊，挺好的。今天日子很特别，我说也是小孩爸爸牺牲的那天。
0: 怀揣圆梦的喜悦和跨越岁月的思念，母子二人重返西藏措那，走访了胡永飞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并走进对口帮扶的边疆小学，近距离感悟一代代守边人扎根雪域的赤诚初心。
3: 再走一下他走的路线，再走一下边防，哎，真的觉得总要有人守，把领土要完整，就是觉得有国才有家吗？
2: 撑起家庭的这片天啊，而且更是要就是说传承父亲的意志，对国家对社会承担起这份责任。
0: 当开学报到不再只是一张车票的距离，当全家人一起跨越山海变成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送学游正在成为一种饱含仪式感的新潮流。
4: 哦，我们是从山东临沂过来的，第一站就到这里来了。
0: 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记者见到了毛淑娟一家。8月31号，一家四口从山东临沂出发，乘火车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新疆，送儿子杨凤航到大学报到。
4: 正好趁着孩子这次上学，然后呢，我们一块儿然后旅游一下，把他全部想的记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也是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0: 从沿途经历到各地的风景，一路上边走边拍，短短几天，毛淑娟

0: 就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十几条送学友短视频，网友们还在评论区主动推荐了不少景点，表示新疆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三五天根本不够。
1: 比如说丝绸之路啊，五星出东方力中国呀，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是历史在你的眼前活了起来。
2: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的这几年更好的去了解咱新疆的历史和文化。
0: 在毛淑娟拍摄的视频里，美食也是主角之一，一家人对抓饭、烤肉等各种新疆特色美食都非常新奇。他们计划在9月8号前结束旅行，抵达哈密，完成儿子的入学报到。
2: 我觉得哈，送孩子上学，顺便旅旅游，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我们在边走边吃边聊中，孩子呢对我们的新疆的这个人文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儿童肥胖已经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
3: 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1年左右得到纠正。
0: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以及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明确规定，4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和家长示范作用。医生建议，儿童食物应适当添加一些全谷物，比如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南瓜等，在主食中添加20%至30%，就可以让食物的升糖指数大大降低，减少肥胖的风险，促进肠道健康。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全球食品价格。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

0: 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其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以次充好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爆出造假丑闻，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展开外部调查。该公司此前还被曝财务造假。
1: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茄子，
8: 中国，
9: 这去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0: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1: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9: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0: 英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于英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都熟悉一句话，民以食为天。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这句话放到一个被纷争裹挟的国度意味着怎样的分量。今天我们走进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位为了还债远赴中东开餐馆的东北厨师，在面对骤起的战火，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冒死拯救当地儿童的故事。他不会说漂亮话，但做好了一件事，就是起锅烧菜，让大家好好吃饭。硝烟之中，这份小小的坚守也变成了最珍贵的承诺。大家好，这里是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手中的这张电影票，一同走进《欢迎来龙餐馆》。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上菜。
2: 一个东北厨师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无人问津的小馆逐渐风生水起。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3: 先生，我是马先生啊。
4: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2: 两个异乡人撑起一方屋檐，
5: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3: 进发了啦！
2: 然而焦土之上，谁能独善其身？
6: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7: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候。
8: We are not terrorists。
9: 你跟亲友早就在黑龙斯吹海个不拉原地，
8: 无论你想要哪个，还是汉。
10: Don't fucking move, kid. Look at me. Don't move.
7: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2: 硝烟之中，善意的力量比想象中更大。
11: 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死了呢。
7: 对不起啊，姑娘。
12: 别搞，我会让你到那边去耍一段
13: 的。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
2: 最平常的话，却是这里最重的承诺。
14: 好好吃饭。
0: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演员沈腾、演员蒋奇明，同时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导演、编剧文牧野，以及今天的现场解读专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欢迎四位。
15: 大家好，我是电影中厨师徐福的扮演者沈腾。一碗热饭，一盘热菜，就是最朴素的温暖。欢迎来龙餐馆，我是这里的主厨。
16: 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龙餐馆经理马俊生的饰演者蒋奇明。硝烟四起的时候，一间餐馆能做的事情不多，守住一锅热饭就是我们的坚守。
17: 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文牧野。中国美食是中国的名片，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正在发生什么，终究抵不过对食物的渴望，这也是我们对生存的渴望。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好好吃饭，每个人都有权利好好吃饭。
0: 好，杨老师。
18: 大家好，我是饶曙光。我们在《欢迎来龙餐馆》看到老百姓怎么在战火纷飞中活下来，能够吃上饭，把我们的生存理念传递下去，好好活着，好好吃饭。
0: 好，谢谢。其实我今天手里呢也整理了一些观众朋友对于咱们这部影片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既然大厨离我最近，您就作为咱们剧组的代表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下观众朋友的好奇，怎么样？
15: 后悔站这儿了。
0: 请听题。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是不是流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
15: 是。
0: 好，这部戏当中所有的颠勺切菜的特写都是沈腾自己完成的吗？
15: 不全是。
0: 好，沈腾的厨艺是不是龙餐馆剧组里最好的？
15: 不是。
0: 所以有更多背后的故事可以详细的来和大家分享。
15: 好，
0: 问一下文导，其实《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剧本或者说这个故事的种子在很多年前您就已经在酝酿了是吗？
19: 对，我算来算去应该有快八九年了。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想要创作这样一个主题的电影呢？
19: 我其实当时 看到了几篇报道，几篇新闻，觉得一个在中东地区开中餐馆的我们的中国人，里面有中华的美食，然后同时在一个战乱的环境里面，我是觉得他有一种幸福和悲伤的一个对冲的感觉，我当时就有这种想要创作的欲望，然后就把它记下来了，这么多年一点一点就开始做了。
0: 你们最初拿到的剧本就是叫欢迎来龙餐馆，还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15: 来，
16: 一直就是，对，
0: 到这个字是有意摘掉的吗？
19: 对，因为我其实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来是一种愿望，能不能到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来是幸运的，但意外也会发生。我们永远怀抱着来一个餐馆里好好吃饭的念想，是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怀着向往和平的念想。
0: 而且好像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了，比如说欢迎来到是我站在餐馆前说的，非得是来到这儿才行。
19: 对，
0: 可是欢迎来是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19: 是的，
0: 欢迎四面八方都加入到我们和平的叙事里来，所以这个很高级。那饶老师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您怎么看待龙餐馆这个意象的设定，它意味着什么？
18: 因为吃饭是人类的刚需，龙餐馆其实有很多意象，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地理环境，特别是在战乱的时候，它为饱受战争摧残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让他们能吃上一口热饭。特别是沈腾扮演的徐福也是一个很较劲的厨师，非要做出最好的饭，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在好好吃饭当中也传递了我们对于和平的向往，特别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们也有共同的刚需，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这句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家常，只有放到一个期盼和平的国家才会明白这句话它的重量。感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部戏背后每一个优秀演员是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角色，有哪些创作的独家故事。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其实导演团队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哈。我知道包括像出国采访，你们访了很多人是吗？去了哪些地方？
19: 我们去了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纷争，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乱的，其实当时在那边开中餐馆以及在那边做别的工作的一些中国人，然后同时也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争的本地人，而这些人跟我们说的很多故事其实多多少少都放到了电影里面成为素材。
0: 那这个工作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9: 第一次其实是2019年初去的，你看距离现在也7年了。后来又陆陆续续去了4次吧，等到2023年我们开始正式的进筹备期，又去了3次。
0: 这部影片为什么这么扎实，情感的力量那么深厚？我想可能和前期的这种调研是完全分不开的。那您自己会有什么比较独特的一些创作习惯吗？
19: 我其实就是多问多看，我很少整理，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会记得住，我很少去把录过的音翻出来再看来提醒自己，如果我需要它提醒的话，可能那个东西对于我的打动力度就没那么大。
0: 我很好奇有些导演比如说他写剧本会要自己在心里默言，您会这样吗？就边写的时候比如说边试着去找这些人物。
19: 我会，但我不止默言，我会演出来。有的时候我会跟比如说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一块儿会去搭那个节奏，
0: 真的
19: 包括调度，有时候走位都会去大概看看，哎，这个是不是中那个肢体是不是自然，道具的话置景的话我们就拿两张简单的桌子，其实就跟话剧排练是一样的。
0: 想请教饶老师，这部影片其实在我们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探索方面是一个新的可能，您怎么看这方面？
18: 我也是影片点映的第一时间去看的，中间也有很多次掉泪，开始觉得它是一部喜剧片，同时也是一部美食片，但是它又融合了战争还有一点悬疑，它是多种类型的一种融合，更多的还是表现了战争背景下人物的命运和

0: 挣扎。中国的美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部电影将故事完全置于国际背景下，用全世界都能看懂的语言，美食普通人的愿望，讲中国故事，不输出价值观，而是分享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善意，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探索了新的路径。
1: 所以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个故事当中，美食只是符号，最重要的内核其实是和平，而成就这个故事的关键是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人物的创作。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的大厨徐福了。沈腾老师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您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觉得徐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其实就我们在这个东北的时候随处可见，
3: 对，
2: 他就像一个你特别亲近的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你的什么老舅那种人，说话很冲，但他没有恶意。
1: 嗯，
2: 对我来讲，虽然演的都是东北人，
1: 嗯，
2: 但其实我以前那个东北人更加小心翼翼一点。
1: 嗯
2: 嗯，没有这个粗糙，他也有他的小心思，也有他的自私，也有他的贪婪，什么什么都有，那也都是俊生在旁边一点点的影响着我。
1: 嗯
2: 嗯，甚至到最后其实是他改变了我。
1: 对，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沈腾老师呢？除了他是东北人之外，
3: 我一直都觉得沈腾应该是内心是跟徐福非常像的，就是有非常柔软的内心，但是呢外表嘻嘻哈哈的，有很多的善意，但是还不太愿意承认。他那个状态就特别像有一种传奇经历的老舅和大舅，更别提沈腾还能够信手拈来的一些喜剧，一些幽默，可以让徐福这个人物更有弹性。
1: 而且您是在跟他聊了之后才知道，沈腾其实生活当中也特别爱吃，爱美食，跟这个题材有一种亲近性。
3: 我之前就知道沈腾喜欢吃，是大家都知道。沈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知道，都很了解这个城市什么东西好吃。
1: 嗯，这部影片拍完也有段时间了，当时为了这个戏去学的那些厨艺功夫，咱还留着吗？还在肌肉记忆里吗？
2: 我觉得切呀、啊、翻炒啊，这些东西可能这个记忆还会留存很久，因为确实练了不少。
1: 嗯，
2: 但是你说味道，哎呀，我还是挺尊重厨师的，我觉得。
1: 来看看沈腾这大厨，徐大厨这肌肉记忆现在还存量多少，好不好？
4: 好。
1: 我们上大勺看看这个的重量和咱们拍戏的出入大不大？很多厨师的这个基本功啊，就是倒绿豆、练颠勺。
2: 对，还有沙子。
1: 嗯，
2: 你像我们那小赛夫就拿沙子，
3: 天天颠沙子。
1: 沙子其实会比绿豆沉吗？
3: 会，它密度大，
2: 它练手腕，所以你手腕都是肿的。
3: 你看它这个绿豆还是有缝隙，
1: 而且绿豆轻很多。
2: 还有一个是这个锅底是平的。
1: 嗯，
2: 你看我做的不咋地哈，可会挑毛病。
1: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锅？
2: 应该是这样的，
1: 弧形的。
3: 弧形的，
2: 对，这是个平底。
1: 所以它在颠的时候，可能那难度更大。
2: 菜是需要这样出来，荡出来的，
1: 所以更见功力。如果这个平底锅您都能荡出来，哇！
3: 片里有很多沈腾自己颠的，颠得非常好。
1: 我看您当时特意镜头是一劲儿下来，
3: 对对对，尽量薄，很多都是通下来的。
2: 完了你还得自己调火，
3: 对，
2: 它不是调大小的火
1: 啊、哦，
2: 是你调底下锅着起来的火，那个都得学。
1: 哦，怎么说？
2: 我们认为把这个油在这儿烫了一圈哈、
1: 嗯，
2: 其实到后来连油都不用，加水也一样着。拍这种戏挺麻烦的，最想要那个大火苗的时候，你那小火苗，完他走了，你火苗起来了。
1: 对你们的这个状态的保持很考验。
2: 对，有的时候是双灶，我和赛夫我俩一起，就那是最难的，我俩同时火苗得起来。
3: 对，而且还危险，火容易燎到人。但每次拍完了，这冰袋都得敷一下手。
4: 给赛夫也拿冰袋，物理降降温。
1: 哦，
2: 但值得，值得。
1: 我觉得真的很棒。
2: 这也是应该的。
1: 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撤下道具，把东西收一下，别浪费粮食。 拍一部影片就练了一门新的技艺哈，这应该也算惊喜之一了。沈腾还带给您什么意外的惊喜吗？
3: 基本上每一场都有一些即兴的有趣的，而且我们到后来有一种追求，每场戏无论是沈腾还是蒋奇明还是其他的演员，都尽量找一些不是固有的状态，都出来点新的东西，我们才满足。
1: 这也是观众的期待，他们特别希望知道哪一些哎，其实是现场沈腾即兴发挥的。
3: 他们两个在那个门口给那个孩子们打气的时候，蒋奇明得给沈腾翻译，然后沈腾说了一句，就得好好干才能有好脸子看，但是这个词儿是没有的啊。我们的翻译老师也并不知道好脸子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0: 的。
1: 原来的英文是正经英文 ，no food，
0: no water，
1: no potato，
0: no
1: tomato， no everything。这是一个原来的词儿，它说成 no food， no 还不是 water， 是 water， potato， tomato， 芋头，后来就变成芋头了。
2: 市场现在都关门了，原材料能找着不 ？No food, no water, no food, no summer, no no food。
1: 而且那个戏其实是碰撞出来的。沈腾说完那个泡泡头之后吧，蒋奇明是真受不了了，因为原来没有那个表演，你是自己把沈腾那个水拿起来，结果蒋奇明这么演了之后，沈腾后面马上就跟了一句：“你拢共翻译几句啊，给你可能。”对，他本来其实就停在 no everything，
3: 我就特别害怕说拙劣的那种东西，你记不来，而且你记差一个就会影响很多个，
0: 但效果好极了，那一段
1: 好玩好玩有趣。
0: 那个时候徐福这个人物的机灵劲儿全出来了，
1: 对，
0: 沈腾的即兴能力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好的演员那种幽默感还有喜剧的能力，其实也为这部较为严肃的题材的影片提供了他的相应的一些松弛感，
1: 这是整个电影的弹性所在。前面由于有足够的柔软和有活性，后边可能严肃的时候观众代入感会更好一些。
0: 之前沈腾也提到这是他哭戏最多的一部电影，您也给他很大的助力，用您的悲伤换他的眼泪。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小孩的时候一些生活经历。沈腾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他如果特别专注在这个当下的那个环境里边，几百号人等着你，他会很容易变得很僵化。但是那个时候抽出来，我放上音乐聊一聊我的比如说人生，适当的松弛，他就直接共情，
0: 因为他很善良。
1: 对对，他共情力太强，
0: 同理心很强。您刚也提到除了讲自己的经历也会背一些音乐，这个音乐是现场找吗，还是您提前就背好了？
1: 我写剧本的时候自己愿意听的一些音乐，因为在那个情境下我会因为那个音乐自己有一定的感动，拍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沈腾听，甚至有一些是我在拍摄之前我跟作曲已经写完的。电影里面其实有些音乐是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写好的，
0: 这也是一种积累，一种储备。
1: 对，
0: 关键时刻您就可以拉开抽屉来用工具箱里的法宝多。
1: 对，因为我的作曲是跟我算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俩16岁就认识。很多时候我有一些情绪的表达，我需要他去给我一些更具象化听觉上的帮助。
0: 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出现过两次，他们不是你的孩子，那也是孩子。第一次是徐福和马俊生的对话，第二次呢是徐福和老扎的对话。
4: 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5: 那也是孩子。
6: 你们想要两个还是孩子。
0: 那当时这句台词的设定有什么样的深意？
1: 我觉得跟咱们电影的主题是一样的，首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护儿童，无论世界什么样子我们要对孩子好一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整个的这种和平的诉求的语境下，不分国别不分阵营，就是他是不是我的孩子，他至少也是个孩子，他也有人物关系的继承。就像马俊生去世之前把土豆芽交给徐福，那土豆芽其实代表新生，等于马俊生心里的东西也已经交托给徐福了。
0: 我觉得如果不是您今天这么说，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读到那个发芽的土豆其实也是希望孕育的这层意思。
1: 对，
0: 因为光是想到俊生很善良嘛，借由变质的土豆拖延了孩子们上前线的这个时间，可能只停留在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发芽土豆，就这样从救人的办法变成了信念的传递。所以后来徐福能对老扎说出那句那也是孩子，是马俊生把答案提前交给了他。饶老师，您怎么看他们不是你的孩子但也是孩子这句台词背后的文化内涵？
7: 这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一种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性格，也就是我们儒家经常讲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我们中国人生存的一种逻辑，从自己的亲人角度出发，爱自己的孩子，爱别人的孩子，再爱所有的人，每每与共，天下大同。
0: 饶老师说的太好了，蒋奇明这次真的是让人眼前一大亮的这个演绎啊！你饰演的马俊生当时拿到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8: 经纪人说文导那边有一个新的电影让去面试，就去试了好几段戏，之后就导演说定下来你了。
0: 一试戏您就相中他了吗？
1: 他太出彩了。 马俊生这个人物很不好演，一般的角色有缺点，

0: 能甚至坏人抓起来还有抓手，但是一个极致善良的人，一个极致大爱的人，很容易变得很跟口号
1: 或脸谱化，
0: 对，或脸谱化。所以当蒋其明一来的时候，他那个往那一呆，他的纯粹性和他本身性格里带的单纯感，他立刻就把马俊生的角色就带出来了。
1: 当时你试的是哪一段啊？
2: 我当时试了是跟那个徐哥，我们要去车里边那一段对话，就是他拿到股份之后，他不高兴
0: ，
2: 我不高兴那一段，
1: 对，印象很深，不开心那一段。那您是怎么理解马俊生这个角色的？
2: 他设定就是广西县城里边的一个孤儿，因为他资源的问题，他只能选择一个相对可能战乱纷飞的地方。他天生的就我们中国人底色的那种勇敢。我其实觉得特别妙的是那个龙餐馆的那身衣服，就我们定妆的时候，俊生就试了好多套，直到试了那条特别紧巴的那条牛仔裤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物穿上那身衣服对了，因为你紧巴之后，你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细条，就像在那个龙餐馆在那儿跳舞似的，就这个人的外部形态一下就出来了，
1: 瞬间让你找到了一种我就是他了。您说到那个前厅，我记得印象特别是有个长镜头，那个很难拍吧，全是阿宇一气儿下来大长串词，
2: 拍的时候台词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已经搭好，其实难的是跟大家伙一块包括其他演员的配合。
1: 这个戏对你最大的难点之一，我相信一定有语言关，是现学的还是本来就有这个基础？
2: 提前学的，那会儿就断断续续的线下也找了老师，然后老师又没空了，然后线上就跟他学，然后那会儿台词没完全固定，就学了一些简单的词汇，然后再开始根据剧本去学那个台词，慢慢一场戏一场戏学。
1: 我当时作为观众有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和我的观影的小伙伴说，我说哇，这个蒋其明语言天赋太好了，因为你的那个流畅程度和发音的那个感觉很地道，
0: 有种母语感。
1: 对，这是您对他的要求吗？
0: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求，但是其实就算我不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当时来试戏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学了一段了，但说完之后你特别信他是对的，因为你也听不懂，
3: 你也好骗。
0: 他那个上来弄了几句，我说你会说阿拉伯语？他说我瞎说的。就是
1: 说明他的信念感很强，
0: 前提就是得有信念感，然后再后来再经过几个月的背啊培训啊，然后慢慢的把这种信念感和真实感放到一起，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有自信了。其实说语言无非就是你得自信嘛。
1: 没错。包括你好像也给自己在说这个中文的时候设计了一种口音，那个口音是你自己广西带来的还是有意设计的？
2: 那个口音是我们去面试完了之后，然后在定妆的时候跟导演还聊过一些别的口音，然后就觉得还是广西的这个有点带夹状的话的那个普通话会更接近俊生这个人物。
4: 因为中国美食在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哦。
1: 那其实其明也是拍一部戏解锁了一种语言，演聋哑人把手语练到以假乱真，广式普通话四川话也地道的像本地人，每换一个角色就像换了一套语言系统。今天我觉得就像沈腾展示他的厨艺一样，你也要展示你的语言天赋好不好？大家也很期待你今天现场再秀一下，咱们来个东北话挑战，来沈腾给带带节奏。
5: 钥匙好像没了，你把锁别别。
2: 到底没没没呀？
5: 我也不知道没没没呀。
2: 那要是没没，你让我别秃噜了咋整？别你哥哥呗。
5: 要别你哥哥别。
2: 对对对。
5: 别坏了，我再买一个呗。你乐了啥呀？
2: 我乐了啥了？我乐了。你乐了乐乐的，还乐了啥？你乐了，别乐了了。
5: 下回妹妹就是妹妹啊，没了就是没了。告你别变就别变，别个个瞎变。
1: 太欢乐了，看来什么语言都难不倒他。而且我理解言为心声嘛，可能这个语言的风格也反映的是俊生不同性格的侧面。我感觉他有很勇猛的那一面，但其实他也有很温柔很柔软的那一面。你怎么理解？你有给这个人物一个画像吗？
2: 这个也是我跟导演聊的。导演，我们最开始就说你会撒娇的时候就像只小猫一样，
1: 像小猫，
2: 对，但是你当保护身边人的时候，你那个烈性豹子的那个动物性就出来了。
1: 猫与豹子。所以您觉得蒋其明这一次完成的怎么样？
0: 非常好，因为他其实很有趣，就是马俊生是一个表面上你绝对不相信他是个勇敢的人的那么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极有服务心态的

0: 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微笑着然后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从外表上看是这样，但其实内里都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人。他认准的那个道理一旦有问题，他会非常快的就炸了。所以你会看他轰炸的时候什么都不管，就跑去找自己的女朋友。
1: 你老公是什么吗？
0: 然后呢，当一等兵踢赛夫的时候，管你是不是一等兵，你手里有没有枪，直接就是追着你骂你。而且他那个骂你都变成了，你说中文我跟你说中文，你切换到英语我立刻切换到英语，我生怕你听不懂。
2: 对，
0: 所以他的那个攻击性能够在瞬间从一个猫马上就变成豹子，他有一种变身的感觉。沈腾那个徐福也曾经这么说过嘛，他自己说我胆子很小。
2: 对，徐福就这么一点点。
0: 对，一点点，
3: 我胆子就一点点。
0: 徐福跟他说，嘿嘿，徐福也是大智慧，说你胆子小，马金生，你是我见过所有人里面胆子最大的人。
2: 对，
0: 所以这句话也注定了到最后放发芽土豆的时候，他胆子过大了。然后他自己会到最后会，哎呀，玩大了，没糊弄过去。所以这个人物是一以贯之，一直到现在这个状态。
2: 好剧本才能给每一个演员安排出那么棒的人物的弧光啊，让他有层次，又鲜活又真实，还有力量。沈腾这次和齐铭合作感受怎么样？
3: 从后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好，非常好。他不光是这个天赋型选手，他还特别特别努力。唯一毛病就话少点。天天就捡乐。
0: 在旁边笑。
2: 好演员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作品和角色愿意下功夫，愿意花时间的。那从学习语言到进组拍摄，哪一场戏是让蒋勤明自己印象最难忘的？
4: 婚宴那场吧。我们在里边好像那个融洽的环境在一开始是非常的活跃的，我们在那个时候还能让大伙吃上饭。然后徐哥也在这个环境里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觉得好像这个又真实又不真实的感觉。就是这个体感是觉得啊，其实好像挺高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略微有一些些担心的。那个其实情境还挺复杂的。
2: 那一场戏是在整个拍摄处在什么时间段？
0: 中段的时候拍的。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整部影片最后大家等着看彩蛋的时候，就是呼应了那个婚礼的现场。
0: 对 对, 对，
2: 您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是觉得徐福在我们的电影的叙事中段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边。他拿出他的照片放在那儿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那边有几个家庭都不属于他。电影的结尾呼应回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当年他是被叫上了桌的。
2: 哦，是这个意思。
0: 他是有家的，那个两排都是他的孩子，他是被叫回去了的。镜头推到最后的时候，徐福是从笑着到含泪。那如果是那个时候的40岁的徐福，其实他是不会有这个反应的。所以等于说那一刻40多岁的徐福身体里面有一个70、80岁的徐福。他看着那一刻的那个光景想哭但是笑了。
2: 他想哭但是笑了，观众是真的哭了，很感动。所以这场戏在不停地用那些最美好最温馨的画面去反衬最残酷的东西，这才会带来一种反思的力量。
0: 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他那一刻其实看到大家好好吃饭，觉得这种愿望永远要在。
2: 电影当中徐福、马俊生、赛夫呢被称为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对于两位主演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徐福、马俊生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
3: 马俊生呢最勇敢最正直，我们仨，我是爸，他是妈，赛夫是儿子。俊生对待孩子呢更负责任更爱他。我一开始是危险的时候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俊生的走影响了徐福，改变了徐福。
4: 我觉得徐哥对于我来说，首先他是一个同胞，感觉像是救星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想扒着他。最后发现他拿那么多股份之后有点吃醋，但是那醋里边的底层还是善意，就是害怕他离开了这个环境，就是慢慢的在进入到那个战争的环节，就是一个相互彼此依托依靠的那么一个角色了。
3: 而且我们仨应该是慈母严父，
0: 对，
3: 平时他带的多一点，教育的多一点，对他呵护的也更多一点，但真有事了他还是怕我。
2: 是。而且我也很喜欢那个台词，就是徐福对赛夫说

0: 师傅两个字，里面有个父字，就是相当于半个爹，是吧？他说半懒爹。
1: 打今儿起我就是你师傅。
2: 师傅里面有个父字，相当于半懒爹。
3: 师傅，
4: 没事，孩子。
0: 您怎么看？从您的这个角度创作的时候，去设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辅助咱们电影主题的表达。
5: 我觉得龙三馆本身就是一个家，这个电影后半程的主轴说白了是孩子在外面看到更酷的东西，想要改变，想要更多，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帮助才回到最本真的状态，回到最像孩子的状态。所以你看徐福最后回到龙三馆看到赛夫的背影的时候，他第一开心于赛夫还活着，第二开心于赛夫
0: 拿的是勺
5: 不是枪。
0: 除了像徐福、马俊生、赛夫这一家三口鲜活饱满，我们注意到整个影片刻画了一大群人，是一个群像的概念，包括像一等兵，包括像贾马尔，和赛夫完全做了不一样选择的另一个孩子，
5: 对，
0: 还有像老扎，那您是怎么来刻画这些人物的？想通过这些群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5: 比如从老扎到贾马尔，都是属于本身可以不被环境影响，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或者和平的年代，他们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我们能看到其实贾马尔跟赛夫有点像，但是他的师父是阿里。扎伊德跟徐福有点像，但是他经历了战乱，他被裹挟到仇恨里面，
0: 他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5: 到最后善念一闪放过了徐福。一等兵也是一样，被派遣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最终也死在这场战争里。所以这些人物其实是能够帮助主角，帮助观众在他们辗转和漂泊的过程中能够更真实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
0: 说说赛夫这个孩子当时怎么选上他的。
5: 我们大概看了6000多个孩子，最终选择到了演赛夫的这个奥马尔谢里夫。他是非常有天赋，当时12岁必须得学中文，学厨艺，还要接受表演训练，所以我们大概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给他做了厨艺的培训，语言的培训。他是我基本上第一眼就确认的，简直太合适了。
0: 那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沈腾、齐铭和赛夫之间，你们的交流语言关能过得了吗？
6: 他们俩交流的更多一点，而且赛夫，我们在那个语境下其实彼此已经用不太上语言了，真的是太聪明了。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好演员，但此时此刻确实需要一个聪明的好演员。
5: 他们属于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说纯专业的演员，很多小孩，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捉到他们的心里，他们会贡献出超越所有专业演员的水平。你看阿里对他们的蛊惑也是一样的。
0: 对，
5: 所以其实我们在真正传递这个情绪的时候到了，他们自然而然就到了。就是他是很棒很棒很天然。
0: 包括阿里的处理，他不是那种咆哮式的，他是非常平静的，
5: 就是有点悲伤，比较符合他的那个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校长的样子。像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很有说服力的一个父亲，跟徐福产生其实一个表里两层的一个对比。徐福是个严父，徐福就是你不能这样，徐福就非常着急，也不讲究什么教育方法了。但是阿里不是，阿里是外表好像很像水一样，里边其实非常霸道。
0: 所以刻画群像是很有技术难度的。所以饶老师您怎么看？欢迎来龙餐馆这么成功的刻画了这样的一组群像。
7: 这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成功的，就是把两个主人公的形象，徐福和马俊生，塑造得非常鲜活有内涵，而且两个人的表演也非常到位。那么群像要塑造成功就更难了，如果配角只是为了推动一下剧情存在，来龙去脉不清楚，很难给观众留下印象。但这部电影的群像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弧光，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谁的陪衬。相信过10年、20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说。
0: 在聊完了角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龙餐馆里的餐，来看看那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是怎么被研发，又是怎么被拍出来的。影片的整个故事围绕龙餐馆铺展开来，餐馆里一道道菜品促成了片中各色人物的相逢。关于龙餐馆的菜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5: 我们 尽量的让一些菜都有意义。先确定的是每一餐大概的目的和里面传递的主要信息和情绪是什么。比如说第一餐是徐福因为愧疚为了给女儿跟妈妈做一顿更丰盛的东西。第二顿就是婚礼，婚宴就是中餐第一次跟阿拉伯餐合在一起，烤鱼和铁锅炖。每一顿其实我们都尽量的让它有各自的意义。
0: 那您觉得这当中哪几道菜是最具象征意义的？
5: 我觉得一上来肯定是龙抬头啊，后来有鲫鱼铁锅炖，还有就是徐福的饭。
0: 嗯，
5: 比如龙抬头就是徐福自研菜，他其实正常的这个鳜鱼应该是躺下的，他把它立起来，然后放一颗珠子在口弦上，相当于讨好老板用。
0: 嗯，
5: 你看我就给弄得特漂亮，而且当时马俊生凯演绎的那一段，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张老板，这是远道而来的徐主厨特意为龙餐馆研究的一道菜，叫龙抬头，请您品尝。
0: 其实除了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菜之外，还有一口锅也让人过目难忘。
5: 哦，
0: 那个锅是特制的吗？
5: 我们当时想婚礼要有烟火气嘛，而且龙餐馆刚刚的重建，需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做一道菜，而且还得融合本地的特色，所以做了一口锅。炖这个字儿，它就是能把好像各种文化都放在一起，甚至后来还加了东北的这个贴饼。它那个是绝对的真实的可以做饭的锅，它底下都放柴火，所以他们每次到现场之前都得提前两三个小时预热。
0: 嗯，
5: 然后里面菜都得放好，还不能炖很久，炖久了食材不好看了。
0: 嗯，
5: 它得是那种新放里的，所以就得掌握好火候，一放了就开拍。
0: 饶老师，在您看来哈，就欢迎来龙餐馆，用这么多家常菜讲着故事，它承载的是一种怎样的中国式的文化表达呢？
7: 其实中国人谈到吃，不仅仅是吃，背后都是情感底色。欢迎来龙餐馆，徐福做的每一道菜都饱含着他的情感。他想做地道的东北菜，其实他是对家乡的怀念。他在食材匮乏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做出不错的饭菜，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中国美食的魅力，把中国的温暖传递出去，希望更多的人享受中国的美食，体验中国人的情感，来感受中国人的文化。整部电影就是用一道道的家常菜，把中国人以食传情，以何代人的文化底色温暖而有力地呈现出来。
0: 美食象征着和平与团圆，但这部电影的匠心之处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从美术置景和拍摄技术层面聊聊这部电影如何体现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发展。我还注意到树作为影片中重要的置景道具，也在我们的影片不同的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一种意象符号的作用，尤其是最后最关键的一出戏，在戈壁滩上啊，一望无际，一棵那么高耸的巨大的树，就像一位沉默的大地的守护者，在那儿无言的看着历史的发生。您当时是怎么安排这场戏的？
5: 这棵树的缘起是我2019年去采风的时候看到了，荒芜的戈壁滩上有一棵很大的树，觉得很震惊，绿绿的拖在那儿，你不知道它是怎么长起来的，所以我就记下来了。后来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棵树，美术组我们用置景的方式做的一棵叫生命之树，它的树枝树叶都是钢架的，地基打得很深，底下是灌了大概2吨的水泥在地上，要把它立在那儿，而且所有树的外围的树枝都是真的。当时沈腾看到那棵树之后真的挺震惊的，
6: 非常震惊，你看上去没人跟你说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一棵真树。
0: 在大荧幕看觉得冲击力极大，因为那一块的画面是灰调子，调性比较暗一些，但是一棵苍劲的油绿的一棵树，生命之树就扎在那儿。
5: 我当时跟沈腾聊，我说我一直都觉得那棵树是马俊生徐福躺在下面留下一溜血，树荫照着他一半的身体，然后他在这棵树下可能死去也可能活下来，我觉得那棵树代表的重生。
0: 嗯，
5: 最后新龙餐馆门口右侧我们特意植了一棵很小的树，那橄榄树代表着生命新生，
0: 也代表和平。
5: 对，和平。
0: 能感受得到欢迎来龙餐馆整部影片每一处都在极尽打磨，追求极致，而且现在也采用了全程 IMAX 的特别拍摄方法。
5: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5: 因为 IMAX 画幅很大，而且细节其实更多，因为我们电影里面我很多的镜头都是长镜头， IMAX 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细节，而且观众更有体验感，人的情感爆发也会看起来更能穿透，美食也会看起来更香。
0: 说到拍摄，这部影片应该有很多在国外拍摄的戏份吧？
5: 很少，主要在青岛的东方影都，我们搭了一座现代的城市，青岛大概拍了70%左右，另外有25%，比如说同名学校和那棵大树的那个地方，在银川，
0: 在银川拍的，
5: 在银川，对，哇。
0: 所以这也可以见得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发展非常的迅猛，工业越来越完善了，
5: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在国内就把一个国际视野的大片给拍出来。那包括这些很真实的特效呢，
5: 我们国内有一个很优秀的特效制作团队，他们全程帮助我们把所有就是实拍触及不到的地方用视效做好，包括战争的场面、城市外延的扩展等等，这些他们都做到了非常极致。
0: 整个后期的特效占比多少？
5: 如果从电影的比例上，可能有40%-50%了。你比如说轰炸的那场戏，所有的光线效果都是其实灯光做的，真正的爆炸和飞溅等等这些东西，物理特效团队做了一小部分，但是视效提供更大的那个视觉感受，那个楼垮塌呀等等，那些都是视效团队做的。
0: 哇，太真了，可见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特效团队也非常了不得，
5: 我觉得是世界顶一流的，
6: 包括独行月球也是他们做的，
5: 包括流浪地球也是，
6: 流浪地球，
5: 对，这个视效的技术应该是世界最顶尖的，他们非常注重细节，有时候美术场景里面有一些稍微新的地方会加重一些更好的质感，从最细微的一粒灰尘到最大的什么楼宇垮塌城市全貌基本上全覆盖。
0: 所以你看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啊，它背后是无数个细分链条、细分工种、影视制作公司形成的合力才共同造就的，所以也应该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票房里有他们杰出的一份贡献。
6: 当然了，
0: 也请饶老师来说说看，这部影片为代表的国产大荧幕作品展示出了我们中国电影工业当下怎样的发展信号。
7: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科技、我们的道具，包括我们的自景制作，都达到了国际电影工业化的先进水平。比如说像 MX 的拍摄，它其实技术难度也很大的，因为它的那个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的偏差，任何的一点瑕疵都会被观众看到，因为现在观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包括美食的展现拍的都很细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不仅是文化自信，还是美学自信，我们更要有我们对电影工业水平发展的自信。欢迎来龙餐馆以及我们一系列电影工业化的代表性作品，也不断推进我们电影工业化的完善，同时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0: 说得好，谢谢饶老师。再次说回到龙餐馆，用美食来软着陆，让我们这样一个温暖现实主义题材更好地深入世界人心。
5: 其实中餐文化还是我们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软实力。这个电影其实在一个更国际的语境里边去聊一个更国际的一个问题，它里面包含了战争与和平，包含了战争孤儿的解救办法，贯穿始终的一个 slogan 叫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
5: 这个好好吃饭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诉求，也是全世界通用的态度，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好好吃饭，欢迎来龙餐馆好好吃饭。
0: 今天我们其实多次聊到好好吃饭，但是这是一次完整的从文导自己口中说出来您对好好吃饭的定义。也问问饶老师，您在这四个字的背后读到的是中国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
7: 好好吃饭听上去是一句非常朴素的家常话，但背后藏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智慧。吃饭不只是为了生存，它代表着安稳的日子，越是身处纷乱的环境，好好吃饭的分量就越重。一桌饭菜可以接纳异乡来客，也可以抚慰受伤的心灵，它不讲宏大的口号， 而是从普通人最真切的愿望出发，期盼平安，期盼人与人之间可以彼此善待。
0: 确实，一餐一饭既是人间最朴素的暖意，也是生活最踏实的托底。我们常说岁月静好，其实静好的从来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依然有人愿意为你精心准备一餐饭的诚意。这份看似平常的守护，在一碗一筷之间

0: 更显命运与共的珍贵。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开启今天的以菜送福仪式，邀请各位主创用电影当中的一道菜来和大家分享藏在菜品里的心意与祝福。
1: 我写的是徐福烩饭，因为呢它代表着希望。这道菜虽然食材很简单，就地取材，曾被徐福嘲为这个上不了台面，但是它在绝境里是代表着一种慰藉，是希望的一餐。我希望大家能够来龙餐馆好好吃饭。
0: 好，真好，谢谢。
2: 我写的是饺子，因为它代表的是家，不管你走多远，心里惦念的就是这口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啊，有团圆，有祝福，有想念，有爱，所以想祝大家
0: 珍惜当下，
2: 祝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可以吃上饺子，和和美美，事事顺心。
3: 我写的是醋溜土豆丝儿，它不是一个多么复杂有难度的菜，但是是一份最简单的祝福，希望大家回到家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4: 我写的是白米饭，你光给我吃面条吃饺子感觉像吃饭不完整，所以一定要吃一碗米饭。我写的是希望大家多看电影，多进电影院看中国电影，多去看，欢迎来龙餐馆，电影会给你带来更丰富的享受。
0: 啊，最后到我了，我写的菜品是龙抬头。其实呢，电影里的每一道菜都藏着我们中国人走再远都忘不掉的家乡的味道，那是乡愁的味道。一口热饭暖的不只是胃，更是游子心中对家的牵挂，对生活的热望。所以呢，也衷心的祝愿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都能好好吃饭，像龙抬头一样昂首向前，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祝您万事兴隆，鸿运当头。到这儿，本期周末一起看电影就接近尾声了。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好好吃饭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圆桌象征着圆满，合餐寓意着和睦，筷子一圆一方，呼应天圆地方。一口锅，一张桌，文明在此相遇交融，也寄托着和和共生的和平期许。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写给所有坚守善意、热爱和平的人的一封致敬信。他告诉我们，不管走多远，饭得好好吃。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感受影片动人的故事与温情。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期待和您相遇影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钱哥，
9: 朱哥，
10: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0: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2: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0: 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尊敬的昆元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还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呀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金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头破空档，请开启。

0: 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天。
1: 来，
0: 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兼，算打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他有一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顶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11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啊、哦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嗯、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嘎达，人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仙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2: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1: 时光乐坊，
2: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1: 星光大道的舞台，
2: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1: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
1: 是吧？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十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2: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4: 开心
0: 开心
4: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4: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4: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他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儿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4: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怪癖。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2: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这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要不要试试？
1: 要不要试试？怎么试？你欺负我？
0: 对，
1: 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0: 试一下，
1: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知恩，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0: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

0: 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
2: 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3: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俊姐，
0: 我是好人来的。
3: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不能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3: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他就是火花。
0: 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0: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0: 潘老师，
4: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

0: 用的特别好。
1: 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2: 椰琴，午夜 椰子的椰，
1: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2: 是，
1: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2: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3: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2: 谢谢知恩，
3: 谢谢大家。
2: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3: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2: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一个城市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我还没听过呢。
1: 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3: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啊。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嗯，
0: 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李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3: 东山羊、和悦蟹、嗯。
0: 什么蟹？
3: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0: 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我加入了，
3: 加入了。
0: 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华哲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王鑫加十票。然后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秋季天气干燥，我们该如何正确补水？反复口干隐藏着什么健康风险？今天的节目里，两位中医专家现场讲解润燥好食材，教您科学调理，远离口干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进入九月金秋时节，很多朋友呢总会觉得嘴巴干、嗓子干，喝了再多的水却总感觉不解渴。那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秋燥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喝一些润燥的汤水就可以得到改善，而有些人却怎么喝都得不到缓解呢？普通秋燥和疾病所引起的口干又该如何区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张琴和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景。咱们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聊聊秋天该如何科学润燥。张医生好，李医生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问问张医生吧，像我们说的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口干，可能背后是什么原因？
2: 那这个呢，主要是秋天呢，我们说是这个燥邪啊，对人体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燥盛则干。你像这个女性的护肤品，可能你夏天的时候用的水乳会比较多，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成霜剂了，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就比较干了，洗完澡呢必须要去涂一些护肤品，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口干呐、口唇呐会有一些起小皮儿了啊，然后呢这个鼻干呐、咽干鼻燥这种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你像觉得好像这个吃点东西啊必须得喝点水，
1: 对对对，
2: 里边也干啊，
1: 噎得慌。
2: 对，不光是外边干，里边也干，然后呢容易出现小便呢这种的短少，大便呢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啊啊这个排便不畅这些的表现，这是燥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燥邪呢还有第二个

0: 治病的特点。这个燥邪啊，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里边，其中这个肺啊是特别的影响大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肺为焦脏，它是五脏六腑的华盖。那么肺呢，它是喜润恶燥的。
1: 嗯，
0: 所以到了秋天呢，燥邪当令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肺，也就是我们这呼吸系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有些人如果

0: 后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像咽炎啊，慢性咽炎，这时候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咳嗽，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好像有一个痰在那儿堵的，但是怎么又咳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患者形容的就是一个块儿，就是非常的稠的那种表现，甚至呢会带一点血丝，就是太干了啊，都伤及血络了。那么还会呢，如果有一些慢性的这些呼吸道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在秋天时候就特别特别要小心了。
1: 是，
0: 因为这些病呢，一个是它容易复发，第二容易加重。
2: 刚才我们说到更多的呢是一种就是非疾病状态哈，因为大家可能处于那种亚健康或体质上稍微有些偏颇，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有一些真正是得了疾病了，他们确实会出现经常干、经常燥，怎么喝水都难以改善。那么究竟哪些疾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讲讲吧，这三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肝的表现。
3: 糖尿病大家其实都已经不陌生哈，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疾病了。那么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呢，其实就是口干。而且糖尿病的这种口干呀，它不光是表现为白天的口干，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夜间的口干。而且它这种口干呢，它很难通过喝水去给它缓解掉啊。很多人他会觉得越喝越渴。实际上糖尿病人的口干呢，其实反倒不是他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如果大家能够这个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第一条出现的是多尿，啊，特别是夜间的一个多尿，是非常早期而又不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晚上起夜次数比年轻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是要注意，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这种消渴、糖尿病血糖升高的一个表现，先是一个多尿的表现，然后因为这个小便排出去的太多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口渴。而且很多糖尿病人到了秋天，合并了这个秋天的燥邪的影响之后呢，它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发干呀，或者皮肤明显比之前这个瘙痒比较明显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感染，就会比较容易加重啊，这种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口干的一个特点。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干燥综合征，这就属于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相关的疾病了。这个我们得让张医生啊，您是对口这个专业的，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它。
0: 为什么叫干燥综合征呢？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外分泌腺啊，也就是我们的各种腺体，像我们的腮腺呀、泪腺呀、像唾液腺啊这些的。中医里边管这个病我们叫燥痹，所以它真的是就是跟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燥邪是非常相关的啊。经常有些患者跟我们说，就是说我这个假如说吃米饭呐、吃馒头啊，必须得就着菜汤我才能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它的干的一个程度。然后眼干的就没有眼泪了，
2: 哎呦
0: 啊，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他就会突然觉得哎，我这么的感动，怎么都没有流眼泪。干燥综合征真的是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啊，如果出现了这种的不是非常容易能够缓解的这种口干呐、甚至是牙齿片状的一块一块的掉，最后那个牙齿真的我们叫猖獗龋齿，真的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2: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叫口干症。哎，这个病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哈，这又是怎么回事？它的口干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口干症啊，它主要是一个症状。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对于疾病的诊断，我们会有一些是属于功能性的诊断，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种刚才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的。那么口干症它主要是一个临床表现，主要只有口腔的这种的干的一些表现，往往就诊的是这个像口腔科或者五官科啊，然后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口腔的一个干燥啊，甚至出现了反复的口腔的溃疡啊，口腔它局部的一些黏膜出现了一些这种的病变啊，比较严重的你像一些扁平苔藓呀什么的，它都是可能是由于一些这种口干的一些症状导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

0: 那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了啊！我们还是主要说由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燥邪带来的肝哈。那针对这样的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其实网上大家传的最多，主要这几种解决方法啊，我们来看看靠谱不靠谱。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猛灌水。
1: 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哈，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反正口干嘛，我就喝嘛，
0: 多喝。
1: 而且年轻人这个容易一下子啊，咕咚咕咚的就很大，这杯子我估计得有两升了。啊，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我们喝进去的水，我们喝不是目的啊，我们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津液它不能疏散到全身去，缓解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下子喝得太多，那么进入到脾胃，它实际上它是不能够一下子被运化开的。所以呢，就这种生理性的口干，大家到了秋天当然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啊，但是这个喝的方式呢，建议大家要少量的啊，多次的慢慢的去喝啊，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因为喝太多小便直接就排出去了啊，起不到我们应有的效果。
0: 好，我们把这个猛灌水这事说完了啊，再来看看第二个话梅啊。其实包括话梅在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零食，它是有点偏酸性的，包括一些我们说到的水果干，是吧，含到嘴里呢，你会觉得哎，促进你的唾液分泌，这你看是不是能缓解口腔的干燥啊？这方法有没有效果？
2: 那么确实呢，中医说呢，酸甘化阴啊，就是这种酸甜口的这些，不光是话梅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水果干什么的，都有这个方面的作用。其实呢，就是偶尔呢吃一点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喜欢每天都吃的话，或者每天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是对口腔黏膜呢这个刺激有点过度，然后呢对你这个消化道呢影响也会很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吃太多的酸的东西容易反酸烧心啊，这些的啊。实际上如果要是说临时觉得确实嘴巴像秋天了，这个口有点干呢，觉得这个唾液产生的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这种的鲜柠檬
0: 鲜柠檬片
2: 啊，然后呢口上含一下，然后柠檬呢，一个是呢它也是酸的，最主要呢像这个鲜柠檬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C 呀、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呢，它一个是能促进一个唾液的津液的分泌，第二呢它也是提高抵抗力，我们这个 VC 多的时候实际上对人体来说是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中药里边麦冬
0: 它甘甜的，
2: 对、它这个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冬，也是口含啊，含一些，然后这个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生津呀、止渴呀啊，甚至滋养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啊、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替代我们用这种话梅这种强刺激啊，然后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就可以了。
0: 明白。刚才说这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脑子里就想到这些形象，然后就刺激我的口腔不停的分泌津液，这望梅止渴说着说就用上了，甚至我还想到那种就是秋天下那种绿色的特别酸的那种小橘子，哎呦，我一想到这画面，立刻口腔里充满了口水。所以有时候您真不用含，想想望梅止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好，再来看看第三章啊，羊肉汤。肉汤好啊，解渴啊，关键里面有营养啊。那这个时候秋天了，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这多好啊！顺便我把贴秋膘这个任务也完成了，这行吗？
1: 哎，喝汤确实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如果加上羊肉的话啊，可能起不到我们这个滋阴润燥的这个效果，因为羊肉非常的美味，但是它是偏温燥的啊、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吃了羊肉之后会有口干的这种表现，口干呀、上火呀这种表现。所以对于羊肉汤来说呢，贴秋膘可以贴一贴啊，吃点优质的蛋白质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从燥邪的这个滋补的这个角度上去进行，哪怕是到了深秋凉燥更明显一点的这个节气呢，那么羊肉也是要少点吃的啊、
0: 适合您的身体选择一些汤水也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合适的一种食材煮出来的汤。
1: 对，后面咱们就会介绍，
0: 咱们再介绍。
1: 哎，对，
0: 二位都留着呢，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个食材搭配怎么做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湿器。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差点给我

0: 都坏了。那家人可能买的加湿器有点问题，一直开着，结果一直喷出来的那个水汽，那个雾气特别的浓。哎呦，遍布他们家的这个客厅啊，
1: 迷雾缭绕是吧？
0: 这有点夸张了。所以咱们还是说说啊，加湿器到底管不管用？如果要用的话，咱们怎么科学合理的使用？
1: 确实，加湿器对于改善这个空气的干燥，对于我们这种口腔啊、鼻腔啊这种黏膜呢，这种湿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一个度的。就像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啊，我们今年这个北方人虽然是啊在北方，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就是体验到南方人的那种的湿的那种表现是吧？就是
0: 雨水大，
1: 雨水非常的大。啊，你像我弟弟他们一家正好暑期的时候嘛，也是带着孩子呢就出去那个旅游去了，然后嘛把他们家那个车呢就放在这个地下车库，结果呢这个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车窗啊没有关好，玩了有20多天回来以后呢，发现什么呀，就是一开这个车门啊，里面都长小蘑菇了。
0: 哎呦，发霉了，
1: 发霉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是要去加湿，对于这种改善我们这种燥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湿，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你家里头都已经
0: 云
1: 雾缭绕了，那就是会长小蘑菇的啊，就容易长这种霉菌啊真菌。家里头有那种的温度计，其实在温度计的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显示我们那个湿度的。那么我们人体来说呢，你从温度上面来说呢，你可能觉得25-26度会比较舒服，你在家里边对吧，其实开空调也不会开得过凉。那么你的湿度也是这样，如果在40-60这个中间这种湿度的话就完全可以了。如果过度的，假如说到了80-90的，你像那种桑拿天的那种感觉，那种闷的那种湿的话，其实你身体反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真正的这种生理的干燥啊，秋天出现的这种口干的问题，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都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我们中医啊有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有很多的中药材也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儿出了一堆谜面啊，分别对应着4种不同的药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吧。半半如玉，清润安神。那看起来它应该是那种一半一半的，大蒜是一半一半的，应该不是大蒜，白色嘛，如玉。山竹也是一半一半的，
2: 但它还有一个清润安神的
0: 啊，我知道了，还有一个秋天大家用来润燥最常用的百合，
2: 对，主持人，
0: 对不对？
2: 很
0: 也是一半一半的，我们看看，哎，你看，百合，
2: 百合啊，
0: 平常咱们做菜经常有西兰花炒百合，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这个青笋炒百合很好吃啊。
2: 对，
0: 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百合。
2: 刚才主持人先说到了山竹哈，山竹这个水果呢，实际上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滋阴生津、滋补的这个效果，但它主要是靠它这个果汁的这种汁水，它本身呢其实也是稍微的偏凉性一点的水果，所以适合我们这个啊温燥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群去适当的去食用啊，但是它没有这个清润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百合。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这个滋阴润燥，改善我们的口干呀、咽干呀等等的这些表现。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表现，换季的时候啊，燥邪啊，这个偏盛啊，一换季他会这个睡不好觉啊，心烦意乱的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如果同时还伴有这种口干呀、咽干呀这种表现的话啊，实际上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用一点百合，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本身稍微的偏寒凉一点点啊，所以如果这个肠胃不太好的，偏虚寒一点的，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呀，或者不敢吃凉东西的啊，这个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啊，但是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就是可以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去搭配一点点，加几个生姜片去调和一下它这种寒热之性啊，也是可以的。
0: 那说起食疗，我们用到百合，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家庭小炒，是吧？甜盐小炒，
2: 对，
0: 七斤百合啊，
2: 对，
0: 看上去很清爽啊，但是这个太常规了。
2: 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百合的一个食疗方啊，叫做百合马蹄南瓜盅。
0: 哎呦，可以， 您讲讲。

0: 嗯，
1: 好，那么我们用到的呢，一个是这个南瓜，另外呢就是这个鲜百合啊，鲜百合味道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脆马蹄，
0: 嗯，
1: 哎，另外呢还有用一点点这个优质蛋白，这个虾滑。那么这其中的南瓜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补中养胃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啊。那么百合我们说到了，它具有这种养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再有呢，马蹄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其实一吃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生津啊，包括有一点点清热的这种作用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啊，
0: 清甜脆爽。
1: 对对对，哎，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好，所以整个呢是偏润，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清凉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它又不过于寒凉，
0: 嗯，
1: 所以这个秋天之后啊，这种口干咽干，然后呢这个睡觉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烦躁不太安稳，
0: 嗯嗯，
1: 可以去使用的啊。当然呢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南瓜呀，它本身这个碳水它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血糖不太稳定的或者说血糖偏高的，一定要控制这个吃的这个量。
0: 是的，
1: 哎，煮的时间不要太熟了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像百合呀马蹄呀，它都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性，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平时就不太敢吃凉的，一吃就觉得胃里不舒服，或者说大便本身就容易偏不成形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不要吃的太多啊，咱们尝一尝，有一定的滋补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
0: 嗯，百合、马蹄、南瓜中，您看李医生这推荐，确实比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吧？田园小炒啊，西芹百合啊，有不少的改良，肯定又有养生功效，而且又美味可口。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吧，这个百合、马蹄、南瓜中究竟该怎么制作。
2: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道滋阴润燥、形状好看的百合、马蹄、南瓜中。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南瓜一个，虾滑150克，鲜百合50克，马蹄30克。首先将南瓜的两端去掉，切平。哎，我们切平的目的啊，是让它放起来不晃。切平以后，我们用刀中间切开，刮掉南瓜籽和多余的瓜瓤，做成两个南瓜中。啊，这里我们要注意，挖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挖透。我们南瓜中啊，处理好以后啊，入蒸锅上气蒸20分钟。在蒸南瓜的同时啊，我们来处理馅料啊，把马蹄啊去皮斩碎。这里要注意，我们马蹄啊不要斩得太碎，这样能保留一定的口感。接下来啊，我们处理虾仁，虾仁啊中间劈开，如果有虾线啊就挑一下。啊，劈开以后啊，我们用刀背去敲虾仁，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粘性。接下来啊，我们再切少许的姜末，是用姜的温性去中和虾的寒性。洗净的百合呀，我们去除两头，掰开摘去杂质，去除啊坏的部分，用清水洗干净以后沥干水沸备用。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处理完了，接下来另取一盆，加入我们的虾胶、姜末啊，少许的盐、胡椒粉和料酒。所有的食材啊都加入到碗中了，我们啊搅拌均匀。为了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胶性，我们可以反复摔打几下。摔打完以后啊，我们分成圆球，我们团圆以后啊，把百合呀插入上面。哎，我们大的百合往下插，小的百合啊往上插。接下来把我们莲花状的啊百合虾泥放入啊蒸熟的南瓜中里，上气蒸8分钟，让我们的虾泥啊达到成熟。我们这道清甜软糯、层次丰富的百合马蹄南瓜中就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紫叶辛香宣肺利咽，这又是什么药材呢？哎，其实我觉得答案都在这个谜面中已经出来了，对吧？
1: 对，
0: 紫叶那应该就是紫苏叶子呗。我们来看看，哎，是紫苏，嗯，
3: 紫苏啊，相对来说呢，最好是这种背面是这种紫发紫的这种的啊，叶子是相对更好一点。这味药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驱散风寒的，然后还可以利咽呀啊生津啊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滋阴的药，它是滋阴的药本身来说呢，它容易是那种性比较偏凉的。
0: 嗯，比如说刚才的百合，
3: 对
0: 对吧？
3: 啊，马蹄啊这些的都是偏凉。那么我们这个紫苏呢，它是性温的
0: 啊，
3: 那所以呢，它可以中和一下这些。

0: 的滋阴的药，它的这种凉性，而且呢，它不光是一个啊，就是可以有这种的利咽呐、生津的作用。那么紫苏本身它还有一个调畅气机的作用。我们不光是要去补充物质，从功能上面，然后这个气机运化可以的话，然后我们这个肝呢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1: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推荐一下。比如说跟什么能搭配一下，咱们做个什么简单的代茶饮吧，因为它是叶子嘛，
0: 对，
1: 可能还是泡起来冲起来比较合适，
0: 对，
1: 解决口干舌燥的问题。
0: 像现在正好到秋天了，然后呢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你像紫苏长得也比较好，还有我们秋天一个当令的花就是我们的菊花。
1: 哎，菊花
0: 啊，对，所以呢这个紫苏配菊花，一个呢偏温一点，一个偏凉一点，
1: 哎
0: 啊，那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对于这个利咽，然后生津止渴，而且还可以清一清这个肝火呀，啊，清一清热啊，都会比较好一些，甚至是可以用它来减肥，因为它是可以去促进你的一个脾胃的运化啊，消食的也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紫苏3克，然后菊花呢2到3克，叶子花嘛比较这个简单，就泡在一起一块儿这个喝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明白。菊花我们差不多怎么选择都可以吧，比如杭白菊也行。
0: 对，
1: 如果是那种大朵的菊花也行，
0: 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常选的还是杭白菊。杭白菊会更多一些。
1: 明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3张图片，山间草根，甘甜养阴，这个你让我猜就有点难了，
2: 揭晓一下
1: 我们看看吧。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哦，玉竹。
2: 对，
1: 李医生，
2: 这个是玉竹。那么玉竹呢，它其实跟百合是有点类似的哈，它也是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这个功效，而且玉竹呢相对百合来说稍微的更平和一点，所以一般偏凉啊偏温啊都可以用它。而且玉竹呢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滋阴生津的，它对应的脏腑呢，一个是胃，一个是肺啊，就是对于这种肺阴不足和胃阴不足的，因为秋天燥邪容易伤肺嘛，那么玉竹都可以去使用。那么玉竹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它稍微的偏滋腻一点点，所以就是如果本身属于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体内本身就有湿气的啊，比如舌苔偏厚一点呀，舌体又偏胖大呀，那么这种的情况下，玉竹可能不太适合去食用或者大量的去使用。
1: 接下来李医生给我们推荐吧，
2: 推荐
1: 就是利用它怎么搭配。
2: 好，
1: 咱做个养生药膳。
2: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叫做石斛玉竹煲排骨。
1: 哎，
2: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石斛和玉竹也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能够养阴生津的啊，这个药材哈。所以呢，这个口干咽干的，包括皮肤稍微有点干燥的，都可以来使用啊。那么排骨呢，又是一个滋补的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啊。另外呢，这个为了口感更好一点啊，可以再加一点点梨啊，配进去都可以啊。那么梨呢，它是我们秋季当令的一个水果，同时呢，它本身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生津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润肺。
2: 对，润肺。我们的这道食材啊，它是一个偏这个滋补的啊，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滋腻啊，所以大家脾胃不太好的，这个大便不好的，或者有一些人容易吃点东西容易肚子胀不太消化的啊，大家要注意这个不要吃得太多。
1: 好，谢谢李医生又推荐了一道既美味又养生的药膳哈，石斛玉竹煲排骨。其实要做这道菜也不是那么难的，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下面啊，教大家一道养阴生津温润养人的石斛玉竹煲排骨。哎，我们用的食材有哪些啊？排骨400克，石斛玉竹8克，秋梨1个。首先啊，我们把石斛和玉竹做个简单的处理，放入碗中，加入清水，用手啊搓洗干净。我们这里秋梨啊是1梨2用，既要用到它的养生价值，又保留啊梨的口感。我们这里啊就是把梨去皮啊，梨皮可以厚一点，然后梨肉改块。梨肉改完块以后啊，一定要迅速加入清水中，防止啊梨块变色发黑。我们起锅，加入冷水，放入排骨，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2分钟左右，煮出它的血沫和杂质， 煮完以后我们捞出放入微水中洗净。

0: 备用，不会让我们的肉质啊变柴。洗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还有少许的葱姜，还有石斛、玉竹，还有梨皮一起啊放入到开水当中。开锅以后啊，我们转小火啊，先煲它40分钟。40分钟以后啊，我们再把梨肉放入砂锅当中，继续啊小火啊煲它20分钟，让梨的清润啊融入汤里，中和药膳的口味。出锅之前啊，我们还需要做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我们这道清淡养生、温润回甘的药膳汤就做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图片啊，这个难度继续加大。寸断黄白，养阴生津。我们今天说的基本上都是这功效。寸断黄白，我只能理解它不像紫苏叶子，它不是个绿植的叶子，它应该是发黄白色的。这太多了，比如沙参，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谜面啊？这可以吗？
2: 沙参也是一个养阴生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药物。
1: 嗯，
2: 那么。其实沙参呢，它也是分这个北沙参和南沙参的。北沙参呢，它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品质上面它比较肥厚，
1: 嗯，
2: 然后所以它的生津啊、润燥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那么我们主要把它用于一些这种口干呐、啊这种咽干呐 啊。而且呢，它呢性呢是偏凉一点的，然后还可以清我们的这种燥邪、清火。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南沙参。
1: 嗯，
2: 南沙参和北沙参比较呢，南沙参相对来说它的质地呢稍微的疏松一些。那么这个南沙参呢，虽然它质地没有像这个北沙参看的那么胖乎，但是实际上呢，它除了这个滋阴的作用，南沙参呢还有补气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尤其像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阴虚，但是呢他又中气不足，有点气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南沙参。对，所以这个沙参也是分南北的，不一样的啊。但是今天咱们说到了这个寸断黄柏，然后这个养阴生津呢，还不是沙参，
1: 还不是沙参，说了这半天也没把我这个谜面翻过来哈。
2: 对，其实，在刚才我们也曾说过，这个药就是我们的麦冬。
1: 哦，麦冬，对，您刚才提过，对，麦冬就是我们可以含在嘴里，是吧？
2: 对，
1: 包括跟天然的柠檬片一样，有这个作用的效果的。
2: 对，秋天时候容易伤我们的这个肺，肺是啊焦脏啊，喜润恶燥，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麦冬来养肺啊。为什么会养肺呢？就是因为这个麦冬它是一个滋阴润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品，但是呢它也是也不能过的量太大，时间太久，因为它也是偏凉一些的，
1: 偏凉性的。所以我们除了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哈，来润我们的口腔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用方法？
2: 刚才说到了玉竹，还有就是桑葚，茯苓，还有这种代茶一块来煮。这样的话呢，它本身来说呢也是起掉了一定的这个我们说滋阴，而且可以健脾。麦冬和玉竹呢，它们是养阴生津的。那么我们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桑葚，它主要是补阴润燥的。那么我们茯苓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健脾药啊，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茯苓。所以这几味药呢配合在一起呢，然后可以去滋润我们的这个肺和这个胃啊，而且呢它可以生津止咳啊。但是就注意桑葚它是糖分偏高，所以不太适合糖尿病病人这个食用。
1: 嗯，好，李医生，刚才张医生推荐的这道哈，麦冬啊、茯苓、桑葚和玉竹搭配的这个代茶饮啊，说了不太适合糖尿病人过多的饮用。
3: 嗯，
1: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三种疾病，对吧？
3: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已经患上了糖尿病的朋友，口干这些症状，我们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食疗方能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呢？
3: 首先第一条啊，就是如果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这种口干的话，那么因为它是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了，所以最重要的呢，我们不是要去想我怎么去用一些药材或食材去代茶饮去改善这个症状，一定第一条要先去医院去就诊啊，我们看看怎么样要把我们的这个血糖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1: 正规用药。
3: 对对对。那么当然呢，日常也可以有一些辅助的帮助我们去缓解或者改善这个症状的一些食材啊，像张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麦冬啊、沙参呀，包括玉竹呀，

0: 我们也可以就不需要加桑葚了，直接用其他这几味药物直接去用它去代茶饮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口干的这个症状啊。嗯嗯，当然另外呢还可以给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们呢推荐一个叫做参麦金栗山药包。
1: 嗯，
0: 哎，那么这里面呢用到的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沙参，
1: 沙参，
0: 麦冬，那么金栗呢就是板栗，哎，山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白扁豆。
1: 嗯
0: 啊，这里面呢这个沙参麦冬啊，我们刚才提到好多次了哈，是一个养阴生津的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像山药啊，白扁豆啊，它是我们非常常吃的这个食物，也是我们一个健脾补肾和化湿的非常好的一个药材啊。另外其实山药本身从中药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很多的降糖方里面其实也用到它了、啊、
1: 没错。
0: 板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材啊，补肾这个强健体魄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当然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像板栗啊，山药啊，它其实本身从它的成分上来讲它是淀粉偏多的。
1: 对对，
0: 所以呢病友朋友们啊一定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啊、避免它糊化产生的碳水太多，另外就是适当的控制吃的这个量。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李医生推荐的这道参麦金栗山药包哈、究竟该怎么制作。
2: 接下来教大家一道清润滋补健脾养胃的参麦金栗山药包。这道药膳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沙参8克，麦冬8克，山药200克，白扁豆30克，板栗150克。首先我们处理白扁豆啊，白扁豆清水洗净以后啊，用温水啊提前浸泡2小时，然后把我们的山药改成滚刀块啊，山药的大小啊要跟我们的板栗差不多，这样蒸的时候啊能同时成熟。改完刀以后，我们把山药、板栗和我们的白扁豆一起放入盘中，上锅上气以后啊，蒸它25分钟，让我们所有的食材啊达到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处理沙参和麦冬，用清水啊去冲洗，洗去表面的杂质。洗净以后啊，我们加入砂锅当中煮20分钟，我们啊作为药膳的汤底。煮好以后啊，我们捞出药渣。哎，捞药渣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这道菜出来以后啊没有杂质，口感更好。接下来我们把蒸好的山药、板栗和白扁豆一起加入砂锅当中，继续小火啊煮它5分钟，让我们这个药膳的汤底啊融入到食材当中。在出锅之前啊，我们要加少许的食盐去调味啊，也可以加入少许的天然椰浆。我们加入椰浆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中和药膳的味道，让我们这道药膳吃起来啊更加清香美味。
1: 那我们说完了糖尿病，那刚才还说到另外一个疾病叫肝燥综合征哈，这是张医生您帮我们解读的，所以能不能也对这样的患者给大家一些食疗方面的建议
3: 啊？第一个呢就是尽可能呢不要吃一些过度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1: 没错，
3: 你像这个辣椒啊，太辣的那种的小米椒啦，然后蒜呢其实也是不要过度的去吃这种特别刺激性的食物。还有呢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呢坚果特别硬的这种的啊一些食材啊，瓜子啊这些的吃的东西呢我们尽可能也要少用一些。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患者呢，我们尽可能呢啊不要吃太多的这种的腌制的东西，然后这种烧烤的浓茶，还有这种特别这个浓的一些咖啡啦啊，这个也是要少用。我在这里边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就是得我们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友们，无论吃的用的穿的，你尽可能用你熟悉的和你用过的东西，不要老是去尝试这种新鲜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像很多的我们去旅游，有一些北方人啊，这个水果南方水果我从来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有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我非要去尝试它吗？不必要，
1: 有风险，
3: 有风险。所以像这样的肝燥综合征的这种患友们，尽可能用你熟悉的东西，熟悉的饮食，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种食疗方啊，代茶饮啊，当然里面更多的加入了一些我们中医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吃的主食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秋季是丰收的季节，对吧？所以二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0: 那么就推荐大家选择一些汁水比较充分的 哎，但是呢，它又性情比较平。

0: 凉和的一些蔬菜和水果，
1: 嗯，
0: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像梨呀、啊
1: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的马蹄呀、啊，
1: 马蹄对，
0: 哎，银耳啊，
1: 嗯、
0: 莲藕啊、
1: 嗯，
0: 百合呀，这些啊，都是秋天非常好的这种润燥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大家去做菜也好啊，或者煮汤羹也好啊，都是可以去选用的。另外呢，就是像银耳啊、百合呀等等的啊，都可以去做成这个粥这一类的啊，
1: 汤羹，粥
0: 汤羹，哎，对、
1: 嗯，
0: 既能够起到这种补水啊、滋阴。生津的这种效果，同时呢，粥这个食物哈、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它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固护脾胃的这个作用的啊。那么脾胃好了，它才能够去把这些吃进来的东西运化，让它生成一个津液，才能去发挥它的作用。
1: 没错。
0: 嗯，当然粥这一类的，还是我们糖尿病病人还是要少吃的、啊。
1: 升糖快。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再次谢谢二位专家的介绍啊。那刚才我们其实主题主要是围绕吃来进行的。就是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养生保健，解决秋燥口干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中医还有很多的外治方法，对吧？所以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两位专家能不能再推荐推荐什么穴位按摩呀，或者一些外治的小妙招啊，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2: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叩齿生津法。
1: 叩齿生津很好。
2: 对、嗯、就是我们轻轻的啊，上下这个牙呢轻轻的叩击，一般呢叩击30次左右啊。叩击完以后呢，我们的舌体呢在我们的口腔里边慢慢的转动、
1: 嗯、
2: 然后这样刺激我们的啊口腔呢产生了津液。这种产生的津液呢，我们中医叫它咽津啊，身体比较好利用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分3次，缓慢的给它咽下。这种方法我们每天可以做啊3遍左右啊，对你身体都有一定的好处，而且这个也不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除了这个叩齿生津这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去按2个呢比较重要的穴位。那么第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这个肺经的中府穴。
1: 嗯，
2: 这个穴呢实际上比较好找，就是我们沿着我们锁骨到后面快到肩峰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锁骨窝。
1: 嗯
2: 啊，那么在这个三角窝的下面啊1寸啊，中医的等身寸呢，1寸就相当于我们拇指的啊第一指节的它这个宽度。
1: 嗯，
2: 然后往下，然后我们按到有一个凹陷的地方，然后轻轻的按压，你会有一种酸痛的感觉。然后这是我们的中府穴。那么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我们的下肢，我们的脚踝内踝下1寸，然后呢这个穴嘛叫照海穴，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伸筋的。
1: 再次谢谢张医生，谢谢李医生啊，二位精彩的讲解。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
1: 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组经济数据感知中国活力。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4: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5: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

0: 提高，价格好。
1: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离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2: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加盟后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今天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今天凌晨，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灾情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支队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与此同时，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已前往该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今天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受降雨影响，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今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江西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雨情汛情。
4: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今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当前，电厂全员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昨天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联合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村镇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

0: 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今天下午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眼下，福建多地的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9月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中午，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一名老人被困家中2楼，此时老人家中已停电2天，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在建筑户窗上打好锚点，随后攀上2楼屋内，将老人成功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至9月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福建省防止强调，自8月下旬以来，福建沿海持续遭遇强降雨，地表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还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另外，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今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0: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2: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3: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2: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3: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喊。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2: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3: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2: 啊、
3: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2: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4: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5: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2: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今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8: 本届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大赛最终颁发1、2、3等奖以及优秀奖96个，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全方位畅通家政人才成长成才通道。各地参赛选手在赛场比拼的同时，也带来了家政生活小妙招。
9: 大家好，我叫顾湘。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两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很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置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7: 这个开学季，在万千学子奔赴新征程的温暖时刻，还有这样一个跨越岁月的传承故事。戍边烈士胡永飞之子胡博文如愿考入军校，即将身着戎装，开启崭新的校园军旅生涯。
10: 爸爸，今天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了，也即将成为一名军人。
7: 前几天，胡博文和母亲周忠燕带着刚刚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伫立在父亲胡永飞的塑像前，告慰父亲英灵。2009年6月24日，西藏山南军分区汽车队队长

0: 胡永飞在运输物资途中遭遇塌方，危急时刻他奋力推开战友，自己却被落石击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儿子胡博文只有16个月大，为了守护年幼的孩子，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1: 跟他说爸爸执行任务了，电话打不通，那个地方没信号，就这样子跟他去讲。
0: 周忠燕

0: 要到爸爸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2019年，母子二人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位于西藏错那的拉泽拉观察哨，在胡永飞曾经留影的地点，一家人以跨越时空的特殊方式完成了团聚。为了延续丈夫的报国遗志，从西藏归来后，周忠燕加入了扬州太阳雨志愿者团队。多年来，他作为志愿者数次前往西藏错那，走进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爱心物资，帮助边疆孩子走出大山，开阔眼界。母亲的坚守不仅让胡博文读懂了奉献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还让他树立起接过爸爸的枪为祖国站岗的信念。今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出炉，查到理想分数的那一刻，母子二人激动不已。
1: 考得还不错啊，过分数线了啊，挺好的。今天日子很特别，我说也是，小孩爸爸牺牲的那天。
0: 怀揣圆梦的喜悦和跨越岁月的思念，母子二人重返西藏错那，走访了胡永飞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并走进对口帮扶的边疆小学，近距离感悟一代代守边人扎根雪域的赤诚初心。
1: 再走一下他走的路线，再走一下边防。哎，真的觉得，总要有人守，把领土要完整，就是觉得有国才有家吗？
2: 撑起家庭的这片天啊，而且更是要就是说传承父亲的意志，对国家对社会承担起这份责任。
0: 当开学报到不再只是一张车票的距离，当全家人一起跨越山海，变成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送学游正在成为一种饱含仪式感的新潮流。
3: 哦，我们是从山东临沂过来的，第一站就到这里来了。
0: 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大巴扎，记者见到了毛淑娟一家。8月31号，一家四口从山东临沂出发，乘火车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新疆，送儿子杨凤航到大学报到。
3: 正好趁着孩子这次上学，然后呢我们一块儿然后旅游一下，把他全部想的记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也是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0: 从沿途经历到各地的风景，一路上边走边拍，短短几天，毛淑娟就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10几条送学游短视频，网友们还在评论区主动推荐了不少景点，表示新疆好玩的地方太多了，3-5天根本不够。
4: 比如说丝绸之路啊，五星出东方力中国呀，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是历史在你的眼前活了起来。
3: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的这几年更好的去了解咱新疆的历史和文化。
0: 在毛淑娟拍摄的视频里，美食也是主角之一。一家人对抓饭、烤肉等各种新疆特色美食都非常新奇。他们计划在9月8号前结束旅行，抵达哈密，完成儿子的入学报到。
3: 我觉得哈，送孩子上学，顺便旅旅游，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我们在边走边吃边聊中，孩子呢对我们的新疆的这个人文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0: 儿童肥胖已经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
5: 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1年左右得到纠正。
0: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以及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新版指南还明确规定，4岁以下

0: 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和家长示范作用。医生建议，儿童食物应适当添加一些全谷物，比如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南瓜等，在主食中添加20%至30%，就可以让食物的升糖指数大大降低，减少肥胖的风险，促进肠道健康。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全球食品价格。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其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 95% 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以次充好等。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爆出造假丑闻，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展开外部调查。该公司此前还被曝财务造假。
0: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我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他们像是我的老朋友，从建村起就在这里，不知矗立了几百年。

0: 在这片由绿意与沧桑交织的穹顶之下，藏着一个小村落。村里有一口巨大的锅，你以为这锅里盛产美食，那就错了。古时，镬为锅。400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的后人避乱迁徙，寻找新的隐居地，发现此处地形如镬，四周茅草丛生，便将这里命名为茅镬。
1: 这里就是我阿拉茅屋的村庄。
0: 他就是定居茅镬的严氏后人严阿义。严阿义长大的这个小村落海拔300多米，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村脚下一条蜿蜒如龙的江水滋润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得天独厚的地形环境与丰富的古树资源，共同塑造了茅镬四季皆景的独特画卷。
1: 这村里的每一棵树都比我年纪大，就说这棵枫香，听我爹说那是他爷爷小时候就在的，已经800多岁了，现在我们都叫它伞树，因为它的树冠像一把大伞，庇护着我们子孙后代。还有这棵果子树，每年都结很多香榧，那榧子果据说在宋代就是贡品，吃起来呀可香着呢。以前和姐妹们唠家常的时候啊，最爱吃这口，可惜了啊，他们都不在了。还是树活的久啊，小时候听我爹说，这有的树啊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老。
0: 这棵巍然挺立的金钱松历经千载岁月，其高度冠绝群木，作为这片土地上最年长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丰富的记忆。让我们斗胆猜测一下，当它刚刚破土而出时，北宋的诗人或许还在吟诵着承平岁月的闲事，但百年之后，金兵的铁蹄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时光流转，对于人类而言，百年光阴便已是生命的极限，然而对于这棵千年金钱松来说，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它挺拔树干上又添了几道静默的年轮。它以每年不过几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向天空索取阳光，这不是简简单单对生命的渴望，而是一株古老的孑遗植物对自身种族延续的承诺。几百万年前，地球气候巨变，它的祖先在世界各地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这片特殊的酸性土壤中才侥幸存活。或许正是这场劫后余生的记忆，它的针叶总是刻意盘旋成中华古币的圆盘形。秋天来临，宛如串串金色铜钱悬挂枝头，金钱松之名也由此而来。如今茅镬这棵金钱松已约1000多岁的树龄，位居中国最高龄的金钱松王。

0: 多少人为了一睹他的英姿，千里迢迢来到莽货。
1: 我也瞧瞧，嗨，我们村里有名的树可不止这一棵。喏，看这棵银杏，果子也好吃着呢。到了秋天，一个是它，一个是枫香，那颜色是真漂亮。
0: 目前在毛货，300年以上的参天古树有79棵，900年以内的有88棵，是宁波市内规模最大、树种最丰富的古树群落。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如何在长达400多年间守住这么多古树的？而现在，其他村民又去了哪里呢？
2: 当时我爹哭不来了，又发了了，等于
1: 他是我的老伴儿，比我大3岁。这里曾经是我们相守了60多年的家。以前刮台风，村里都会发大水。听老人们说，回回都是这些古树挡住了洪水。他们护住我们，我们也要护住他们。
0: 其实，在毛货村的历史上，也曾有村民想砍树卖钱，但每次都有严氏后人挺身而出，买下树木，保全着这片古树林。于是，清道光29年，村里特意设立了一块禁伐碑，将立碑原因、古树保护办法以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写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了保护古树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染和火灾威胁，严氏后人们又毅然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迁村。2012年，漳水镇毛货村搬迁到洞桥镇毛货新村。
1: 有时候，舍是为了得，离开是为了还能回来。
0: 虽离故土，心却细数。每到雨季，这颗底部空心的苦珠就让人放心不下。大雨过后，更有了腐烂迹象。
3: 针对这种腐朽的情况，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打磨，之后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所有部位都要重复2至3遍，确保每一个地方被覆盖。
0: 为了更好地守护它们，宁波市林业局采用了一种名为 3D 高斯坡建的新技术，它能为整个古树群落建立身临其境的毫米级数字档案，可以精细记录当下古树信息，为古树保护和长势情况估计提供帮助。
4: 往下面，
1: 爹呀，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把咱们的林子守得多好。
0: 严阿姨的父亲严志香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小小的严阿姨还不到11岁。从此，那个能遮风挡雨的肩膀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1: 爹呀，你以前常说，只要伞树在，爷爷就还在。我现在终于懂了。
5: 10年树木，100年树人，树高百尺，叶落归根。
0: 古树无言，却见证了生命的轮回与希望的延续。透过它们，在久远的历史都不会被遗忘。
1: 是啊，即使我走了，他们还会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见证

0: 大漠滩上星星明光呀，
1: 大漠南下，黄河东去，这里是宁夏钟离。黄河、清水河在此相聚，冲刷出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连绵群山在此环抱，围合成一个安然的天然盆地。大漠的苍茫与丰饶的绿洲仅隔着一道河湾，沙始于东南缘的锁边林带，绿始于黄河润泽的万顷沃野。千年奔流的水声里，这片土地一边抵御风沙，一边孕育生机。钟宁地处宁夏中部，位于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海拔千米，四面环山，地貌多样，有平原、山地、沙丘。黄河自西向东穿境68公里，钟宁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降水仅有170到200毫米，而潜在的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是降水量的近10倍。这种极致的干旱注定了钟宁风物的与众不同。大漠与长河的交界往往仅隔着一道沙梁，北望是腾格里绵延的沙丘，南望是黄河奔涌的水光。在这沙与水之间生长着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它的根能扎进沙层2-3米，附住流沙，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而它的籽呢，则被当地人采集凝练成筋道的口感，成就了一碗清香。今天我将跟演员王雷一同走进西北这片土地，去看黄沙消退的地方，食物如何让生活有了根。这就是黑沙蒿，当地人俗称沙蒿，它属于菊科蒿属，是一种多年生半灌木。在西北的荒漠里，它的外表并不起眼，为了减少水分蒸发，它的叶片裂得细碎，呈现出半肉质的黄绿色。在干旱的季节，它甚至会褪去绿意，化作一丛丛枯黄的桩子。但在这看似枯槁的表象下，是极其强悍的生存机制。在地表之上，它不过是1米左右的小灌木，而在看不见的地下，它的主根粗长且呈木质化，拼命向沙层深处扎去，汲取水分。它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过渡带上，大家可以看到漫漫黄沙，这里平时啊热的时候

1: 气温高达40度，晒得浑身发烫。但是你看，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奇观：沙漠上下起了小雨。让我非常好奇的是，在这么严苛的环境下，这些植物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尤其是沙蒿，它不仅存活下来了，还成了一道美味的食材。现在咱们就去搞搞清楚，看看这里的门道。
2: 张老师，你好。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昨天晚上也吃了蒿子面了，啊，味道怎么样？
1: 哎，不错，而且这个面很筋道。这个是不是沙蒿呀？
2: 是的，这种作物呢，就是生长在腾格里沙漠，还有这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方。
1: 你像远处这些都是吧？只要是绿色的，这都是沙蒿。
2: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很干旱啊。 年均降雨量不到200毫米，蒸发量在1800到2000毫米。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它这个叶片非常小，茎和干几乎跟叶片是融合到一起的，这样避免了水分的蒸发。它的根系很发达，它从沙漠里面吸收水分，维持它的生存。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呢是今年新长出来的，
1: 新鲜的啊！
2: 哎，你看它这个都还发绿，这个呢就是去年的了，你看它都已经干枯了。嗯。
1: 蒿一把啊，哎呀，这个比这个大了一点哈。
2: 哎，对，这个把它搓出来，
1: 它那个籽儿就搓出来了是吧？哦，这个比那个芝麻还小很多，而且我听说沙蒿这个籽儿做的面挺减肥、挺低脂的。
2: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小麦它里面富含很多淀粉和蛋白质，它能做成这种面食。那这个沙蒿籽儿它怎么能做成面食的呢？
2: 沙蒿籽能吃呀，还是我们的先民为了生存，他在尝试各种作物籽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沙蒿籽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蒿籽呢，它淀粉含量低，但是它这个植物蛋白含量高，它有一种植物胶，它遇水膨胀之后呢，它和这个面粉呢粘合在一起，哎，这样起到了一个延伸这个面的柔性的这种作用，这就是蒿子面筋道的一个原因。
1: 你看，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那个戏里，我们不是还唱《信天游》吗？里面有一句就是"那个蛋蛋泡在那个沙蒿岭"，那个沙蒿岭应该说的就是这个沙蒿吧？
2: 应该是这种的。
1: 您对这个《信天游》也很熟悉，我们
2: 陕北民歌啊。
1: 您唱两句。"那个蛋蛋泡在"。
3: 那个沙蒿好连，黑沙蒿籽虽小，却自带一种微苦的回甘。这苦味源于其丰富的生物碱。据《中华本草》记载，黑沙蒿。 具有祛风除湿、清热解毒的功效。寻蒿是中宁人在天与地之间的一次选择和历练，也是寻祖辈之际应自然之律，与中宁大地沉淀出的生活智慧。采沙蒿。 当地人有自己的标准，蒿籽的成色直接决定了面条的口感。只有挑出最饱满的颗粒，磨成粉，揉进面里，蒿子面才能拥有那种独特的筋道与爽滑。采集前。 先在沙蒿下方的地面上铺开一块干净的布单和竹筐，随后用手轻轻搓下那些已经成熟的花絮，待花絮尽数落入筐中，再将布单四角小心隆起。这份来自荒野的馈赠便完成了它走向餐桌的第一步。返回家后。 肩上的蒿子即将交到女主人手中。一碗地道的蒿子面，素有18道工序之说，从原料甄选到最终上桌，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0: 传承人于振灵便是这门手艺的坚守者。采回的野生沙蒿子，用家中世代相传的石臼细细捣碎，随后晒去杂质。沙蒿子粉是面条的灵魂，它赋予了面条独特的清香和筋道。小麦面粉和沙蒿子按比例混合后，淋入适量碱水，让沙蒿子粉与面粉在揉捏中充分交融。和面讲究三揉三醒，揉十五分钟，醒十五分钟，循环三次，方能提升面团的柔韧性。揉至面团表面光滑后，抹一层胡麻油锁住水分，用面盆盖住面团，醒发二十分钟。擀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于振灵使用的是太姥姥传下来的长擀面杖，超长设计是为了配合巨大面皮，确保受力均匀。他将醒好的面团沿边反复卷起推开，动作连贯，用力均匀。凭着这份游刃有余的手法，于振灵甚至掌握了双擀面杖技法，由里往外朝一个方向平稳推擀，不急不徐。最终一张直径近三米的面皮在案板上舒展开来，将面皮顺势甩上竹竿，面皮在阳光下微微透光，风从面皮与干隙间穿过，吹干水分，也留下面皮的韧劲。
1: 姑奶奶，你咋擀了这么大一张面皮子上？
2: 你猜猜姑奶奶这张面有多大？你赶紧的小手看看，
1: 得两米吧。
2: 嗯，你猜错了，起码得三米以上。
0: 晾面的间隙正是准备臊子的时刻。在中宁做蒿子面有婆传媳母传女的风俗。
3: 妈，今天的臊子没炒。
0: 如今24岁的女儿也接过了这门手艺，今天的臊子由她来制作。两斤新鲜的滩羊肉切成均匀的肉丁，土豆、青萝卜、豆角、胡萝卜、西红柿同样切成小丁。起锅，倒入西北特有的胡麻油，油温微热时下入花椒、白芷和小茴香，小火慢炸，直到香气溢出，便可将其捞出。用这锅吸饱了香料精华的底油来煸炒滩羊肉，随着温度的升高，羊肉中的油脂被慢慢逼出，浓郁的肉香开始弥漫。生抽提鲜，盐定味，葱末、蒜末与辣椒粉紧随其后，翻炒出新香味，让羊肉充分入味。接着依次倒入焯好的土豆、豆角和青萝卜丁，翻炒均匀，最后下入西红柿。西红柿的酸甜不仅能解腻提鲜，还能让汤汁更加红亮浓郁。羊肉臊子固然诱人，但一碗蒿子面能否爽口，酸汤的制作同样至关重要。碗中放入胡麻油炒过的芹菜、青椒碎、小米椒碎，撒几颗干枸杞，加盐。

0: 盐十三香调味，倒入温开水，加一勺本地枸杞香醋，最后淋一勺香油收尾，搅拌均匀，一碗清亮酸爽的芹菜酸汤便调制而成。将晾好的面下宽上窄成梯形堆叠，快刀垂直均匀下切，仅凭指尖的感知便能切出均匀的面条。切完拎起面条上下抖动，彻底抖散，这道工序必不可少。面条下入沸水后舒展开来，筷子挑起，面条拉出弧度，麦香随热气腾起。当地人讲究一勺羊肉臊子配一勺酸汤，比例均匀。历经18道工序的打磨，一碗清爽可口的蒿子面终于完成。酸汤的酸爽，臊子的咸香与面条的麦香、蒿香完美融合，层次丰富，回味悠长。今天于振玲一家在灶台前忙碌，是为了给83岁的母亲毛菊英做碗长寿面。
1: 妈，今天的这个臊子是你手叔炒的。
2: 妈，这个臊子炒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3: 炒的香着呢。
4: 姑奶奶，我看你今天擀这个面好好呀，你以后能不能教教我呢？
1: 当然呀，我们的这个传承就要从这个小小传承人开始。俺们中呢，那么有一首歌谣叫个啥？你给个姑奶奶唱一下。
4: 好，唱脖子眼，扯红弦，一扯扯到了中阴弦，下到锅里咕噜噜地转。
0: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5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在中宁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的独特坐标，赋予了它全年平均2990个小时的日照时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加上黄河水的灌溉，让这片干旱的土地孕育出了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植物。2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诗经》中写道：“志比北山，言采其起。”1000多年来，中宁人将其驯化、栽培，从山野引入田垄。如今啊，他们将大西北的苍劲与甘甜，凝结成了一颗颗红宝石。这颗红宝石便是中宁枸杞，鲜果扁长椭圆，色泽红润，入口甘甜。作为世界枸杞的发源地和正宗原产地，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在这片土地上，黄河冲击平原，构成了县域中部的绿色走廊。发源于六盘山的清水河，矿化度较高，携带着多种微量元素，在泉眼山注入黄河，两河交汇处的红泛区沉积了富含钙、硒等矿物质的淤泥，最终形成了土层深厚、矿物质丰富的灌淤土。正是这光、热、水、土的完美交融，共同孕育出了中宁枸杞皮薄、肉厚、甘甜的独特品质。
5: 我们现在啊，就是去收枸杞，每一分钟都很关键，因为这个枸杞啊，摘下来以后不赶快加工就氧化了，品质大打折扣，抓紧了，加速前进。我们来收枸杞了。哎呀，
6: 真漂亮，真漂亮。
7: 今天枸杞挺新鲜，
8: 你吃一下，尝一下。哎呦呦，
7: 甜吧？

0: 太甜了。哎呀，红红的枸杞，我收走了啊。哎呀，一会儿见啊。你看大姐这手速啊，这简直就是在这个枸杞树上弹钢琴。我也跟大姐比一比，学着干一干啊。这枸杞啊，先把它拎起来，哎，这么抖一抖，一个一个摘，哎，不能使劲儿。
1: 啊，就是不能使劲，
0: 是吧？一捏就爆了，因为这个枸杞水分很足。这一棵枸杞树啊，一年大概是能有两三斤的干枸杞的成果，大概有100多块钱。
1: 嗯，
0: 真是很辛苦了。它这个水分特别大，好像是在吃水果。我得找个专家问一问，咱这枸杞为什么这么甜？高总，曹老师，我刚才啊也尝了咱们这个新鲜的枸杞，它怎么就这么甜呢？
2: 这个就与我们的品种有关。
0: 嗯，
2: 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呢，有效物质的含量很高
0: 哦，
2: 特别是枸杞多糖、维生素、甜菜碱含量非常丰富，
0: 嗯，
2: 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很甜。
0: 但很多地方都有枸杞，那为什么咱们这个宁夏的枸杞它能进入咱们这个中国药典里面呢？
2: 枸杞是个抗盐碱的作物，宁夏的土壤恰恰是碱性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丰富，特别是我们的有机硒含量很高，再加上这个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阳光很充足，有利于活性物质的积累，再加上我们看北边的贺兰山挡住了由内蒙古冲过来的冷空气和风沙，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所以这综合的条件，品种、气候、土质都适合枸杞最佳生长的环境。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从上到下，它红生都是宝。我们先说这个叶，又名天津草，它有补虚益精、清热、祛风明目的作用，这是明代的李时珍写的。第二个，我们用的是这个枸杞的花，花呢又叫长生草，木齿红肿，
0: 哦，
2: 喉咙干痛的时候吃了很管用。第三块，我们就是它的枸杞的果实，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0: 哎呦，这枸杞的根，你看上面长得没有那么高，这根扎的可够深的呀。
2: 对，一般来讲，枸杞树冠有多宽，根就能长多远。
0: 哦，
2: 它的根系非常发达。
0: 哦，
2: 我们的根又叫地骨皮，清肺、降火、生津止咳的功效。这个地方原来是沙漠，看挖了这么深，
0: 是
2: 全是沙子、
0: 沙土，
2: 说明了枸杞它既能抗旱，又能抗炎，所以它才能够适合在这样的土壤环境条件下生长。
0: 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宁人的生存智慧啊，因地制宜，出来这么有营养、这么好的枸杞。
2: 对。
3: 张瑞轩，
4: 爷摘枸杞了。
5: 对中宁的孩子而言，盛夏里最期待的事就是跟着家人去枸杞园里摘枸杞。红果挂满枝头，小手在绿叶间翻找，摘下一颗便往嘴里送，比任何零食都来得过瘾。田垄另一头，张旭正带着儿子修剪枸杞。
3: 枸杞长得要好的话，要把油条要剪掉。
5: 他教儿子如何分辨杂枝，去弱留壮。放眼望去，整个中宁的枸杞园里，采摘季的热闹如画卷般铺展。一摘一剪之间，是中宁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在中宁人眼里，枸杞不仅是一味良药，更是餐桌上的

无论是入汤熬粥还是凉拌烹炒，枸杞都能与各种食材巧妙融合，为寻常烟火增添一抹鲜甜与滋养。一斤鲜嫩的枸杞芽洗净，控干水分，锅中水烧至沸腾，将枸杞芽下锅焯烫3分钟，

0: 捞出后迅速用凉水过凉，再次控干水分，放入盆中备用。依次放入盐、白糖、枸杞、香醋、蒜泥、本地干辣椒段，最后烧热一勺本地胡麻油，趁热浇在焯烫好的枸杞芽和调料上，激发出香气。随后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装盘即可。入口微苦，瞬间唤醒味蕾，咀嚼后回甘泛起，清爽又脆嫩。这道凉拌枸杞芽保留了它最本真的风味，是中宁人最爱的时令小菜。尝过枸杞芽的清爽，接下来地骨皮将带着泥土的气息与羊肋条相遇。新鲜的滩羊羊排需先用清水浸泡4到5个小时，充分去除血水后捞出控干。起锅烧水，冷水下入羊排，水开后仔细撇去表面的浮沫，这是保证羊肉汤色清透、肉质不腥的关键。随后下入葱、姜、大料，以及这道菜的灵魂——地骨皮。地骨皮是枸杞的根皮，能清热去腥、平衡温补。盖上锅盖，慢炖1.5小时，让羊肉的醇香与地骨皮的药香在沸水中相互交融。炖煮到位的羊肋条捞出，在自然冷却中牢牢锁住肉汁与香气，待肉质紧实定型后便可切块。经过慢炖后焖至放凉，滩羊肋条肉质香嫩，毫无膻味，地骨皮的微甘与羊肉的鲜香完美契合，成就了一道兼具风味与滋补的佳肴。
1: 来吃饭了，
0: 来喽！走过中宁的荒漠戈壁，穿过黄河边的湿地绿洲，看着眼前的这片被黄河、清水和共同滋养的土地，总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方水土是如何与一方人相互成就的。沙蒿教会了中宁人如何在风沙当中站稳脚跟，枸杞把日复一日的辛苦熬成了日积月累的甘甜，他们把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全部揉进了日常的烟火里。家人们，开饭了。在农家院看到了一桌子的这个枸杞宴啊，
1: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啊，这道这个凉菜凉拌枸杞芽，
2: 这是枸杞的嫩芽，
1: 枸杞的嫩芽
2: 就长在那个枝头尖上，
1: 对，吃起来非常清热解毒。
0: 其实它有一点微苦，但是还有回甘，
2: 特别开胃，这个夏天吃也很解暑吧？
1: 对对对，解暑。
2: 说到这枸杞芽，我想到一个大吃货，
0: 谁？
2: 苏东坡。
0: 哎，
3: 哎，
2: 对，苏东坡在密州的时候啊，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后起菊赋》。他就说到这个

0: 春采嫩苗，做菜；
1: 对，
0: 夏时嫩叶，秋收
1: 枸杞子、
0: 红果；冬绝地骨煎汤。
1: 对，
2: 春夏秋冬，枸杞全身都是宝，什么时候都能吃。
3: 对，
2: 但是我们得向郑大厨来请教请教哈，究竟这个入菜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4: 中宁的枸杞啊，它本身就肉质特别厚，你炖汤的时候轻轻的一煮，它的甜味自然就渗出来了。再有它多糖，含量高，护肝抗氧化，对身体的好处就特别多。然后你看这个新鲜枸杞，你轻轻的一抿，它就会碎了，它的细腻，所以对我们人体这个吸收就特别好。
2: 好东西需要去懂它，去了解它，就像我们这瓶毛户草本酒一样。
5: 苦荞麦、葛根、枸杞子、桑叶、针叶樱桃果
2: 五种草本精华经过科学萃取融进酒里。刚刚我们提到里边这个枸杞子跟我们桌上的这盘鲜果子同出一源，所以枸杞的精华融进酒当中，就可以在我们的舌尖一层层的化开，通透又回甘，与我们满桌的菜肴别有一番滋味，
0: 就是取本根合本味了。
2: 哎，没错。
6: 其实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不太喜欢摘枸杞，但是我喜欢跟上我父亲，就是去卖枸杞。因为小的时候这个条件不太好，那你枸杞卖了有钱了，可以带上我去吃好吃的。
2: 有钱了下馆子
1: 吃好吃的。
6: 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枸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去种植啊，从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到现在生活条件的基础好了，中宁这么好的土地呢，接纳了我们，包容了我们，让我们能种出来这么高品质的这个枸杞。
7: 来来来，尝尝我们的耗子面，配上黄枸杞，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滑六爽七香八长九酸十和。
0: 您这段灌口也很棒，我觉得。
7: 我从13岁就跟着妈妈学这个耗子面，那么我的妈妈呢，又是跟着姥姥学这个耗子面，我们这个耗子面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碗家乡的味道，也是妈妈的味道。
0: 听大姐这么一说呀，真是感觉你这一桌子菜啊，就不只是一道一道菜和食物，它是把祖祖辈辈的生活和记忆全装进去了，
2: 是
0: 感觉充满了浓浓的乡愁，不光味道好，还是很感动。
2: 那就让我们共同举杯，为中宁水土的原汁原味真实的滋味干杯。
0: 来，
7: 干杯，
8: 干杯，
2: 干杯，
8: 干杯。

苍茫，黄河汤汤，沙蒿在风沙中扎下深根，枸杞在烈日下蓄满甘甜。每一种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片土地。山河绝丽，万物生烟，这便是钟岭，居大漠长河之间而不惧风沙，成千年劳作之勤而不改本色。

0: 江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桠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小得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一直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

0: 就这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发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

0: 最近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1: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2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为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0: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的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1: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0: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两步，垂直。
1: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0: 啊，对对，对，又转到这边就是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个哈，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0: 像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都比较难，脱了一个粉有，脱了一个粉。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山层的话，它这个裂纹比较深，也证明它这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1: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一种启示。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0: 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

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

0: 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还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
0: 是的，是
1: 的，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金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头破空档，请开启。

0: 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
1: 来，
0: 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兼算大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店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精的去打精。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11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没事，没事。大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家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4: 我想对你说，我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2: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1: 时光乐坊，
2: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1: 星光大道的舞台，
2: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

0: 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1: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
1: 是吧？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十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2: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4: 开心，
0: 开心，
4: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4: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4: 对，我一直都挺憨。其实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上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他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儿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4: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

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3: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
1: 坏人。
2: 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要不要试试？
1: 要不要试试？怎么试？你欺负我啊？
2: 对，
1: 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2: 试一下，
1: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知恩，
2: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2: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知恩，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2: 你的命

0: 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2: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迅姐，
0: 我是好人来的。
2: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不能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2: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他就是火花。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就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孟，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1到2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4: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0: 椰琴，午夜椰子的椰，
4: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意加草就是药，
1: 是，
0: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
1: 嗯，
0: 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吧。哦，
1: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2: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1: 谢谢知恩，
2: 谢谢大家。
1: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2: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1: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

0: 然后他说只能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就该对了。然后我说我想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1: 我们看看
2: 来。
1: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我还没听过呢。
1: 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是。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嗯，
0: 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李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
2: 对，
0: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0: 红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
0: 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票通道器官壁。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华哲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黄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黄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

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10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4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加，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加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库，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哦，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嘛。
2: 嗯，
1: 可以采了，熟种。你像是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1: 种子是那个三棱体，
2: 颗粒还挺饱满的。
1: 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3: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4: 在这个草上虎叶，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2: 太顶了，
4: 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

0: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2: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呀，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药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红药的草本。5×5的可能的话在灌木中。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有材量大概有多少。所以它药方的目的是这样，药方和药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药线，就是说我这个药方跟那个药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遵守，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跳到那个药方，跳到药还不会，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上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0: 药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2: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对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0: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硬木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硬木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

0: 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煮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就开发的情况的这益母草卤火汤是大家能吃不起的，现在每就丰富生活水平提高，能更多益母草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6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地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

0: 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化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

0: 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1: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2: 对，10%左右，
1: 10%左右、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2: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1: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2: 这个明显涨势很旺，你看。
1: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2: 对，叶面就要大一些。
3: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一亩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一亩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4: 益母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0: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

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几百钱一个
2: 月，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1: 说的啥不该啥，说的
0: 啥。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炼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

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极难筹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

0: 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的文学之路

0: 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

0: 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 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

0: 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

0: 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 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

0: 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隔离真好。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2: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片纵贯湘南的森林是时光写就的生态史诗，阳光穿透枝叶洒向林下万物。永州的林下生灵循着自然节律，以最本真的姿态在林间完成生命的循环。当人类以敬畏之心拥抱这片绿海，森林便给出了最慷慨的馈赠。在葱郁深处，畜禽与林海相融，与草木相依，生长出可持续的未来。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南岭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带潇湘二水交汇处，亦称潇湘。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和蒙竹岭九夷山系三大山系分隔出临淇、道江两大盆地。亚热带季风与地形调节造就四季常绿的生态图景。永州市林地面积154.5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031.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65.53%。丰富的林地资源为林下养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林下经济总面积约320万亩，其中林下养殖约150万亩，形成了林禽、林畜、林蜂、林特等林下养殖产业类型。森林的边缘，一个特种养殖场掩映在高大的乔木下，不同于常规养殖，这片百余亩的区域内另藏玄机，饲养着一种来自永州密林的神秘生灵。
1: 这是一条公狮，肤色还比较健康，你看它长得快，蜕皮快一点。
0: 蛇是永州森林里常见的动物，当地人自古就有捕蛇养蛇的传统，他们将一些剧毒蛇类统称为异蛇，核心代表品种是尖吻腹，俗称五步蛇，意思是被这种蛇咬伤后，人走不出五步，蛇毒就会发作。它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属于极难驯养的蛇类。经多年摸索，永州人已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异蛇皆为人工繁育。全世界的蛇有4000多种，它们的栖息环境一般多选在溪边、小沟和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或草丛中。永州的森林是蛇的天然家园，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溪涧终年不涸。从低矮灌木到高大乔木的立体植被，既可供蛇类伏击猎物，又能在天敌来袭时快速隐匿。森林中源源不断的蛙类、鼠类与昆虫都是蛇的食物。五步蛇、眼镜蛇、大王蛇等30多种蛇在此栖息。
2: 他可能在打架布偶的时候太急了，把自己牙搞到自己上面身上去了。
1: 我们给他除一下伤口，给他涂点碘伏，然后再上一点消炎药，观察几天，应该问题不是特别。

0: 越大啊。五步蛇之间会发生打斗，导致伤残，需要及时救治。
1: 你看这里也受伤。为了搞清蚁蛇的习性，龙章平经常前往野外。这个环境很适合野外的这个蚁蛇栖息。喂，这里发现蛇蜕的，好大一条嘞，方块形啊，这条蛇估计在2-3斤左右，应该就在附近，我们找一找，大家注意安全。嗯。

0: 这发现一条，这个你看这么大，你看有攻击性的，它这个野性，你看，一般在野外遇到这个毒蛇，看到人一溜烟就跑了。这个第一步，按住它的头，然后我们右手，三个手指。
1: 啊，毒都出来了，排毒量也大，它咬的也深，所以说被它咬，伤之残废的这个概率很大，所以在野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啊。五步蛇适宜的这个生存环境，我们带一些检测一下，看一下跟我们室内的蜜蜂有多大，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繁育养殖。
2: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通过观察野生异蛇的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龙章平发现，如果蛇房的空间与异蛇的野生环境差距太大，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就会引发异蛇的暴躁行为。
3: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人工养殖，包括斜射，在斜置的时候，更接近于什么自然的仿生环境来什么考虑。
0: 那我们准备搭个蛇窝。
4: 就放这边。每一个蛇房都修建了与之相连的室外场地，异蛇可以通过预留的进出口自由出入。室外蛇场在种了绿植，形成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同时用厚实的木板搭建出一个个蛇窝，为蛇提供了私密且通风的休憩空间。
5: 这是绿植，出太阳天，它出来这个栖息晒晒太阳，杀死一下它身上的自带的一些寄生虫。还好下雨天，它可以躲到里面啊。这个是半露天的。
4: 夏季是异蛇的孵化季节，野生环境下每年繁殖一次，雌蛇每窝产卵8到15枚，孵化期为30到40天。 蛇场内的蛇产卵正常，然而接下来孵化过程却出现了问题，乳白色的卵壳泛起青灰霉斑。龙章平担心这是疫病，迅速展开了紧急排查。他随即挑选了几条母蛇和几枚蛇卵。你可以让一下，
6: 我们看一下这个蛇的。
0: 看异蛇。
4: B 超显示屏上的灰度影像清晰呈现了脏器的轮廓，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炎症或异常包块。无影灯下，蛇卵发育正常。
7: 这个血丝很明显的，像这个蛋的已经受精了。
4: 80%，它这个温度呢30度，只是可以偏高了一点点。进一步检测发现，霉变的原因是温湿度失衡。蛇卵孵化需精准锁定26至28摄氏度的温度，80%到90%的相对湿度。湿度一旦过高，会使卵壳上的气孔堵塞，而过低则会导致胚胎脱水。
0: 把这个安全隔板放回去，这样就安全了。
4: 当某个角落的温湿度出现过大的偏差，霉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除了使用自动调节设备，人工监测也必不可少。

0: 天生的他本能的吞吐信子，感知周围的气息。确认安全后，身体逐渐从裂缝中溢出，带着湿润的胎衣在同伴的卵上爬过。受此感召，更多卵壳相继震颤，充满活力的新生命陆续挣脱而出。新生幼蛇依赖腹部卵黄获取约一周的营养，卵黄耗尽后，幼蛇便会游走觅食。幼蛇首次进食被称为开口，这是决定它们能否存活的关键环节。在野生环境中，异蛇幼蛇的开口受环境、食物资源等因素影响，常无法顺利完成，导致其成活率不足30%。龙章平采用自主觅食加人工喂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幼蛇开口，幼蛇成活率达到80%以上。异蛇的养殖非常考验心性，这对于永州人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智慧，他们与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欲之者。永州森林中的草木灵气赋予了异蛇以充盈的能量，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当地人拿来入药，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新技术发现了它崭新的药用价值。蛇毒，这层令人胆寒的透明液体，经离心分离，层析纯化，最终凝结成白色粉末状的降纤酶。这种能精准溶解血栓的生物制剂，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也让永州养蛇有了坚实的产业内核。
1: 世界上的毒蛇千千万万，其实它的毒性这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血液毒素。但是如果把它分离出来，比如纤溶酶啊，我们可以拿来溶解血栓，可以把治疗急性心梗、心肌梗死还有脑梗。所以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来源。
0: 永州的异蛇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已实现异蛇100%人工自繁自养，完全脱离野生种源依赖，并形成了从蛇蛋孵化、幼蛇培育到蛇毒提取、药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产业。永州市异蛇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100万条以上，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
2: 永州异蛇养殖这个产业得益它的得天独厚的历史环境等等，是一个特色的产业。从它的养殖以及呢它的经营管理，一些相关的药品的开发，它的产业呢是比较成熟，已成为一个地方那个地理标志产业。
0: 从山间捕蛇到产业兴蛇，从敬畏自然到共生共赢，永州正由一条蛇的蜕变书写着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新时代答卷。永州的森林里除了桀骜的异蛇，还有另外一群在林下活跃的生灵，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它们一起织就出立体循环的共生图景。湘南小黄牛是这片山林孕育的独特品种，作为纯种东亚流牛，它们身材矮小，体重仅为普通黄牛的一半，却凭着上千年人工选育而成就的韧性，耐住了湘南的炎热潮湿。如今褪去农耕伙伴的身份， 他们成了森林的漫游者。每日天刚亮，杨军便赶着200多头小黄牛进山，平缓的山地草甸是他们的天然食堂。
3: 像这种草的话，嫩一点的话，它就比较爱吃。我们这里叫蕨菜，这种叫做麻叶，牛也比较爱吃的这种。山羊面就是凡是青的，它都会爱吃。
0: 时近中午，牛群三三两两钻进稀疏林地，在树荫下啃食草木，躲避烈日。牛群走过，黝黑的粪便落在草地上，被雨水浸润后渗入土壤，不出几日，嫩芽便破土而出，长势明显好于周边的草木。这些被粪肥滋养的草木又成为小黄牛次日的美食，构成草牛肥草的闭环。与小黄牛生活的平缓牧场不同，黑山羊的觅食场所蔓延到了陡峭林地。下午3点，张德亮打开羊圈门，100多头黑山羊便迫不及待地奔入密林。它们是适配当地环境的特色品种，食性广，抗病力强，更善攀爬，能在林木交错的坡地间灵活穿梭。这里林木更密，坡度更陡，小黄牛难以抵达，却是黑山羊的觅食天堂。它们啃食着灌木的嫩枝与杂草，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修剪了过密的植被，让林地通风透光。在小黄牛与黑山羊活动区域下方的柏树林下，栖息着东安鸡。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林边开阔地设有鸡舍，借阳光杀菌可以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白天林木遮阴，鸡群在林中啄食草籽昆虫，既填饱了肚子，又减少了林地病虫害。落叶残花腐烂成肥，会生出更多草木与昆虫，反哺给牛羊鸡群。这种乔木、灌木、草本、畜禽组成的立体生态系统，让能量在森林中循环流动，互不干扰又彼此成就。
4: 湖南山多，丘陵地带多，植被资源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利用。林养牛，林养羊，羊养林，牛养林，可以清除林下的一些杂草，而羊粪和牛粪又可以肥林和肥草，从而来促进这个林木的生长。不管是我们林下放牛养牛也好，还是林下放羊养羊也好，我们要注意一个再蓄量。
0: 畜禽从林间百草中吸收了天然营养，肉质自带草木清香。这份原生态的鲜美，加上多味草本香料的辅佐，再经过传统烹饪加工，变成了永州人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永州林下的畜禽养殖声名远扬，很多商家慕名而来。永州林下的畜禽从森林直达加工厂，再运往全国，形成养殖、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永州市养殖小黄牛45万头，黑山羊近48万头，东安鸡3500万羽，产值达45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以上，每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永州的森林里不仅有高大的树木，还藏着四季不息的花香，引来蜜蜂采蜜。中华蜜蜂是中国原生的优势蜂种，它身形玲珑，且极适配本土草木，是森林中无可替代的授粉使者。林下养蜂是永州人的传统，房前屋后、山坡林木间以及远离村落的山崖下，都可以看到形势迥异的蜂箱，

0: 不同于现代集约化养蜂，永州民间的养蜂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春季蜜源旺盛时，蜂群自然壮大，
1: 开箱啊！
0: 养蜂人只需定期查看蜂箱是否稳固。秋冬蜜源减少，便极少开箱取蜜，留足蜂群越冬的食粮。这种半野生的养殖方式，不仅让中华蜜蜂的野性基因得以保留，更让永州蜂蜜口感醇厚，且自带一股独特的山林气。这是来自山野森林的复合花香，是市场上工业化蜂蜜难以复刻的风味。相较于定点式养蜂，玉池山蜂农们则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的开花时间，主打追花逐蜜的方式。
1: 三桂花开花喽！
2: 哎，开喽！
1: 哎，开喽，开喽！今年还是11月13号，比去年早了4天喽。那咱们回去赶快打提档喽。
2: 已经有香气了，
1: 那有香气了。
0: 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冬桂花，学名叫做铃木。它每年立冬后开花，是中华蜜蜂在冬季的主要蜜源。
1: 今年天气好，花也开得好，顺手把提档打掉。
2: 好，今天你打个漂亮照。
0: 冬桂花开是中华蜜蜂的冬季盛宴，这漫山的细碎繁花，花期足有1个月，是蜂群越冬前最珍贵的口粮，更是酿就顶级蜂蜜的蜜药。蜜蜂忙采蜜的同时，蜂农们也都忙碌起来
3: 啊，还要吃一下跟时间啊，
2: 搞不定上了晚了一点的。
0: 蜂农们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清底塘就是清空蜂箱里的陈蜜，给新蜜留足纯净空间，让每一滴花蜜都只浸润冬桂的本味。先小心翼翼割除蜂蜡蜂盖，露出晶莹的蜜皮，再将巢框对称装入摇蜜机，200到300转每分钟的转速里，离心力让蜂蜜顺着筒壁缓缓流淌，滤去杂质，留下纯粹的蜂蜜。采蜜的同时，中华蜜蜂也为林木完成授粉。林养蜂，蜂护林，生态的闭环在往返间悄然成型。近年来，随着玉池山森林生态变好，蜜源越来越丰富，养蜂的村民也从零星几户增至30多户。
1: 那六位都叫永恒啊，这里就很凶了，这那大家都认识啊。这就是叫雕吧，这就是叫桃皮，这有三等恨，一等呢就是恨王，第二等恨呢就是神恨。
0: 任同运这位土专家成了村里的活教材。
1: 这一笔和这一笔就是一个指责框，这就是行恨。
0: 摆放蜂箱更是学问，优先选靠近蜜源、向阳避风、干燥安全的区域。
1: 多少个月啊？把它放安安呗。
0: 初冬的玉池山，冬桂花开遍山野，村民们循着花讯调整蜂箱位置，打理蜂群。中华蜜蜂在枝叶间穿梭采蜜，酿成的冬桂蜜色泽澄亮，甜而不腻，满是自然本味。
2: 这就是今年的三桂花蜜了，大家看它的颜色还是蛮好的。
4: 对，只有三桂花蜜，大家好好的是色香味，那真的是主角。
2: 嗯，好香。
0: 蜂蜜虽好，也要打开销路。
5: 今天我们的玉池山的冬桂蜜啊，马上就要开始摇蜜了。想要冬桂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间哦。
0: 年轻人选择了最时髦的推广方式，现场摇蜜现场卖，让消费者看着放心。
5: 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波纹度，看一下，哇，42.5度。
0: 镜头前清亮的蜂蜜汩汩流出，实时呈现给消费者。
6: 中华蜜蜂耐寒的能力比较强，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出去采集，它和这个中国本土的植物是长期的选择自然进化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互利互助的，应该因为它不占空间， 不产生污染，然后它可以产生效益。
0: 如今村里的蜂箱总数已超2000箱，一箱蜂年产10多公斤蜂蜜，能带来1000元左右的利润。很多村民靠着养蜂，年收入多了几万元。这藏在林下的甜蜜产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林下经济带来无限生机。森林中万物生长靠的是良好的生态，永州林业人时刻为森林的健康把脉施策。
7: 我们通过改造砍除一些病虫害木啊、酸叉木还有断梢木，砍密留疏、砍裂留优的原则，我们进行改造，补种一些银杏啊、木活啊、枫树啊之类的阔叶树，混浇比例达到50%以上。
0: 科学合理的林木比例是森林健康的关键，针叶与阔叶错落，速生树与蔓生树相伴，新栽种的木荷在杉树的荫蔽下舒展新叶，与粗壮的古树构成错落有致的群落。昔日略显单薄的林木结构正悄然变得丰满，高大的乔木撑起天际线，中层的灌木织就绿篱，低矮的幼苗蓄势待发，让这片绿色家园在平衡中永续生长。从牛羊满坡到鸡飞蜂舞，永州林下养殖蔚然成风，构建起精妙的共生循环。林养畜，畜肥林，林养互促，既守护了生态，又催生出60亿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8: 本土化、产业化以及呢市场化要做好他们之间的平衡，所以我们在开发利用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特有种植资源它的野性和特有的基因，另一方面呢进行一些开发利用，增加了它的一些附加值。
0: 截至2024年底，湖南全省森林面积1.89亿亩，森林覆盖率53.15%，全省林下养殖面积突破615万亩，产值突破143.47亿元。现有林下养殖国家级示范基地10个，省级示范基地63个，永州异蛇、石门林蜂、雪峰乌骨鸡等一批区域产业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已形成品牌效应，有效带动了全省林下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林下养殖呢，可以充分利用控制的林地和植被资源，实现林业产业的立体化经营，提高单位林地的综合产出效益。合理的林下养殖通过食物链的互动，为鸟类、昆虫等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丰富林地生物的多样性。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永州林业部门通过控生态底线、引产业方向、活资源价值，既防止养殖活动对森林生态的破坏，又推动林地资源从单一利用向多元增值转变，最终实现绿色致富的目标，是林下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保障力量。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没有密集的笼舍，只有树木为畜禽撑起了天然穹顶，落叶化作养料，勤奋滋养土壤，草木与生灵共生共荣，这是林下养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交融，是人类对大自然馈赠的温柔回应。下一季，新的生机仍将在这里悄然萌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3: 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不仅如此，我国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通过海外建厂、设立研发中心、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从产业发展指数的导向来看，未来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演进将呈现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显著提速，打造生态出海新范式的发展趋势。
3: 此外，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发展，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持续突破，同时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能力、产业链成本控制水平、国际化合规运营、知识产权布局等已成为

0: 定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1: 记者注意到，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全面领跑的同时，还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2: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布置在车身底部，托底、追尾或侧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这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电池包外壳与车身融合化设计，可以有效保障电池的安全。
3: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2: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4: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0: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5: 记者同时注意到，动力电池正在从过去单一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车独大的动力电池需求结构正在改变，全新的产业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的核心新引擎。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动力电池装车量增速超过40%，而储能电池同比增长197%。
6: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2: 不仅是储能，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电池开始批量化应用。
7: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航空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360瓦时每公斤，比我们目前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至少高了30%左右的能量密度。
2: 记者注意到，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领域应用的新阶段，技术上也呈现多种新的体系。比如储能场景将长寿命、低成本、大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等智能新兴赛道则重点攻克轻量化、宽环境适应性的技术难题。专家表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在进入多领域应用的新时代，正在成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8: 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个发展，这个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在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5: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9: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茨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

0: 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0: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建厂拓展市场成为许多企业的新选择。
1: 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跨境合规管理、涉外商事争议解决、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类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
0: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企业平稳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呢？来看记者在上海的一线调研。
2: 这家位于上海虹桥的家装企业今年正在积极尝试向越南市场拓展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最初他们尝试接触了一些越南本地律所，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在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举办的企业服务对接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综合服务中心很快为他精准推荐了几家律所，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3: 如果是一个小企业，你有没有专业的法律的这些团队帮你把企业合规做好？就是前期没有把合规做好，轻则罚款，重则你这个企业的整个出海的这种信心啊什么的。
2: 上海徐汇滨江腹地的西岸数字谷集聚着多家以人工智能为主的头部企业，随着业务不断拓展，他们当中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着出海的需求。这家1000多员工的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企业近年来正在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拓展业务，不同的国家地区法律适用不同，也就意味着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合规要求也不尽相同。对于他们这家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同时出海不同国家，也就意味着需要分别寻求不同国别的法律服务。
4: 其实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问题都非常的复杂且新，会有一些跨域的合规经营这样的一个困难，包括像具体的一些数据跟知识产权的问题，也都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0: 那企业出海经营时面临法律难题怎么办呢？
1: 政府如何能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合适的涉外法律服务资源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5: 在跟很多的机构沟通的时候，我们机构就说，其实我们有很强的这个服务能力，可能企业他不知道，找不到我们，缺少这种渠道。
2: 为解决这一痛点，上海从2024年开始实施顶薪法治人才计划，首批遴选240名实务型涉外律师、仲裁员、调解员入库，并向社会公开，深入参与到企业出海合规审查、跨境争议解决等一线工作中。
6: 对法律从业专业素质有极高的要求，不但要熟悉国内法，还要熟悉企业走出去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还要熟悉语言文化、司法环境，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2: 涉外争议解决常常还要跟时间赛跑，抓住争议解决的法定时效，有时晚几个小时，企业可能就要错失商机，甚至面临巨额违约损失。为了帮助在海外的企业快速对接法律服务机构，30秒生成智能表单、1小时对接全球专业律师的 AI 智能小程序正在上海上线铺开。
7: 比如说出境的过程当中，某个东西扣留了，或者说要进行查验，可能他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这种服务模式的话，就很快能够跟当地的这个律师的联系，然后帮他就近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企业走到哪儿，法律服务就跟到哪儿。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内律所开始陪伴式出海，扎根海外一线，贴身帮出海企业规避风险。
2: 今年年初，律师陈敏带着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登上了上海飞往塔什干的飞机。40岁这一年，他第二次创业，为律所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筹备设立办公室，并从零开始学习乌兹别克语。陈敏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从10几年前就开始做涉外业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仅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中资企业就多达5000多家。
8: 客户，他不单单需要你陪着我走出。

0: 这条路，我在海外的经营最好你也陪着我，一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我就可以坐下来跟你讲讲我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
1: 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跨境纠纷，很多知识和经验在法典、文本工作、线上会议之外，在地国家的历史、政治、民俗、文化也是必修课。
0: 可能都会有一个惯性思维，觉得这个事情我在国内可以做，但是实际上你在海外是不能做的。
1: 企业出海过程中，一旦合规风控不到位，很可能就要面临大额罚款，甚至危及后续经营。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将合规先行，预防在前，已经成为很多出海企业的重要课题。
0: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现在呢，慢慢的大家会有这个合规意识，我得先知道人家的这个国家的红线是在哪里，我尽量不要去踩。
2: 随着市场对实务型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持续走高，高校也在转变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
3: 通过实景模拟、实训练兵，培养能对接海外市场、解决真实问题的涉外法治人才，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4: 这个需要你们来给我。
5: 也就是说，可以做一部分的度让，但是还是要真实我们特定的群体，是这样的理解。
1: 在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人才专项班的课堂上，一堂涉外法律谈判实训正在进行。
6: 一系列的实战实务的训练，让我们能够在校园中就及早的接触到目前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出海企业它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工作问题，让我们更快的上手和学习了解。
7: 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不能积极的去应对，很可能很多处理危机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沟通处理的能力非常重要，而不是去等。
1: 为了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这个专项班在招生环节就设置了更高标准。除了扎实的法律专业功底，学校格外看重学生的外语能力、沟通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班里不少学生都能熟练掌握两门及以上外语，具备扎实的涉外交流基础。
7: 在这个项目当中，他毕业拿取学位，需要企业解决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实际的法律纠纷，以此作为实践成果来进行考核。
8: 也是希望能够将这个理论知识转化为真正能够为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为国家为企业护航。
2: 从企业的合规焦虑到人才计划小程序的精准对接，再到律所扎根海外高校实训练兵，记者在上海的调研中看到，涉外法治正在从事后救火走向事前护航。
3: 企业走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到哪里。越来越多专业力量的生长，正成为中国企业平稳走出去的坚实底气。
2: 昨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3: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三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闸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算力规模持续扩张，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如何实现算力扩容与节能降碳双向平衡，成为各地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破解的现实考题。在浙江金华金益新区，中国移动长三角金华数据中心走出了一条高算力低排放的发展新路。
9: 在中国移动长三角金华数据中心，海量服务器全年不间断运转，用电年均增速达到30%。面对算力扩容和节能减碳的双重压力，当地电力部门以绿电市场化交易为主，分布式光伏就地消纳为辅，让清洁能源直供算力负荷。同时，根据服务器运行规律，主动实施蓄冷灌、移峰填谷等能效方案，让园区用能负荷跟着电网峰谷变化走，实现用能效率最优。

0: 当地电力部门还结合自身负荷曲线开展运维优化和能效诊断，让保电方案跟算力调度相互匹配，避免供需两侧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
1: 算电协同的关键在于供需两侧精准对接，我们配合园区做好绿电并网和负荷响应，把保电方案跟算力运行节奏衔接好，让电力供给更好地适配算力发展的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3.74亿吨，同比下降10.1%，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七个月，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7.0亿吨，同比下降2.9%。
4: 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清洁能源加快发展，水电稳步出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清洁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有效保障全社会用电需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3: 在总量数据变化的背后，煤炭行业一边通过智能化改造挖潜优质产能，全力保障煤炭稳定供应，一边加快布局新能源项目，推动传统煤企向多能协同转型。
5: 记者从内蒙古的这家煤炭企业了解到，该公司持续加大智能开采设备升级力度，掘进效率提高64.2%，优质产能得到稳定释放。
6: 今年以来，公司累计完成煤炭产量560余万吨，实现产销平衡，智能化采煤自动化率保持在95%以上。我们将以稳产高产的实际成效，切实抗击能源保供责任。
5: 在山西，中煤平硕集团统筹抓实能源保供与汛期安全两道关口，借力智能化升级，七月份共完成原煤开采731万吨，同时加快构建风、光、火、储、氢多能互补格局，光伏储能项目投运外送清洁电力4300万度。
3: 如今，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煤炭的应用价值不断被拓宽。
4: 褐煤可以变身土壤改良剂，化工热解工艺也可以实现低碳提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正持续解锁全新应用场景。
5: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我国最东端的露天煤矿基地里，千亩大豆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片田地的丰收密码，竟来自脚下的煤炭资源。

0: 源。当地企业从褐莓当中提取腐殖酸，制成土壤改良剂，施用于这片千亩大豆田，让矿区周边土地地力得到有效修复提升。大豆平均亩产可达370斤，实现工业资源反哺农业生产。
1: 腐殖酸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核心最活跃的成分，能促进微生物生长，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们的褐莓腐殖酸含量达35%至70%，提取后残渣还能发电，变黑色能源为绿色经济。
0: 荒煤气是煤炭炼焦热结产生的原始粗煤气，内含焦油、硫化物等杂质，是煤炭分质利用过程中重要的副产物。陕西这家化工企业依托智能化技术攻关，破解了荒煤气品质偏低、碳排放偏高的难题。如今，煤气热值提升至2800大卡每立方米，有效组分占比达到78%，
2: 实现了热值的效应。第二个，实现了化工利用的效应。第三个呢，实现了能耗碳排放的效应，每年可以固碳50万吨。
3: 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那怎样让我们身边一件件普通废弃物真正形成资源大循环呢？
4: 今天身边的大循环系列报道，我们从废旧手机说起。
5: 这些都是我用旧手机提炼的，你看纯度怎么样，能不能收？
6: 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7: 抠黄金呢？
6: 我妈，这就能抠出黄金呢？
8: 倒上咱特制的脱金水，
9: 上面的黄金都被洗下来了。
10: 手机里真的能提炼出黄金？
3: 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那这是真的吗？
4: 我们先看核心数据。专家表示，网传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0.02至0.03克。
3: 那正规企业是怎么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呢？记者带您去广东桂屿的循环利用生产基地看一看。
11: 在桂屿的这家企业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效率最高的顶吹熔炽熔炼炉活法回收电路板的一个装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2: 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这套产线采用三级处理体系，金属综合回收率超过98%，年处理废电路板达1.2万吨。
13: 这个是冶炼出来的这个铜锭，这个铜锭的含铜有90%，里边含金的大概有100克吨，银有1000克吨，一吨电路板的大概能产出300公斤的铜。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3: 提炼贵金属只是废旧手机处理的末端环节，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多少旧手机被闲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产生废旧手机约4亿部，其中约2.5亿部闲置在家，仅有1.5亿部流入市场。叠加历史存量，当前全国废旧手机累计估算约40亿部。
4: 40亿部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均接近3部。大量闲置手机既浪费铜、金、钯等宝贵资源，电池、电路板所含的重金属还潜藏着环境污染风险，让沉睡的旧手机流转起来已经迫在眉睫。
3: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
4: 政策红利加持下，废旧手机回收行业持续升温。
12: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手机回收门店，记者看到旧手机回收有着标准化流程，工作人员先对外观、通话、联网等基础

0: 功能检测估值，确认后当场启动隐私清除程序。不少消费者表示会全程盯着数据清除，确认无误后才完成交易。
1: 之前的手机这个型号比较早了，然后想买个新款手机，二手机性能便宜一些嘛，想着看看怎么最划算。
2: 暑期嘛，然后再加上一些品牌会发布一些新机，对我们的回收以及售卖的话，整体是一个提升的趋势。对比大概上个月的话，大概提升了15%左右。
0: 行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平均使用寿命延长2年以上，可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多的固碳量。
3: 门店回收只是第一步，那这些旧手机随后会被送往质检中心，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再次上市呢？
4: 记者探访了位于青岛黄岛的手机质检中心。
0: 在全自动流水线上，机器人有序作业，一方面对每台手机执行深度数据清除，确保原有数据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完成硬件检测，覆盖屏幕灵敏度、按键、摄像头等关键部件。一旁的 X 光扫描仪穿透机身，精准检测内部零件是否被维修或更换。在清洁环节，工作人员用高压喷干冰去除污渍，不留残液。
5: 通过技术升级改造，这条产线处理能力比去年增长了30%，每天可以检测30000多台电子设备。像我身边的这台新部署的硬件检测设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发现毫米级的差异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3: 如何让40亿部废旧手机循环起来，不仅需要政策引导，也需要技术升级一同发力，
4: 这样才能让废旧手机充分释放资源价值，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一环，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哎呀呀，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6: 妈妈开心。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本届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大赛最终颁发1、2、3等奖以及优秀奖共96个，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4: 近年来，全国妇联带动各级妇联因地制宜，打造巾帼家政一地一品，以培育扶持巾帼家政服务企业机构9000余家，建立巾帼家政社区服务站点1.8万个，开展家政服务培训300万人次，年帮助94万妇女在家政领域就业。
3: 河北省探索在社区建立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打通家政供需两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放心的家政，也让更多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17: 在河北石家庄，家政服务员商雪玲正在雇主家进行日常保洁，完成清扫后，她又根据二孩家庭需求准备了丰富的营养餐，麻利细致的服务收获了雇主的好评。
16: 主要是帮我们做做晚饭，打扫打扫。

0: 扫，就是专业的。
1: 得益于巾帼家政服务驿站组织的培训，近年来不少像商雪玲这样的家政阿姨凭着掌握多项家政技能找到了合适的雇主。过去市民找家政大多依赖熟人介绍、街边中介，常常是雇主找人难，阿姨找活难。如今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就建在社区，精准引入优质家政服务机构，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服务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2: 我们帮助巾帼家政企业解决招工难题，帮助妇女姐妹解决就近灵活就业问题。我们还专门针对京津家庭服务需求开展定向培训。
1: 在保定，全省首个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投入运行，平台按照育婴、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个专业项目细化分类，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订单还辐射到了京津地区。除了线上派单，家政技能大赛也打通了双向对接通道。不久前在保定举办的家政技能大赛现场变身为就业对接会，京津家政企业现场观赛选材，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在多地社区建立了102个巾帼家政驿站，并加快推进家政服务数字化建设，实现用户便捷下单、平台精准派单、巾帼家政企业高效接单及优质服务供给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3: 在山东济南，家政服务员不再只是凭经验干活，而是看数据服务，让传统家政服务更加专业。
1: 在山东济南，阳光大姐家政服务员孟盼盼带着她的 AI 搭档来到客户家中，为老人进行照护服务。手机上的大模型结合老人既往病史、身体状态，生成了一套完整的当日护理清单，语言功能训练、保健按摩频次、风险注意事项一一清晰列明。
4: 老人啊，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所以他的饮食需要特别注意。我会根据大模型生成的照护方案提供专业的服务。前两天老人还不慎摔倒了，照护方案中还会指导我对老人进行恢复按摩以及行走与平衡训练。
1: 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家政服务员还可以求助语音助手进行专业指导。服务结束后，数据会自动上传到系统，家属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完整的护理记录。
5: 现在的感受就是放心，每天干了什么，状态怎么样，家里人在手机上就能看到，服务也规范了。
4: 现在的大模型就像随身的专业老师，上门前他会给我梳理重点，遇到问题随时都可以提问。平时的碎片化时间，我还能跟着他学习新知识，个人的技能也在不断提高。
1: 从一线家政人员的随身助手，到为家庭客户咨询答疑，企业后台智能派单，精准完成供需匹配。大模型还为家政从业者提供专业知识库、线上技能指导、学习提升渠道等，助力他们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3: 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7: 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3: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8: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0: 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0: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4: 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根据降雨预报分析，预计当前至今天20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拜城县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洛浦县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3: 受沙德尔影响，9月3号、4号，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省道 S344线多处出现不同程度塌方。
4: 塌方导致省道 S344线双向交通中断，多方力量正在抢险。
5: 最大一处塌方位于瓯江镇韩口坳路段，大量土石方倾覆而下，把路面撕开约90米大口，交通中断。当地立即统筹部署，多方力量火速集结，联合开展抢险处置，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多台大型设备轮番作业，高效清理路面土石方。工作人员同步对山体边坡进行排查，严防二次塌方等次生灾害。针对塌方路段地势险峻、物资转运困难的情况，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空中调运应急物资与安全设备至核心区域，
6: 从韩口坳往大坪方向全力推进。沿线塌方地点非常的多，我们只能一个点一个点攻克推进。
5: 目前当地降雨有所减弱，各方力量仍在清障施工，等雨停后将尽快启动路面维修工作。
3: 沙特尔带来强降雨，造成广东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其中韩江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广东省水利厅调度100多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28亿立方米。

0: 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影响。截至9月5号14时，洪水平稳过境广东，全省江河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
1: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增派救灾工作组紧赴灾区救灾。
1: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了解到，8月28号以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带来了持续强降水，特点是暴雨强度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降水区叠加、极端性强。
0: 暴雨强度评估显示，这次过程的暴雨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也就是65年以来最强的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本轮强降水与8月19日以来季温降水和简拉韦台风的强降水区域在我省沿海地区叠加，尤其在莆田及周边福州的福清、泉州、泉港等一带高度重合，福建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最大构成雨量为莆田城乡区东海镇1480.3毫米，最强小时降水为梅州管委会山亭镇文甲村153.4毫米，暴雨致灾风险等级高。暴雨强度综合评估显示，这轮构成暴雨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沙德尔给福建带来这么强的降水，是由于沙德尔跟海上的多个热带季风云团相互作用，还有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以及东侧的克罗湾台风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汽输送，在福建上空带来强烈的水汽复合，发展成一条条强降水雨带，形成列车效应，造成福建强降水。
3: 气象部门提醒，从9月4号夜间开始，福建的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但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还是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当地时间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
2: 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1: 当地时间五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2: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再聚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3: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二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六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冲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那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4: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
2: 消防人员正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

0: 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二十三人受伤。
1: 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0: 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五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加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1: 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高温将维持在35至37摄氏度。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北方多地是秋高气爽啊，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那么，今后几天这种好天气还会继续维持吗？
3: 今后几天北方地区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场降雨整体来说强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对于气温的下降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可以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这场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降雨所行之处降温也同步进行。那随着雨水的铺展，各地的气温会陆续下降到偏低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今天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和30度，但是到下周三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气温的下降堪比换季，大家要根据气温的下降情况及时的调整着装，届时注意添衣保暖，小心着凉感冒。主持人，
0: 北方秋凉渐显哈，那南方今后几天的气温走势又是如何呢？
3: 南方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那今后几天随着江南华南降水的收敛，各地的气温在30度以上的地方会有所增多，再加上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湿度又比较大，体感上会比较闷热一些。我们来看一下福州，今天明天最高气温分别是35度、33度，最低气温也有26度左右。此外呢，在四川东部还有重庆等地呢也会持续高温，像重庆一直到下周周三都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沈阳晴，18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通辽多云，14到30度，兰州

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太原多云，18到20度。

0: 东营多云，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京小雨转晴，21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晴，21到33度。长沙晴，21到31度。南昌晴，23到32度。福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多云，24到30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0: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0: 本次督查以首劳质量安全底线为重点，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以及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
1: 从督查情况看，产品、工程、服务等一些领域质量管控还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各督查组发现了违法生产销售三无登记产品，居民住宅未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外墙保温施工，部分企业售卖过期消毒产品，部分旅游景点虚假宣传，网售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问题。
2: 据了解，各督查组主要采取明查暗访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坚持督服结合，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既发现问题也帮助解决问题，切实推动质量责任落实，解决一批典型质量问题。
0: 目前我们已向地方移交相关问题线索153项，涉嫌违法的有关部门已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有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督促有关地方进一步核实、调查和处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和源头治理。
3: 安全带是高空作业人员的保命装备，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
4: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曾连续两次在国家监督抽查中被发现不合格，其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管控、出厂检验等环节均存在问题。
2: 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无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两次不合格，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带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改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6: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5: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7: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5: 相信口头承诺。
7: 对对。
2: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5: 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7: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
5: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7: 有漏洞，
5: 有重大漏洞。
2: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5: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经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个工艺文件有吗？
7: 都销毁掉了。
5: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6: 我们采购它会有发票，就是供应商。
5: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发票，我现在要求的首先所有的事情，你们是有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正常运行的。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2: 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0: 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真检实测后方可出具，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
1: 然而，质量督察在山东督察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我们具体来看详细报道。
2: 质量督察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察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3: 你们市场监管局哈，那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4: 君创。
3: 君创。
2: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5: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6: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7: 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
2: 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8: 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10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2: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除涉事网店外，该公司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案件正在深挖中。
0: 质量督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此次督察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并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察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日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石景山区2园1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已在昨天上演。灯光秀以冷却塔为载体，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设施，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全新夜间活力。
9: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2园1合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

0: 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
1: 我们这次山体的这个夜间照明工程啊，是尊重自然顺势造景的这么一个思路。我们石景山本山呢是以染山为主，点景为辅，运用这种光影设计的变化，还原崖壁的这种自然肌理，把这个山呀营造得更加沉稳厚重。
0: 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2: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公园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3: 有一个技术难点呢，就是我们这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4: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于9月4号至5号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今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0: 本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等10余个专业领域，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作为该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也同期举行。博览会设立能源转型发展等10个展区，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邀约400余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带来大批前沿新能源产品和技术。据了解，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的举办时间为9月3号至6号。
5: 昨天，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昨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演习将于9月9号结束。
4: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当中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
3: 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
2: 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3: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4: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2: 那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在此时出访俄乌？美国的斡旋能否产生实际效果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美国特使出访基辅和莫斯科是外交战略与国内政治压力双重驱动的重要行动。当前俄乌战场处于战略僵局，双方在军力消耗、安全博弈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两党的舆论压力，急需依托外交斡旋塑造政府的政绩，维系全球领导力。总之，本次美国特使访问俄乌，重在试探、摸底、管控局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进展，短期之内难以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带着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尽管美方表示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但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此次即便提出一些新方案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俄乌对立的核心

0: 症结集中在领土归属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两大关键领域，短期之内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低。面对美国新一轮的外交斡旋，俄乌双方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普遍并没有抱过高的期望，均立足于自身的利益展开外交沟通。俄乌双方将会谈作为一场外交博弈的工具，并非解决冲突的最终版本。双方始终坚信以战场实力作为核心筹码，而不将希望单纯寄托到美国的新方案上。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2: 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

0: 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
2: 四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3: The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 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4: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 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十人死亡。
2: 消防人员正努力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及发生次生事故。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四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3人受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0: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

0: 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救援一线，各方力量争分夺秒，清障保通。
2: 而在后方的吉隆县吉隆镇街头巷尾，当地商户、居民、志愿者纷纷自发设立爱心帐篷、物资补给点、便民服务点，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食宿、物资和药品保障。
3: 这里是吉隆镇，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注意到在很多的街上，几乎每走一两百米就会看到一顶爱心帐篷，而且在我们住的宾馆以及一些沿街的商铺中设置有爱心物资的领取点。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一聊。你好，哎，打扰一下，我看咱们这是免费提供爱心物资的是吧？
4: 是的。
3: 这是都这么多吗？
5: 都有，方便面、面包、那些饮料、牛奶这些饮料，还有热水。我们想的话，反正我们其他大忙也帮不了嘛，就是去问一下这些一线的服务的人，晚上回来喝一点热水，主要这个。
3: 晚上也会在这儿？
5: 24小时有。
3: 24小时。
5: 24小时。那天有那个安能的，他们过来了晚上，他们就是一线下来的话，他们说，你们这个点让我来的时候2点钟。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在一线城市那一线里面辛苦那么多，我们这里也帮不上忙，干着急嘛，我们也去不了，所以尽自己的所能，能帮一点算一点吧，就这样想的。
3: 为什么会想要就把这些物资？
6: 哎，他们有的需要的嘛，有这么远嘛，他们这么远来对的嘛，然后也很辛苦的，有的时候2、3点钟才回来。他们进我们店的话，哎，不管开水啊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们泡嘛，方便面都给他们泡，烧水我们也会给他烧。反正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因为那些孩子都跟我孩子差不多嘛，也是九几年的，那个有的2000年的。
3: 上面写着可以救灾一线人员免费入住是吗？
7: 是的，是的。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可以免费住？
7: 8月29号开始免费的。
3: 那住的多吗？现在？
7: 直到现在满房状态，然后就是，直到救灾结束为止都是免费的。
3: 算过吗？有多少这个一线的人员在这入住了？
7: 现在我们有总共有83间，全都是一线人员。
3: 来领的人多吗？
8: 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感康类的、感冒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咽喉类的，还有就是牙痛消炎的，然后就是一些消毒使用的，就比如说前线的，他们都需要一些消毒的，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找了一些大量的 N95。
3: 刚刚粗略的数了一下，在一段100多米长的街巷中，就有4到5家爱心物资的领取点。而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虽然不能够参与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但是也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尽一份力。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起了灾害面前共度难关的坚实力量。
1: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我们看到一名武警战士呢站在高处，目光紧盯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生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2: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他既是一线搜救队员，也是搜救小组的安全观察员，守护着身边战友的生命安全。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11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9: 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 当时我们主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我，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作为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4: 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0: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11: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12: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11: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12: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1: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2: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11: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13: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4: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0: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1: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今明两天我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
16: 在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昨天，南方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终于减弱了一些，那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减弱呢？
0: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7: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说今后几天南方强降雨收敛，天气趋于平静。 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天，在沙德尔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像是江淮、江南、华南、中东部多地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其中在福建莆田多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800毫米，局地最大累计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好在昨天开始，南方强降雨逐渐的收敛。那今后几天呢，南方降水范围缩减，强度逐渐减弱，天气相对比较的平静。但是要注意，在过去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像是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土壤含水量接近或者是达到饱和状态，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格外要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那这段时间还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另外呢，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
1: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2: 关于城市恢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的介绍。
18: 这一次强降雨啊，造成我们整个莆田市区的积水点有22处，那有的积水点还比较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积水点最深的达到了70厘米，那积水时间大概30个小时，那目前它还在积水。五号呢，降水过后天气比较好，出太阳，对我们来作业条件是有利的。那我们利用这个时机，那我们对我们所有有积水的路段，我们都现场去清理排水口，打开雨水并，让我们的积水快速的排出。截至五号晚上，我们22个积水点已经完全退水21处，那目前只剩1处主道路是可以通车的，辅道有少量的积水，预计6号白天可以全部排干。下一步我们就是抓紧修缮市政设施，那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的修复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强降雨共产生84处较大的淤积物，总面积达到29万平米，总重量大概能达到4万吨。那所以我们目前是组织清理路面的垃圾、倒伏的树枝和杂物。
1: 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5:16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2: 受强降雨影响，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700毫米左右的洪水，樟树市城区河段已接近洪峰，吉安市城区河段、峡江县河段均已出峰回落，目前仍分别超警1.73米、1.09米，请沿河低洼地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江西赣州上游县上游江水库水位上涨，并超过汛限水位。为了确保水库安全运行，8月29号开始，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
2: 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并及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巡查、巡防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预警提示，提醒沿江群众远离河滩、河道及岸边等危险区域。
1: 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出现持续强降雨，
2: 降雨导致辖区内虎头碑水库来水增加，水位上涨，水库开闸泄洪应对降雨。
19: 虎头碑水库位于全南县金龙镇，属桃江流域的一座中型水库。五号上午，水库已开启2道泄洪闸门。8:30至10:30左右，水库下泄流量在每秒60立方米。随着雨势逐渐减弱，库区水位开始稳步回落。10:30起，水库开启1道泄洪闸门，泄洪量下调至每秒35立方米。面对持续来水，水库管理单位按照调度要求提前腾出库容，将水位严格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
20: 我们会根据天气预报，根据它的那个入库流量来预测，提前把这个库容腾出来，从而保证下游的安全。 尽量减少下游的压力。
1: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当前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浙江沿海将有6至7级，阵风8至9级，其中东海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有8级，阵风9至10级。
1: 科罗旺在海面上徘徊一段时间了，那它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科罗旺的最新情况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科罗旺的最新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185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从图上可以看到，由于科罗旺的引导气流比较的复杂，它的路径是呈现出这种回旋的状态。那这种回旋的路径会逐渐的消耗台风的能量，同时也会给东海大部等海域带来持续的大风影响。那像今天在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浙江周边沿海会有6到7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提醒作业船只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2: 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3: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大同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唐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烟台多云18到28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0度。

0: 盐城晴21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香港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0: 横琴玉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